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映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乍一看，《路德记》似乎就是从《士师记》的宏大乱世，聚焦到了路德这个具体的个体人物身上。然而不同的是，这既不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生存传奇，而是看起来手握烂牌一无所有的穷寡妇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的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而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这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19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 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个人、小团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以自己来作为决定性的权威啊，一点也不理会神的旨意的。那么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来去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时，每一个人就要因此而付出代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士师记的所有的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好，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波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了吧？但其实不然。士师记记载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的侍奉真神，然后呢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 啊。如果你希望看到全国灵性复兴的话，那么请不要祈求复兴，而应该求神让教会来经历火炼，那么这样呢，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是呢不只是士师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区了。好，路德记的一章第2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 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前程。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在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5章16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儿呢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她美丽但是不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的名字后来就进到基督的家谱里了。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与路德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就嫁给了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来了，而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 又娶了摩押女子。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他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他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想和佳佳姐姐说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0: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里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想听的问题哦。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人类可以不睡觉吗？
0: 诶，小朋友，你是否和恩佳一样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呢？什么时候你会特别不想睡觉啊？睡觉真的有那么的重要吗？佳佳姐姐这就要来告诉小朋友睡眠对你的重要性哦。每次当我们睡觉的时候，身体的各样活动将静止，可以让原本紧绷的肌肉松弛，心脏和肠胃的内部的器官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此外呢，睡眠还可以中断痛苦和混乱的记忆。不只是身体哦，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心里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完全的放松。如果没有充足的睡眠，身体和精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睡眠会影响大脑，因为大脑是分析感觉、储存知觉和记忆的器官，所以呢，如果脑神经细胞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就会不断的接受刺激，细胞就会过于疲劳，而身体的机能也会变得迟缓，反应速度也会变慢。所以啊，如果人类睡眠不足，就会很容易崩溃，甚至会产生幻觉和妄想哦。此外，根据在白老鼠身上实验的结果显示，如果长期没有睡觉，虽然食量会增加，但是体重也会相对的变轻，皮肤也会变差。如果连续两个星期都没有睡觉的话，还会导致死亡哦。所以啊，小朋友，如果要让你的大脑活力十足，就应该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一天呢，至少要睡7到8小时才足够哦。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和小朋友先分享到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音乐咕咕中。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讲踪。
1: 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靠主耶稣圣名。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小段靠主耶稣圣名的歌曲吧。靠主耶稣

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静神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贝圣名，我们必能得胜。哇，小朋友，你可知道，当你常常凭信心宣告靠主耶稣圣名你必能得胜的时候，就会更有力量，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有主耶稣一路陪伴着你。在歌曲口白的部分，我们也听到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远。这两句口白中的他，指的就是爱你我的主耶稣。他是一位乐意饶恕你的主，当你愿意真诚地反省自己的过错并加以改过，他也不再纪念你先前的过犯哦。让我们再来听一次这首靠主耶稣圣名。歌曲过后，就让佳佳姐姐来说一则小故事，猴子和豹，谁是胜利者？

0: 猴子和豹。猴子和豹都在市集上赚钱，他们各自在一旁张贴告示。豹说道，
1: 先生们，我的才能和我的声望在上流社会中是很有名的，国王都曾想见我。要是我死了，国王很愿意用我的皮做一个手笼。我的皮色斑斓，有很多的斑点，还有不同的色条，而这种自然形成的花色是动物界里绝无仅有的，是世界上难得的珍宝。有些人喜欢斑斓的色彩，他们就都凑过去看，然而没点功夫，大伙儿就看完了，也就散去了。这时猴子在一旁叫道，
2: 劳驾各位请到这边来。来吧先生们，我会耍上百种的戏法，这些多变的戏法你们已经看得很多了。我们的邻居鲍先生的变化仅仅是身上的皮而已，而我的变化则是在我的思想里。
3: 你们瞧瞧这位仆人基业，他可是主教在世的宠猴，他才刚刚来到这座城市，我们特地装了三船的东西来和你们说话。他说的话你们听得懂，他还会跳舞，会打转。所有这些看一遍只要6毛钱。不，先生们，只要1毛钱。要是你们不满意，我们会在门口把钱还给大家。
0: 于是所有人都一涌而上，团聚在猴子的面前，看着猴子能变出什么把戏。而直到日落表演结束之后，人潮才依依不舍地散去，并且之后在那个市集里，每天都有人在讨论当天猴子的表演是多么的精彩。小朋友，靠着美丽的外表，虽然可以吸引众人的眼光，却不能留住别人的目光，因为无论怎样的美丽，它总是有限的，而且经过时间之后一定会腐朽。例如我们常常看到只有外表吸引人的商品，它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会有更美丽的商品出现。而且人们对于美丽也总是很容易喜新厌旧，不再喜欢。现在的社会已经过度注重外表，让每一个人都会误以为只要自己的外形出众，就能够在人群中出类拔萃。其实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只有注重外表，也许一开始真的可以获得每个人注目的眼光，也很容易到处受到欢迎。可是如果他没有继续在自己的内涵和能力上加强的话，当人们和他相处之后久了，就会觉得他言谈无趣，也会开始感到厌烦。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虽然外形比较平凡，但却有才思敏捷的脑袋，那么虽然一刚开始他无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只要和他相处过的人就会深深地被他吸引，因为人们会很想知道他的脑袋瓜里有多少有智慧的想法，人们会很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时光，一起互相了解，一起成长。亲爱的小朋友，你是靠着什么来表达自己呢？透过这则故事，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人的内涵是很重要的，唯有不断的积极向上并且谦卑的学习，才会散发出真正能吸引人的光彩哦。除此之外，也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随时依靠主耶稣的圣名，求他帮助你成为一个重视永恒价值、追求真善美的小孩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佳佳姐姐与你空中有约哦。

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必须成如我们信徒生活的核心和生活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细心的聆听，也认真学习，使我们的灵命进步。在这次节目中，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敬拜的奇迹。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四个重点：第一，对奇迹的展望；第二，奇迹荟萃；第三，奇迹的对立面；第四，对待奇迹的态度。如果你有收听上次节目的话，你一定记得我们分享的前面两个重点。这次我们继续谈下去，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奇迹的对立面。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希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必须再次发现上帝已经将惊叹的能力安置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但是上帝所赐的这份礼物已经被罪恶扭曲了，以致我们的认知也被扭曲了。奇迹的对立面是讽刺和挖苦。我很好奇，想知道人们在特质上是否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的时间，比你和我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代更加的冷嘲热讽。911以后，有很多关于具有讽刺意味的死亡的讨论，但是事实上情况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有一种数十年来已经通过媒体和我们的领导渗入的讽刺挖苦的文化，已经感染了我们所有人。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讽刺挖苦就好像一种致死的传染病，它能够啃刺掉你那像小孩子般的对奇迹惊讶并且欢呼雀跃的能力，它能够轻视上帝已经为你创造的与他亲密关系敬拜的管道。如果你不留心，那么讽刺挖苦的文化会好像是一种已经到了晚期的疾病。我对这一点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看见这种讽刺挖苦的特质正在蔓延。进入教会里，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并且接受装备去认识他，但我们稍微不注意的话，这种讽刺挖苦的态度将使我们远离上帝。假如讽刺热讽代替了我们心中那一股对上帝深感赞叹的位置，那么我们将与造物主隔离开来。好，我们继续谈第四个重点，对奇迹的态度。于是你会问耶利米弟兄，那么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假如我们已经变得冷嘲热讽又讽刺挖苦，假如我们心里已经感到对敬拜的奇迹很麻木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回复内心赞叹惊奇的感觉呢？我们要怎样敬拜上帝呢？难道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向他感恩的能力吗？在我们合上圣经之前，我想指出四条途径，他们可以将敬拜的奇迹重新放回敬拜里。是的，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再次像小孩子一样亲近上帝呢？这里是答案。首先，我们必须变得热衷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敬拜的奇迹里面。箴言书8:17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耶利米书29:12-13这样表述，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所要说明的是，
当我们尽力愿世界上

0: 最为世俗的方法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你想维持一种对上帝深感赞叹和敬拜的感觉，那可是全然徒劳。假如你仅仅允许这种赞叹的感觉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假如它仅仅是你周日做的事情，假如它只是你的一部分，那么你将成为缠绕你的讽刺挖苦的牺牲者。除非你对你和上帝的关系变得充满激情，除非这种关系变成你是谁和你要做什么的重中之重，这并不是业余要做的事情，而是你应当投入全时间来做的。假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并没有带着认识上帝的愿望，假如你内心没有冲动来和上帝建立关系，那么对你来说要走上正轨就非常艰难，因为有如此多的逆流在阻挡着你。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讽刺挖苦的世界中，我们愿意每一天都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吗？你要知道，激情是通向敬拜的开始。当我们的教会要扩充而聘请职员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媒体事工的关键点上可以出力的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最近几年，只要比以前更多的宣传就可以得到许多回应。但是如果你没有激情，你最好不要去应征。假如你要聘用某一个人，尽管他懂得很多，但是如果他在上帝呼召他所做的事情上没有激情，那么他对社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愿意遵从上帝并且对他们的服事充满激情的人，因为服事上帝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除非服事上帝变成我们内在的激情，否则我们在这个充满讽刺挖苦的世界上不会再看到奇迹。我以一个全职服事，就是学习圣经和认识上帝的传道人的身份告诉你，如果我没有使这个唯一的激情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会很快的就被挤出这个圈子之外，不再以上帝为我的生活核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请为我祷告，正如我为你们祷告一样，祷告主帮助我们将乐意认识上帝的激情全然投入我们的生活中。第二，我们不但要在每时每刻都有激情，活在敬拜的奇迹中，并且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让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现在已经与主在一起的美兰浸信会宣教士哈弗纳，具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他写下了这些话。他说，我们习惯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失去了奇迹，基督徒的活动变成一场斗志和喧嚣的活动，日光之下再没有别的东西比没有奇迹的宗教工作更为枯燥乏味沉闷和令人精疲力尽了。我们害怕去教会讲道让我们烦躁，在上主日学时我们睡着了，我们厌倦了行善，过去我们曾经惊讶耶稣的同在，现在我们想愉快地坐在教堂中，我们曾经受过教诲，现在我们希望被娱乐，这一切都是工作而非奇迹。曾经负责书写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伟大使徒保罗，在他生命结束之前，在一封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他说他只为了追求一个目的，已经将注视都抛开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的话，这一点很明确，但它是基本的。我很高兴当我讲到的时候你在做笔记。假如你正在读关于上帝的书卷，或者你已经参加了一个查经小组，我会很高兴。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仍然不能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同在，你的思想仅仅是开始，你的行为必须要通过你的心，那是上帝需要的部分。是的，我们需要被教导，我们需要信息，需要成为学生。我很高兴我们致力于一节一节的阐述经文，一卷书一卷书的查考圣经。但是在这个举动之外，以及经历了所有的这些努力之后，你与上帝的这种奇迹性的关系已经大大超越了你自己的思维，因为你通过学习已经了解了上帝，所以你的灵魂和心都和上帝相爱。假如没有到那一步，你只是一个还没有和上帝建立关系的好的宗教学生而已。假如我们想回复那种奇迹性的感觉，并且胜过讽刺挖苦的灵，那么我们必须明白，了解上帝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通过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来认识上帝。你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和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的道路。第三，假如我们要从讽刺挖苦的灵里恢复过来，成为对上帝惊叹的人，我们必须服侍上帝，而不只是简单的认同他。你知道吗？在新约中，法利赛人也认同上帝，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甚至超过你的想象。他们虚构了上帝本身都不知道的关于上帝的新事物，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上帝的尺度之上增加尺度，使所有关于上帝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但是你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吗？他们对周围的人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因为医治而感恩庆祝，反而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行为要来审判他。他们在知识上知道上帝，但并不知道侍奉上帝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按着新约的意义来敬拜上帝，你会开始对上帝发出惊叹，而这种态度将转化成上帝喜悦的好行为，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告诉他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的本相。假如我们效法上帝，假如我们敬拜他，并且变得有他的身量和样式，那么我们应当伸出援手，并且侍奉主。有真正的敬拜，才会有真正的服侍。事实上，在新约的话语中，侍奉这个单词和敬拜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相同的希腊单词。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和侍奉具有相同的含义。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记载，撒旦引诱耶稣跳下去并且敬拜他。耶稣立刻引用了旧约生命记的话来反击撒旦。请仔细观察这些单词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十节中是怎样被使用。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什么侍奉？你敬拜并侍奉。假如你太光顾自己，以至于你没有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假如你不侍奉，你极有可能成为对生活讽刺挖苦态度的人。 你在生活中敬拜上帝的那种奇迹的感觉会被吞噬掉。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变得像上帝一样，愿意对人伸出爱和同情之手。上帝的话语说了什么呢？罗马书五章五节这样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些人正披着漂亮而薄弱的敬拜外衣参加敬拜，因为你不想突破自己走出来，你不愿意侍奉。假如不仅仅是为了其他人的需要，还有由于你自己的原因，那么今天我就要你突破它，那就是当我们共同去关顾别人的需要，并且开始服侍他们的时候，就等于开始侍奉上帝了。这时候我们会重新夺回上帝是谁的那种奇迹性的感觉，我们开始看见上帝怎样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在朋友的生命中和教会中做我们绝对不曾想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经历中重新体验到上帝是谁的奇妙感觉。最后第四，我们必须每天敬拜上帝，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和牺牲，因为调整和牺牲是敬拜本身所要求的方式。你知道敬拜的一个本质就是牺牲，真的吗？是的，这真是有趣的想法。人们说，哦，我不能敬拜上帝，因为我没有时间，或者我太忙了。敬拜就是牺牲，所以问题是，假如我要敬拜上帝，那么我应该牺牲什么来敬拜他呢？新约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我们嘴唇的果实，就是赞美的祭献给上帝。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百姓带来祭牲，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把祭牲杀掉，然后放在祭坛上，这是献给全能上帝的，绝不是从上帝那里再要回来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献上什么来敬拜上帝呢？你会说，哦，耶利米弟兄，我的工作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你知道的，我真正是起早贪黑，我实在没有合理的时间啊。你这么说的却是很有人性的，我们不都是处于相同的情况中吗？我要告诉你关于我的一个朋友的情况，他过去常常来我锻炼的地方，我看见他十分有规律的在那里，但是有一天我对他说，嘿，我最近没有看见你来锻炼了。我绝对不会忘记他说的话。他回答使我有些震惊，并且使我回去检验自己的心。他说，你知道，我意识到我每一天都去的话，这正是开始妨碍我自己的尾声和我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他又说，我实在不得不停止锻炼。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我最初的想法是这个家伙是临阵退缩吧，他不想健身了。但我非常了解他，我意识到他为了他和上帝的关系，他要做出牺牲。假如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敬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好了，说了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敬拜并不是发生在星期天的教堂里面。星期天应该被我们个人对上帝敬拜的时间所充满。当我们共同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正是个体敬拜者聚集在一起来进行他们个人的敬拜。但是假如教堂的时间是我们仅有的敬拜时间，那么我们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奇迹的感觉。不论我们的音乐多好，领导多好，但我们不能创造出因为你从周一到周五没有和上帝联系而已经在你心里失去的奇迹的感觉。当我们聚到一起，我们能鼓励、提高、激发，并且举行我们所有的敬拜。但是敬拜上帝是从我们的心开始， 因为敬拜并不是一个活动，它是一种生活风格，它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你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什么吗？我已经发现敬拜的对立面就是焦虑。你想过吗？敬拜的对立面是焦虑。你不能在同时既敬拜又很焦虑，因为当你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上帝是谁的本质和奇迹。你意识到他是谁，就足够应对你的生命中的任何处境了。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提醒我自己这一点。好了，最后我要为这次的信息做结论。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要回复与上帝同行中所有的奇迹的感觉，我们必须每一天都敬拜上帝，这就需要调整和牺牲。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上帝开始进入我们的经历中。最好我们要再次变得像小孩子一般，在每一个良好的感觉中都像小孩子一样。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当他们的两个孙子，一对双胞胎，过他们的两岁生日的时候，师母和他给这两个孙子们买了他们的第一辆三轮车。现在他还记得，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时，一辆三轮车就是只是一辆三轮车，它只有简单的装置，前面有一个方向盘，后面有两个车轮，还有脚踏板和车把。而现在的三轮车已经变成电子的，它有一整套充满按钮的仪表盘，能够发出各种你想得到的声音。他的孙女恩典拿到了他的三轮车，并且开始骑上去，但是小孙子伯德里却一动也不动。他按下一个按钮听听那声音，然后又按下另一个按钮又听一听，大约半小时他只是在那里按键听声音。他对于这些声音是如此的吃惊，他最终判断这辆三轮车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就如他本来的设计，你知道吗？但是令他惊讶的却正是那些不同的声音。从这个小故事让我得到启迪，当我们重新找到上帝是谁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心中豁然开朗了。重新回到我们敬拜和敬畏中，我们阅读圣言，它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感觉，我们只能惊叹地回应，啊，是的，哦，上帝是谁的这个奇迹，正是我想在生命中拥有的。亲爱的朋友啊，我所祷告的就是我们成为用心灵和诚实来真正敬拜上帝的人。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来信跟我分享在信仰上的体验，或是谈谈你的敬拜生活。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不过请记得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人。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我想父母亲对你的爱，他们的开明，还有他们关注你的生命远胜过其他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早早的把你送到一个有信仰，就是对人生的品格方向各方面都有追求的一种教育环境里面。所以也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你觉知信主的时候，父母亲是一点都不反对的？
1: 对，其实我还蛮感恩我的父母当时对我信主是没有强烈的反对，但其实当时我像我参加教会啊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反对，当我说要受洗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一点冲击，但是那是因为我是先斩后奏所以我也是比较短时间内决定的，就是当时有在思考，也其实可能反过来讲也不完全是一个短时间的决定，因为我其实在我真正接受洗礼大概四个月之前就有跟我父母提到说我有这个兴趣想要委身于这个信仰，可是其实当时我知道我当然是反过来看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预备好的，因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没有自信的孩子，就是说我当时很多事情还是习惯依赖我父母的意见，尤其是我的父亲，我当时不敢为自己做决定，所以我可以说就是信主这件事情后来我真的就是勇敢的为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也算是我生命成长中一个跨过去的点，但我觉得这个是对任何决定委身于基督信仰的人都是很重要的点。那当时我在第一次跟我父亲提说我有思考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委身于这个教会及信仰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其实是很不肯定的，然后我爸就说那你就好好想想吧，那所以我就那时也觉得好像没有一个 approval， 所以就把它搁着，那其实当时是有这个感觉但是没有很强烈，当然后面接下来四个月的生命神就把我翻转了一下，他就借着一个我想要得到的机会，没有得到我所预想的那样的一个机会，就当时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是想要进入一个研究的机会，参与一个研究项目，他是华大的一个给大四的学生或是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三个月的一个短项目，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为了这种自己想要得到的事情去跟神祷告，因为当时我参加教会可是我还不是很明白怎么祷告，我上完了那个给未信者的这种慕道友的班，就是这些问题我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但是怎么样实际去行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我是不是很明白的，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当时我还在摸索人生的方向，到底要不要读博士班啊，要不要找工作啊什么之类，就人生没有一个方向，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研究的机会想说那就尝试一下吧，因为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的话如果之后要申请研究所也是有所帮助，所以我第一次就是为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小小的 background story， 就是其实那个机会是我爸大概也是在半年前就看到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样子，他就说你们那里好像系上有这个项目，然后他就叫我去申请，可是当时我是做什么都想跟我爸唱反调的人，所以我就没申请，然后所以后来我自己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要申请，那所以我在万事无依靠的状态之下我只能祷告，所以我就开始祷告，然后祷告了按着三餐祷告，然后求神让我上，结果一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上到我的第一志愿的，所以我又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上我的第一志愿，我第一志愿候补好像只差两名， 所以就说有两个人退掉的话，我就可以上我的第一志愿，我上到的是第二志愿的项目。那所以很奇妙，就是神让我到了三月底去报到的时候，都没有让我进入我的第一志愿那一个研究的项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第二项目真的是最适合我的。所以短短的一个礼拜，那时候刚报到没多久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成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这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只能受洗来回应神这样子。基本上我知道我的生命就是没有人比神更知道我了，所以我只能委身于这个奇妙的神。那所以我就赶紧的跟我的教会的执事，就是当时我们小组的辅导，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在复活节的时候受洗，因为我已经刚好上完课了，所以就正好可以加急，我就可以加急到刚好到那一个梯次的受洗这样子。那他们因为都认识我嘛，因为我才刚离开去华大那个海洋研究站去做我这个研究项目这样子。那所以我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是有点紧急没有错，所以我也来不及跟我父母报备，因此到了我前一天要回去准备第二天主日要受洗的时候，神也很奇妙，就是因为我那时我是一个每周都打电话回家的乖孩子，所以我妈就觉得说怎么今天没打电话，她就打来了，她就打来了，然后她就说你还好吗？我说好啊。然后她就说你在哪？我说我在西雅图。她说你怎么在西雅图？你不是应该在外站吗？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明天要受洗。然后我妈说啊，你明天要受洗，你跟你爸讲一讲。然后我就跟我爸讲，我讲，然后我爸就说啊，你明天要受洗，你确定吗？然后我说我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确定了，因为那种是一种很奇妙的心情。但是我爸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就说你确定不是因为那个团契里面有很可爱的男生所以你想要受洗吧？然后我就说不是啦，没有可爱的男生，唯一很可爱的大概就是耶稣吧，对吧？所以我其实是处于一个先斩后奏的情况，所以我父母的唯一惊讶大概就是这样子。但其实当时我受洗的时候，我也是问自己，就是说我真的 ready 了吗？其实我可以老实说是也不算是有，但是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我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神给我在过去那三个月中为了这个自己想得到的一个机会而做的这样一个祷告的这个经验，
0: 它太真实了。
1: 对，那是真实的。然后我就觉得说 OK， 如果神你是信实的话，你会保守我，就是我决定要委身在这个信仰之中，就算是三分钟热度也好。但是我在受洗的当下我就想说我不管了，反正我就我没有后悔我的受洗的决定，我就把剩下的都交给神吧。
0: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的选择，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哦，等我信得再深一点，等我做得再好一点，等我的感觉再浓烈一点，我再来信主。其实那个是完全对自我的一个很有人的逻辑，很有人的依靠，很能够说服自己的一种方法，往往会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对自己的确定性也是在随时变化的。我今天可以觉得哦，我是100%很确定，那是我对我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个评估，但是有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其实真正的迈出的这个信仰的一步，是你知道神的又真又活，你无可抵挡，一方面是自己主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觉得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而且很奇妙，你的父母亲其实他们确定的需要知道的就是你把这件事情也是看得很严肃的，不要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然后你讲到说什么个团契里有可爱的男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当然有主耶稣
1: 是啊
0: 我主耶稣最可爱啊。所以当你这先斩后奏的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乖乖女，对一个爸爸妈妈一直凡事都为你出主意的情况， 之下，其实也是意味着你真正的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一次。因为你要不要信主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是透过和父母亲商量得决定的？加上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嘛。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们虽然很惊讶因为你做这件，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非常激烈的反对，也在后面知道你清楚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我想他们也可以进入了一个很深的观察期，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一两天的，其实我觉得是很漫长的，就是你的一生当中回顾，其实就是一直积累一直积累到了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主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他家里就有一条 YouTube channel 的，很多时候她的丈夫都会将她们屋企在加拿大的生活跟大家分享，她也都会分享一些关于她自己一些生活的体验。有时候她四个小朋友和甚至她奶奶都会出镜在 YouTube channel 里面。今天这个 channel 的师太尹子欣 Joey 就会跟我们去谈一下

0: 难的，因为就是那个语言不通的那件事。其实我已经是在香港算是读英文学校的了，但是呢来到这里即 真正用完即全英文去学所有 的科目呢，是发觉是不够咯，即自己的英文是未去到那个 proficiency 是可以听得到先生讲的东西，所以第一年是最困难的。
1: 咁你会唔会谂啲咩办法啊，去即系解决呢件事啊？咁样
0: 头一年咧，我就系攞咗我屋企唯一一半嗰个电脑词典咧，随身携带嘅，就系咁样不断去查唔识嘅字，跟住就一年入边咧，我记得系四年班尾咧，其实我已经冇问题噶啦，系 less than a year 叫做已经 overcome 咗嗰个语言嗰个barrier 咯，所以我是可以 relate to 那些新嚟，跟住觉得语言不通那些心情，我是可以能够体会的，即我起码我可以明白他们那个感受先咯。
1: 在你成长里面一路去到大学阶段呢，你就会觉得有些迷茫，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你入到大学你会觉得迷茫呢？
0: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做好我那个资料搜集，没有了解清楚我入的那个科目，同埋我入那间大学佢 offer 的呢个 program 系究竟系点样？建筑同埋室内设计，而我入到去先发现，哇！原来佢哋真系即系好睇重，好睇重就系嗰、那个去咪书啊！我都唔知道
1: 有啲理论嘅层面嘅。
0: 系啊，跟住我读第一年，我就发觉哇！好乏味喎，即完全系冇任何嘅画画，冇任何嘅 hands on 嘅嘢，我知道我做唔到咯，所以我就转咗啦，即第一年之后就转咗 ，end up 我毕业就系 biology 同 linguistics。我去到大学尾，我都觉得自己系好迷茫啊！去到最尾最尾，即我总共读咗五年大学，我去到尾我都觉得，即我读咗呢啲嘢有乜用啊？但是很得意就是我觉得是神的带领，同埋佢即我有好 earnestly 咁去祈祷咯，因为嗰阵我真係太 lost 了，我就不断问神有咩喺你眼中係我可以做而我可以 fulfill 到一啲嘅 good purpose 嘅，咁我係咁样祈祷咯，跟住呢就真係突然间有个即重识嘅人当中都话，咦你有冇諗过 apply for teaching 嗰、那个degree 啊，即系嗰个 Bachelor of Education。我就同神讲，我话我其实我真系我唔知道我应唔应该做一个老师，但系我而家冇下一步，我唔知道下一步点行。我祈祷，我话我尽量去 apply。我话但系神，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话如果你都觉得我应该行呢一条路咧，你就开路俾我。跟住，咦，真係 Queen's University 收咗我，咁我就又就係咁樣跟咯。
1: 除咗話教書啦，當中咧你都結咗婚嘅，咁亦都生咗三個小朋友啦。之後咧翻加拿大即係、就是、回流嘅時候咧，你都有第四個小朋友。其實喺香港真係好少人咧會有咁多小朋友。其實係咪因為你哋真係好中意咧？
0: 我其實四個細路仔都喺香港出世。
1: 系啊，
0: 我连我最小的仔咧，都是我哋离开香港移民去多伦多那一年在香港出世。他离开香港那一刻，他是两个月大嘅啫。但所以你看到我哋，其实我哋真的很 determined 系嗰个时间去移民嘅。
1: 你第三个小朋友出世之后咧，你嗰时就决定做全职妈妈噶啦嘛，系嘛？你都曾经讲过，你哋个经济当时唔系真系咁好。咁其实你嗰时遇到啲咩问题咧？
0: 我哋有一个嘅工人姐姐，但系一个工人姐姐睇三个小朋友，我哋觉得系唔得嘅，即系 it's not a good situation。咁如果决定即系有第三个咧，我哋系要安排多一个 ，either 多一个 helper， 一系就多我一个 parent 去加入去照顾小朋友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都真的这样想的，我也有身边有人劝我，哎，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啦，有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这样是好的。但是就是这个 versus 神给我那个 role as a mom， 我怎么选呢？最后就是选了 be a mom instead。 quit 了个 job， 我个女儿她由零岁到一岁那段时间我可以

0: 认为好幸福嘅，又有工人姐姐噶嘛，即系跟住个大嗰两个都有翻学噶嘛，咁嗰段时间系好幸福嘅，同埋overall 都吓觉得自己好 well rested 啊咁。咁但系即系 soon after 就发现啊，有第四个小朋友啦，但系嗰段时间系个压力系我要准备全家人移民过嚟，好多嘢 prepare 啦，即系嗰啲 documents 啊，帮晒啲小朋友要申请晒加拿大護照啊，即系同埋香港嗰啲嘢要 pack 去運去，嗰幾樣嘢壓落嚟，仲發現自己有第四個小朋友，真係哇！嗰一刻係有少少崩潰，但係都經過咗。而我諗最緊要係即係神嗰個嘅同在咧，係俾我哋有嗰個平安。我諗即係嗰個共通點。即系望翻以前嘅所有喺我哋嘅迷茫，喺我哋嘅 uncertainty 入边，我哋祈祷，我哋话俾神听，我哋唔知啊，唔知点嘅，即系都担心嘅，都会会迷茫，会 uncertainty， 但系神佢未必俾你睇到一个好 clear 嘅 path， 但系喺你做嗰啲决定嘅时候，神俾我哋嗰个平安，我谂嗰个平安真系。得神可以俾嘅啫，因为好多时世界俾你嘅咧，就系好多嘅 uncertainty 咯。
1: 到咗2020年啦，咁你哋就全家就真系翻翻嚟多伦多啦。咁你觉得咧，其实你喺香港同埋比较喺多伦多，你去即系凑小朋友啊，系咪都有好大嘅分别啊？
0: 我谂系头两年翻嚟咧，遇着系 covid 咧，喺加拿大嗰段时间系枕住都系 lockdown。基本上我是 homeschool 了我那三个小朋友，而最小的是一个 newborn baby。 那一年至两年呢，我是照顾那个最小的仔 newborn 啦，已经是要适应没有工人姐姐的了。那年是真的我最辛苦咯，可以说那年是真的好难形容嗰个嘅挑战，但系都即系神都带我经过咯。
1: 咁但系过咗嗰两年之后咧，你觉得咧喺加拿大个环境同你喺香港个环境咧，会唔会都令到你教小朋友系有唔同啊？
0: 我同我老公咧好早啊，嗰阵喺香港都已经有个共识，就系想小朋友，即系 specifically 我最大嗰个仔咧，我哋想佢咧可以喺加拿大嗰度读小学，因为喺香港咧基本上一过了幼稚园去到小学就已经是很大压力的，即对小朋友那些的学习啊性。那时候我的小孩在香港只是读幼稚园已经不少的功课和一些 projects， 基本上这些 projects 都是 大人做的，都不是小朋友做的。所以 我觉得过到来呢，很着重的呢就是跟我这里加拿大呢有这么多 siblings， 他们有很多 cousins， 这个是其中我们想过来加拿大，我们想我们四个小朋友 grow up with 他们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环境咯。即差不多每个礼拜他们都可以跟cousins 去一起玩，一起 spend time， 而这件事是你买不回，即换不回来的，即你不可以说我去到第二大个你们先去认识对方，你可以一起这样 grow up together， 是很宝贵的。我觉得这个我和我老公是 on the same page 的，我们不会觉得他们是不是科科拿了 A， 是不是班里面的 top 10， 我们一定不是将那样东西放在最 top priority 那里。
1: 咁你自己咧，会唔会其实喺香港咧，同你而家翻翻嚟多伦多啦，你自己都有改变咗咧？
0: 我觉得一定系个人健康咗。我觉得最大最大嘅唔同咧，就系咧，我哋嗰个成个 culture 咧，会令到系多啲鼓励我哋咧去见人嘅。在香港呢，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就算 学你说国际学校，起码不用去到七点八点才放工，有时我可以五点就已经回到屋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觉，哇，在香港放了工呢，个人是 mentally emotionally 是觉得很 drained， 令到我回到家呢，其实我是差不多要逼自己带啲细路仔落公园玩啦，如果唔系就即系一少少时间都唔陪佢哋，系觉得好冇心力咯。但系我发觉喺加拿大咧，可能系因为咧嗰个 priority 咧唔系乜嘢都系我要攞到最尽，做到最好， 所以呢你的 mind， 你那些的情绪不会说太被你那些 work 那些东西去霸占了，去牵动。所以呢可以有少少空间去想啊，放了工之后我会即找一晚跟我的siblings 去见下面都好啊，大家都摆晒啲小朋友瞓觉，我哋都会 make 个 effort 去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转变，就系我去可以同多啲嘅亲人朋友去 connect， 其实都直接影响我同我嘅配偶啦，同我嘅小朋友啦。我越嚟越觉得其实系嗰个 connection， 即系唔系净系见面，你系真系觉得你同嗰个人。有一個時間你是跟他 connect 了，而我那時候在香港的生活我覺得我是很缺乏的這件事。
1: 那在信仰方面會不會都有些不同呢？
0: 如果要很誠實地說，我在香港那12年呢生活呢，我覺得我是跟神是越來越疏離的，真的好像慢慢 at the end of 那12年呢，真的 become 一個 Sunday Christian， 即是好像 outside of 那個 Sunday where即是我哋成個 family 會一起去一去崇拜，小朋友翻一翻主日學。Outside of that 就覺得其實神係喺我生命入邊係冇關係。
1: 咁翻到嚟會唔會好啲咧？
0: 我覺得翻到嚟咧，最辛苦一段時間過咗之後咧，即係都要多謝我老公啦。佢咁多年佢都冇唔記得你同佢拍拖，我已經同佢講話啊，我其實我而家雖然啱啱先出嚟做嘢，但我有個 wish 咧，可能五年後咧。我想可以儲夠錢我再去讀書，我今次我想去讀神學。即當我過了那段最辛苦的適應期， COVID 叫做過了，四個小朋友都可以有學回有 daycare， 我其實是有機會是可以做回一些即 fill 我的 tank 的事情。我老公就不斷去 push 我，2024年9月開始我就有一些旁聽的 courses， 我又去在天道神學院那裡去修讀咯。
1: 你讀了什麼科呢？
0: 我在天道神學院第一個 course 呢就是 spiritual formation， 我想在中文是靈性的塑造。那為什麼會選那個呢？是因為我有個妹妹呢，她已經讀了 Master in Divinity， 她是在 Tyndale 那裡畢了業的了。即是他 聽完我的 interest， 即是很多东西我生命里面我都是 for 小朋友 for 其他人，我 去读神学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 treat for myself， 纯粹是因为我想 get to know God more。 一个 semester 我只是 take 一个旁听的 course， 其实我没有压力的，我不用交功课，真的可以给我一个这样的 很轻松，但也是那个目标很明确。咁我 take 咗嗰個 spiritual formation， 我真係覺得哇，完全係神開我眼咯。就係2024年嗰個九月前，我會覺得啊，咁多年啊，我覺得我同你個關係係咁 distant。雖然我同任何人都會講我係一個 Christian， 但係我自己心入邊知道咧，哇，我同你係好疏離。而咧，我開始會 question， 如果我內裏跟你咁疏離，但是在外面人哋睇咧 ，everything's fine， 我似乎都是 living a good life。而我看我身邊的不信的朋友，咦，佢哋都似是 living a good life 啊。咁其實信仰跟我哋嘅生命是有啲乜嘢關係嘅？點解我仲要做一個 Christian 咧？點解我仲需要有神在我生命入邊？我開始問一啲咁 basic， 但是咁 important 嘅 questions 啊。咁我由2024年嗰個九月，我 make 咗一個咁嘅 prayer， 我同神講，我想知道你係真嘅，我想知道你係一個 good God， 我想知道你係見到我，而你係關心我同埋我嘅生命嘅一個神咯。另外就是我話，我咁多年咧，啲人見到我有四個小朋友，都個個都覺得，哎呀，唔好煩佢啦，唔好要佢喺教會侍奉啦，佢已經夠辛苦噶啦，個個人都咁諗，所以咁多年我都冇壓力噶，即係 Sunday Christian 仲要係冇侍奉嘅。但係我年青嘅時候唔係噶嘛，啱啱相反噶嘛，我同神講，我話如果你用得著我咧，我想開始再侍奉。

0: 你哋而家屋企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应该都系你其中一部分为神做嘅一啲嘢，因为好多时候你嘅分享咧都会讲一啲你自己喺一啲人生里面嘅体会噶。咁、其实你开始嘅时候咧，你哋屋企点解会谂咧，又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嚟到去即系同人分享自己屋企嘅嘢噶啦？
1: 呢个咧系 100% credit to 我个老公嘅。其实我是有啲 resist 嗰个 idea 添，因为嗰阵连我自己都觉得吓、有三个小朋友，我而家仲带住个肚。嗰阵佢系啱啱我哋离开香港前冇几耐咧，即系移民翻多伦多冇几耐，佢就同我讲话：，我想再一次，因为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佢都有咁样记录我哋啲生活啊成嘅，但系嗰样嘢咧 at one point 停咗。移民前咧，佢就同我讲话，佢而家又想再 start 啦。跟住我就吓、又嚟咁样。跟住我就谂，哇！我而家仲带住个肚就嚟生，跟住嚟紧大把嘢忙啊，即系生小朋友、移民。跟住但系咧，佢就猛咁 reassure 我话，你唔使做啲乜嘅。佢话我会搞掂晒，即系我个公司，我哋有团队。佢话你咧净系喺隔篱。即係佢要，譬如我哋旅行啊、新年啊呢啲咁嘅嘢，你要明白我係即係有時要攞住個相機。另外就係耐不耐可能要坐喺隔離有一啲嘅 talk， 我要同佢一齊做嘅。咁我就覺得 ，OK， 既然佢講到我唔需要做啲乜嘢，即係只要 support 呢個 idea， 同埋耐不耐我坐喺度講下嘢咁樣，咁耐不耐講下嘢我又冇乜所謂啦。嗰陣我都唔可以話好 support 佢噶，甚至我有少少質疑嘅。但我老公就好 insistent， 即係佢覺得啊，佢想再做翻呢樣嘢。我諗對我老公講最大原因咧，佢就係覺得佢想記錄咯，佢想記錄我哋啲小朋友成長，佢想記錄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生命入邊嘅一啲嘅開心唔開心，佢覺得。都已就咁呢一樣嘢 alone， 佢都已經覺得係 worth it。咁所以佢有個咁嘅 interest， 我就好啦。嗰陣覺得勉為其難就 support 下啦，咁樣咯，就係咁開始。
0: 但係你唔驚你屋企嗰啲私隱會即係可以公開曬咁嘅咩？
1: 其實有好多人都 warn 我哋嘅。咁 over the years， 我老公我覺得佢嗰個 alertness 都有提高。咁但係我覺得係有一個 risk。但是也有gain，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平台去分享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帮到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咯。即好像有时是直接或者间接 去指向神的。我觉得这个的 gain versus 那个 risk 呢，我觉得是值得咯。
0: 其实呢在你的、分享里面呢，其中有一次呢你就说你有四句说话是留给你的仔女的样、那些观众看完给你的留言呢其实都正面的，即他们都会说、你说的话真的鼓励到他们、那你可不可以呢都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都分享一下你那四句说话是什么呢？
1: 写那个稿的时候呢，我发觉咦，原来我那四句说话呢其实都是 based on 我认为呢每个人呢都会问的四个问题。第一个是 Who am I?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是哪个？另外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第三个会问的问题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有这么多 suffering， 有这么多 evil， 还有我们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这四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会问的。咁我喺嗰个片入面呢，我嗰四句说话其实就係 answer 嗰四条我认为大家都会问嘅问题。咁我其实我四个小朋友佢哋 eventually 佢哋都要面对要去諗呢四样嘢囉。而我好想佢哋知道嗰四样嘢。第一个係 answer who am I 嘅呢，就係、是、有一个身份我哋永远都唔改变，亦我哋永远可以去 count on 嘅呢，就係、是、我哋係一个被神去爱的一个儿女咯。即无论你这一生人你在哪个什么环境出生，你有些什么的际遇， 你在人家眼中是成功不成功，但永远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就是你永远是一个被神爱的女儿或者被神爱的儿子，即是给你很大的勇气去活你这一生，你不需要怕高，不需要怕低，人家说觉得你成功定不成功，因为永远你在神眼里面你的身份都不改变，他对你的爱都是永远都是会一样。第二句呢 answer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我就会想我的小朋友知道呢，无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跟你说、哎、你应该 pursue 这件事，你应该 pursue 那件事，这样才叫成功，这样才叫、有意义，你永远在神那个话语里面，在神那个 truth 里面， 你会找到究竟是应该去怎样活你这一生叫先叫做好，一定要去回他话语里面去找。第三句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那个 answer to that 就是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s the meaning of life， 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还剩下什么你可以在乎的呢，就是你在乎的人，你在乎的关系。我会conclude 没有东西重要得过你在这个 lifetime 里面 pursue 的 relationships， 有没有 through 这些 relationships 体验到爱和跟神的 relationship， 即所谓 relationships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relationship 就是跟神的 relationship。 而呢多越来越多一些 secular 不是即 Christian community 里面的讲法呢，都越来越多 secular 的research 啊，嗰啲人都會講啊，點解發現嗰啲最即係去到老年話自己個嗰、那個開心指數、嗰、那個喜樂指數係高嗰啲人，全部都 point to 佢哋生命入邊，佢哋有好多佢哋覺得係 loving good 嘅 relationships。點解有呢個共通點嘅咧？咁會唔會其實就係神自己本身嘅心意同設計係咁樣？跟住去到最尾啦，佢话：咁我哋面对呢个世界咁多嘅苦难，咁多嘅唔完美，咁 broken 啊！我哋呢个 world， 我哋自己亦都系 broken 嘅，因为罪。咁喺一个咁嘅情况，我哋仲有冇希望嘅咧？一好多人唔会想谂，尤其中国人唔会想谂呢啲嘢，啲唔好嘅嘢，唔好成日谂住啦，谂住都冇用啊！嗰啲咁样叫你唔好谂啊！但系有一样嘢我哋不能够 escape 就系。我哋嗰个肉身嘅死亡，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不变嘅神，佢已经俾咗我哋一个嘅盼望，佢嘅 eternal life 咧 ，it starts now。你而家认识佢咧，你同佢嗰个喺佢入边嗰个生命咧，就系而家开始。所以我唔认同嗰啲，唉，唔好谂啦，唔好谂，唔好讲死亡呢啲 ，until 即系 until 你个 end of 你个 life 先谂。一来我哋边个知道几时系 end 噶？你不知道哪一刻他需要知道，你就是唯有觉得他这一刻就需要认识神，他这一刻就应该要知道在神里面的 eternal life， 在神里面的盼望是怎样的。
0: 那在你这个成长的挑战，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都是即是挺重要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你曾经都试过有抑郁，叫做其实你是怎样去发现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出现的呢？
1: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即系我婆婆mental illness 呢样嘢系缠绕佢好多年噶啦，抑郁系佢 part of 佢 experience 嘅 journey 入边其中一个一环啦。咁我自己咧个体验就系我好细个，谂我读小学嘅时候，仲喺香港嘅时候，我记得孭住嗰个好重嘅书包行路行嗰条路上学校嘅时候，我已经个脑会有啲问题。点解日日要咁样要咁样生活嘅，要咁样存在嘅？即系我好细个已经有咁嘅比较消极嘅谂法噶啦，而唔知系边度嚟嘅。到咗过嚟加拿大，我记得咧，我都冇停啊。即系虽然话我生活上环境上有个转变，但系嚟到加拿大，我记得好印象好深，系我继续有呢啲 thoughts 嘅，系嗰阵系四年班、五年班咁样。都繼續咧，成日都諗啊，生命如果完結咗會係點嘅咧？我諗我成日有咁嘅諗法，其實係因為我係有少少被嗰個抑鬱嗰個情緒去折磨啊。 我會形容為好像成日烏雲密布那種的情緒的感覺，好像成日都硬是不開心，但是你又不知道為什麼，就算開心又很快變回那種不開心的狀態，很不舒服的，即其實很辛苦的，但是小時候不知道，成日都在那個這樣的情緒底下，就開始成日想，啊，如果生命終結了會不會都舒服的呢，即是在一個解脫呢。我記得我甚至發夢，我在夢裡面夢見自己pass away 了，跟住就好像是一個第三者咁喺度望嗰啲人點樣反應嘅咧。我離開咗之後，即係有發埋啲咁嘅夢嘅。但係我太細個開始有啲咁嘅情緒同諗法咧，都唔知道有啲咩字去 label 呢一啲嘅感受同埋呢個情況。去到好後期，我一路認為我自己嘅人就係咁消極嘅啦。我成日都好羨慕嗰啲人。为什么他整个人整天都这么乐观这么开心，很羡慕很羡慕那些人咯。跟着就觉得，为什么我天生的人就是这么麻烦的，整天都不开心的。也都有少少觉得呢，啊，哇，这些这样的抑郁的情绪呢，即如果我跟其他人讲这些事，会不会将这些不开心的情绪过埋给人的，即你会想不 share 这些事。所以一路呢，我的家人啊，那些我一個都沒有跟他說。去到很後期，可能去到中三四呢，我會有間不時我會跟我家姐，我三家姐，我有試過跟他說，啊，如果可以突然間變成一粒塵都挺好的。跟住我家姐就會可能都會覺得怪怪的，但是她說，我可能那粒塵自己都不想做塵的，你覺得好而已，他都不知道怎麼回答我，但是他會聽咯，都會，但是他們沒有一個知道我整天都籠罩著有這個這樣的情緒。但是去到大學第一年還是第二年呢，我不知道那一段時間 last 了多久，我印象就大概好像一兩個禮拜，去到是很嚴重呢，我現在才知道那陣是很嚴重。那陣我只是覺得我已經完全沒有動力去 live。我想我可以怎樣呢？我希望我可以睡在床上，我 quietly pass away。那就是很幸福的了。因為其實一個人呢，你想想那種抑鬱呢，是好像一種長期的折磨來的。你整天都要不開心，整天都要不開心，好像撇不走的一样东西来的，你没得拨开那嚿乌云。那那时候我记得那段时间一两个礼拜呢，我是睡在张床上大被拥过头，好想，啊，如果可以 睡醒发现自己，啊，原来 pass 了都挺好的，啊，样。跟着那段时间整天都睡觉的。第一大过了看人家那些宣传海报，我才知道，哇，原来我中了 depression 那些 symptoms。 其中一样就是很 telling， 就是他躺在床上没有力起身，不是他对脚动不到，好像个心已经没有力去叫自己做任何事，是那种的，好像在那个情绪和 spiritually 觉得已经是没了， I have nothing left 这样。我在床上那么长时间，每天都不想下床，我都想，我开始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先？我为什么要想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里终结先？我心想，我用理性的想，我是不是读书读不定啊？那心想，虽然不是读自己很 excited about 的东西，但是我都读大学，我的成绩都不差，就是科科都不差的分。跟住我其实唔系呢样，跟住我谂系咪冇钱用啊？唔系啊，我想搵工做都好简单啫，想搵啲钱使都好简单，即系我有钱使。跟住又谂，咦，系咪感情上又出咗啲咩好大问题？又唔系啊，咁跟住谂啊，觉得系咪屋企啊好唔开心啊？又唔系啊，屋企大致上都开心噶，即系冇话同我妈妈同或者同啲兄弟姊妹有啲乜嘢唔好唔开心，又冇啊，咁。即是想完所有的东西，又不是有什么 physical illness 要令到我 很不舒服或者很折磨，没有啊。跟着就我觉得 OK， 即是这一样东西是你没有能力去解释为什么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连落床都没力。 跟住我記得我諗完之後咧，我就祈咗個禱，我就同神講：我已經冇力啦，冇力去祈禱，我淨係嗌咗。但我知道我係同緊神講嘅，我就冇講任何嘢，我淨係嗌咗救命啫。我記得我心入邊講咗兩個字：救我。
0: 咁以後你點樣去處理到呢個事咧？
1: 講起嚟就好激動，因為我覺得嗰陣我真係好去到一個絕境噶啦。是人入边冇办法噶啦，但系人入边冇办法咧，神佢就嗰一刻就嚟到我嗰度，我觉得系真系一个 miracle 咯。我记得我个嗌咗个声救我之后咧，我唔记得咗过咗几长时间，我就 for the first time 我对脚掂咗个地下，即系落咗嗰张床，我好似觉得咦，突然间有翻嗰少少力。可以落床去个厕所去即做翻啲正常人做开始做翻啲正常人做嘅嘢。即我谂，如果你问一个患抑郁症嘅人咧，即如果你去到最坏嗰个情况咧，你连落床都已经做唔到噶啦。咁我觉得嗰下系神嘅介入，佢帮我咯。咁系啊，谂翻真系神救咗我咯。
0: 咁嗰阵时，你会唔会话都有人话俾你听，睇下啲书啦，或者即系搵下啲资料啦，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啦？有冇呢啲嘅咧？
1: 我因为咧一路咧真系把口好密嘅，咁 terrible 呢样嘢，我直情都唔想同人去讲啊！即系我觉得哇，讲出嚟一阵间好似传染病咁，过咗俾其他人，我觉得会。但系咧，我个教会成个教会一起读。Rick Warren 嗰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即系40日，每一日读一个 chapter， 咁去读晒成本书。跟住我就乖乖地咁样打开第一个 chapter 读，第一个 chapter 起我已经知道啊，呢一本书即系神系有好 vividly 去同我讲一啲我一路喺我脑入边问嗰啲问题，生命究竟又系有咩意义啊？即系咁辛苦，点解要咁样日日咁样喺度日复日咁去过咧？咁由细有个 depression 呢个咧，让我咧比一般人咧都会思考更多关于生命嘅意义。嗰、那个 depression 令到我成日都系个 default state 都系唔开心，跟住咧一有开心，但系好快又去翻嗰个唔开心个 state 咧，令到我更加会觉得，咁究竟其实点解要 go on 咧？如果我冇 joy， I want my life to be purposeful， I want it to be meaningful。Or else why am I here？ 是不是？那本书呢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正正就 answer 了这些我由小已经 问神的一些问题咯。那本书是改变我很多的， 由觉得 life 没什么 real meaning 呢，去到会明白、啊、其实神呢有个 good plan， He only have good plans for you。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path 他要 take，但是在你每一个人的 path 上面，神都想你去经历它咯。咁我就读完那本书，我就有个咁嘅转变，觉得啊，life is full of purpose 咁样，系啦。所以 yeah， that changed me a lot。
0: 在你不同的经历里面，你的信仰其实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1: 嗯嗯，
0: 其实你当初你怎样信耶稣的呢？怎样会接触到基督教的呢？
1: 是完全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一家人九个人先回那间教会呢，都我记得我揸车可能都要15-20分钟最少的了。我们那阵啱啱来一家九个，没有车的。头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未有车牌，未买车，每个星期日是有对夫妇，他们还要每一个人揸一架车来车我们回教会，每个礼拜日是这样。是的，即我觉得可以在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咯。而完全是因为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乐意的去侍奉，即这些侍奉呢是 behind the scenes 的，做了都未必有人知道。弟兄姊妹真系呢啲咁样嘅 serving in humility， 真系改变咗我哋屋企成个屋企嘅 即以后下来去经历神的 journey。
0: 咁你翻咗教会，你系即系点样？你话哦，我决定信啦咁样样。
1: 嗰阵教会入边咧有个牧师，容牧师，咁佢好似系 grade 7定 grade 8开始，佢就不断去 approach 我，去邀请我翻青年团契。跟住我记得我拒绝咗佢好长时间嘅，我谂起码有一年时间咧，哇，成日都要躲避佢，一见到我就问我，咦，几时啊？几时试下翻？我就成日躲避佢，跟住最尾一次觉得，唉，觉得避无可避，唯有去，我心谂去一去，话俾佢听，我试过啦，我唔中意。跟住去第一次已经发现，哦，原来有一啲同自己差唔多年纪嘅人。一起去 learn about God， 但是呢又不是只是听圣经故事的，会讲一些比较贴身的话题。我记得是第一次我真的明白，咦，原来神是一个跟你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神。小时候只是觉得就是圣经里面那些故事的神咯。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那些翻学啊，跟人相处啊，有什么关系？我不觉得跟自己生命有关系。但是在青年团契就慢慢知道，神呢，他不只是想你头脑上认识他，他真的想做你的 personal God and Savior。尤其是就是经过了depression 那段时间，我更深体会神是真的 他看到我的，即我不断觉得自己好像一粒沙一样，神怎么会看到你呢？我成日觉得，神好忙的，他有很多大事要做，他怎么会看见我呢？他怎么会觉得我 struggle 那些东西是 important enough 去他要介入呢？这样。但是慢慢在生命里面，有些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搞不定，我真的要祈祷，即是求神去帮我。我就慢慢发现，不是，神好像似乎他真的看得见我的，他好像他真的关心的，他真的会 in his own ways 去带领你。所以我就慢慢就越来越觉得，啊，其实神真的 care about me， and I start to believe in， 即是那个福音里面讲的神爱你，虽然你是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但他其实他真的深爱你，去到那个地步他是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去给一个 way 你可以去回他那里。即是慢慢我明白这些东西，我就信主了。
0: 咁喺你而家呢个阶段啦，有冇话边一首嘅诗歌同埋一段嘅经文咧？其实对你嚟讲系有好大鼓励噶啦。
1: 好多时候我讲完我得救见证咧，我就会唱埋一只诗歌。嗰首诗歌就系有你爱我咯。入边歌词最触动我就系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重要；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谁。被珍惜的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这个诗歌的 chorus 已经是 summarize 了 我先信主，神令到我明白体会 的 truth 就是在那个 chorus 里面。
0: 那有没有哪一段经文你都觉得对你有很大鼓励的呢？
1: 这个呢是我2024年开始在天道神学院读书呢，一个spiritual director， 有一句经文是这个 spiritual director 他给我，而我不断，我觉得神都不断去再提醒我，就是诗篇34篇第八节，他就说你们要亲身体验，就知道耶和华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圣灵来跟我们说，啊，不如你这样，但我们 reject 他。其实神呢是很想跟我们亲近，他很想跟我们有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但我们用很多的原因藉口呢 去 push him away， we reject him， 我们选择了不投靠神，我们选择了靠我们自己。现在神提我就是你试一下，你 come and see taste and see that I am good。
0: 今天很多谢 Joey 尹智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他的工作、他家企和他的信仰。愿神继续祝福你，还有祝福你能够接触到的人。
1: 好，多谢多谢。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 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呢，要陪你继续聆听的是属灵书籍《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上帝出难题》就是作者史特伯牧师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的确可以就着各种主题来认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之前我们已经分别分享了八个主题，分别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会原谅你自己，持守圣经的原则，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效法耶稣为人洗脚，以及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还有承认自己孤单寂寞。今晚听书说话里面，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第九个主题，不让性欲操纵生活。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伴你说的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我们今晚要继续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九个主题，不让性欲操纵生活。史特伯牧师说，在50年代的美国，未婚怀孕是很严重的事情。当时女演员英格丽宝曼就是因为未婚怀孕的新闻使她被逐出了好莱坞。那么时间快速的来到90年代，女演员康妮·希利加和当时的知名节目主持人约翰·泰许，他们两人宣布订婚的时候，康妮不经意地提到在结婚之前不会发生性行为，好莱坞的反应竟然是吓呆了。当时的 Time 杂志还把这件事情作为封面，并且还放上一段带着侮辱性的字眼标题，电视明星和今夜主持人拍拖一年后结婚，一次也没有做过。而主持人泰许在上一个脱口秀节目的时候，节目主持人的怀疑也简直是溢于言表，他大声地对泰许说，约翰，都什么时代了，你不想在结婚之前先尝试看看吗？泰许却摇了摇头说，这不是社会该守的诫命吗？婚前不发生性行为，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话题呢？我们来看看这两段曾经的时代，人们对性的态度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彻底的改观了。原因并不是在于人们不清楚圣经，认为合法的性行为只限于已婚男女的教导。这个圣经里的立场，大部分的人都十分清楚。相反的，人们反而越来越相信，虽然上帝可能是全知和全能的，是圣洁和仁慈的，但事实上，一碰到性方面的事情，我们似乎都认为自己比上帝还行。尽管有少数人会真的站出来这么说，不过从人们看待性的态度还有行为，就已经实在地传递出这样的信念。谈到性方面的事情，圣经的看法当然是过时了，又跟不上潮流的，不是吗？不但既狭隘又压抑，更糟的是往往还不合宜呢。那一套严格的规条只适合用于几千年前还没有开发的人身上，现代的我们可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我想我够聪明的，知道什么才是对我最好的。史特伯牧师另外提到，当电影《无尽的爱》因着描绘青少年青少女的性觉醒以及随后而来对性的着迷，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导演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说，我并非鼓励15岁的人去发生关系，反正他们自己也会这么做，我只是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于是从连续剧到电影，从有线电视到音乐电影，整个娱乐事业开始助长了一种流行文化，就是对婚外性行为抱持着正面而非否定的态度。好莱坞也随意地把性行为描绘为男女关系中自然又可预期的发展。当电影《白宫夜未眠》里丧偶的总统很快地跟漂亮的政治顾问上床时，观众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当影评人在看《麦迪逊之桥》的时候，只着重在爱情本身，却不在乎剧中那寂寞的家庭主妇与一位旅行摄影师发生婚外情是否不道德。

地出难题的作者史托伯牧师说，那些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人，他们的逻辑是在决定一辈子向某人委身之前就先测试一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没有试车的话，你怎么会花一大笔钱买一部新车呢？所以与有可能成为配偶的人试验性的共度一晚，将来才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婚姻，这样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那些认为自己对性比上帝还懂很多的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造成一个非常具毁灭性的神话。基督徒素来以性压抑或过分的拘谨著称。依据圣经的基础，我们会发现性是上帝用来联系丈夫与妻子的过程中美好又重要的一部分。生育并非只是上帝设计性的唯一目的，上帝创造的性有包括了欢愉。上帝的用意是要让夫妻在婚姻关系中，丈夫与妻子享受一种有活力、规律又互相满足的肉体关系。圣经教导夫妻，身体不只属于自己，也是属于配偶的。圣经上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史特伯牧师说，根据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的集体经验，还有谁会认为上帝对性的看法确实比好莱坞高明呢？演艺圈不负责任的轻忽所造成的后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蚀着我们国家的道德根基以及生命力。例如，电视或许不会描述57种性病传染的后果，但科学家却视之为流行性的疾病。在美国，平均每一天有35616人染上其中某种致命的疾病。如果照这个速度下去，15岁到55岁之间的美国人，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染上一种性病。有些病像是疱疹，是无药可医治的，其他的则会导致不孕，而艾滋病就像是一道死刑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地球上得到性病的人有 2.5 亿，而全世界带有艾滋病毒的人则至少有2200万。曾经有一位艾滋病专家，大卫·彭斯博士，他宣称，我们确实正在与一种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病毒对抗。另外，婚前性行为所造成的意外怀孕，就全美国来看，每30秒钟就有一个少女怀孕，而社会要付出的成本在医疗、福利，还有在其他方面付出的金额难以想象。全美国每一年有数百万的婴儿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诞生的。这些孩子在生命的每个层面，不管是社会、经济、情绪、行为、教育，甚至是身体上，都要面对非常可怕的损害，甚至造成未来社会更多的不定时炸弹。而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婚前性行为或是婚外性行为都是罪，不论你用多么浪漫的词汇或是氛围来包装它，在上帝的眼中只有四个字，苟合行淫。圣经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透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这本书里的第九个主题，不让性欲操纵生活。希望透过今天分享的主题，能够陪伴你认识上帝的法则。上帝是主，我们都当听从他的话而活。在圣经上有话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希望今晚的听书说话能够让你听到上帝的真理，求神帮助你依靠上帝而活，不从情欲收败坏。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
1: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2: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也名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因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篇幅比较多，有38节的经文，所以多多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耶利米书25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范围是耶利米书第25章的1-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14节。

耶利米书第2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并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第一节到14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耶利米书25章的第一节到14节可以说是整本耶利米书甚至是旧约历史中占有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提出了著名的70年被掳预言。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给了我们非常精准的时间点，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在这里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这个年份在世界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加基米斯战役。在这场战役当中，新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彻底的击败了埃及和亚述联军，自此一跃成为中东无可争议的霸主。对犹大国来说，过去犹大国总是在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强权之间摇摆，寻求政治结盟。耶和华神就是借由这个时间点要告诉犹大百姓不要再寄望埃及了。而我们也从耶利米的侍奉长度来看，耶利米特别提到他已经锲而不舍地传道23年了，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弟兄姐妹，先知耶利米在这23年间锲而不舍地传讲神的话，劝诫百姓远离罪恶，回转归向神，否则神的审判就会来临。可是犹大百姓不但不听，还是硬着心背逆神，拜偶像。致使耶和华神的忍耐已经到了百姓恶贯满盈的临界点。我们如果细看第三节到第八节的经文中，会发现耶利米指责犹大百姓你们没有听从一共出现了4次，可见得犹大百姓的刚硬悖逆。可是我们更看见这23年来耶利米虽然被抵挡被重伤，甚至有人设谋要害他，但是他仍然继续坚持传讲神要他讲的话。我相信耶利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那是因为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在神的面前专注，即使他在面对软弱的时候，仍然专注于神的话语，以及神给他的使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坚固我们信靠神的心，使我们也能够如同先知耶利米一样，对神忠心不渝，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

书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神不停地呼唤他的百姓，却被他的百姓拒绝。所以神的审判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偷袭，而是经过长时间对他的百姓说话、劝诫、警告。问题是，百姓不是听不到，而是不听从，以至于神的忍耐到达终极，他就要伸手对他的百姓施行审判。接着第八节到十一节是神宣告他的审判将要临到。第九节说，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节经文中出现了几个关乎审判的关键字，就是灭绝、令人惊骇、嗤笑、永久荒凉。第十节，耶和华说，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光的声音从他们中间止息。欢乐与婚姻的声音消失，这代表社群关系还有生命传承的断绝。而推磨与灯光的声音的消失，这代表是我们日常的生计、经济活动还有家庭温暖的止息，也就是意味着这片土地要陷入死寂之中。犹大百姓万万不会想到，当神的审判来临之时，就是使这地荒凉，全地的静止。接着第十一节，神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虽然巴比伦帝国在当时成了击败埃及还有亚述联军的强大国家，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在神的眼中也只是被神使用的仆人，因为神在全地列国中掌权，他可以差遣，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就如同神使用尼布甲尼撒王来灭绝犹大国，神也使用他来惩罚叛逆行恶的百姓。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看似严厉的审判之中，神的慈爱和怜悯没有消失，神给了一个盼望，因为他定了一个时间的限度，七十年。十二节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说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正在上升时期，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但是神的预言宣告了，犹大在亡国被掳七十年之后，神要按着巴比伦人手所做的报应他们，并且巴比伦将会亡国，做别国的奴仆。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被相信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中看见，历史就是按着神的预言应验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5章1-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弟兄姐妹，耶利米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应验。在西元前539年，马代波斯王率领军队攻取了巴比伦，并且将巴比伦王伯沙撒杀死了，让巴比伦人做了奴仆。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永远不会落空的。耶利米书25章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继续和你一起来读后面15节到38节的经文。多多邀请你记得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正式开启了我们新的一个专辑和系列的节目，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过，说蒸馒头的过程就是门徒成熟的过程。可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醒大家，家庭门训是当今这个世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每周二成长大不同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蒸出旺仔小馒头。当然蒸出旺仔小馒头的第一步从我家开始。
0: 是在讲到标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旺仔绝对不是你在外面吃的那个旺仔，我们讲的是丰盛的发旺的小生命，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从小在效法我们跟随基督的事情上面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扎实的成长，这是将来每周二的成长大不同当中正儿跟牧欣要和大家来聊的。我们今天先从我家开始来思考，为什么家庭门训是不可或缺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从来没有把教养子女的责任托给其他人照顾，甚至包括没有隔代教养这种说法。每一代人要去关爱培育和造就自己的下一代，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我们

0: 没有选择的情况底下，我们要承担起教养教会下一代的职责。否则的话，只要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面，父母亲就有天职要成为门训儿女的首要的老师。但我们呢，也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自己不是门徒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就门徒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为什么家如此的重要？上帝的心意在他的整个创造当中，把家庭的设计放成了他在人类关系当中的起始点。每个人都是从家庭关系来，都从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而产生一代又一代的近前的子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家庭的核心是婚姻关系，而由这个核心的婚姻关系衍生出来的繁衍近前的后代，也是上帝在设计婚姻家庭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使命。然而我们在现今的我们的大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中华的文化非常看重家，但是我们的家庭的结构和圣经里面所设计的家庭结构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是以儿女为中心的，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量的，我们把与配偶的关系放成整个家庭关系的最底层垫底的，我们是服侍这个家庭的。所以夫妻之间只有团队的合作，却没有彼此造就的那一个第一使命感，以至于我们的家庭门训没有办法开展，是因为父母亲自己的婚姻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自己没有在婚姻里面成长，当然没有办法去做儿女的榜样。当我们讲到从家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整理上帝对于婚姻家庭的设计，为什么要先是夫妻，然后到儿女，又在儿女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之后，我们可能要反哺去供养我们自己已经年老发白的父母，以这样一个正确的秩序和时间的成就来帮助我们完成上帝在家庭当中的使命。所以当我们研究了哦，家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培育我们的儿女之前，我是不是该重整我的家庭关系，重新去思考我的家有没有建造在上帝的心意里，
1: 得翻土。
0: 对，没错，我有没有按照圣经里天国的文化去建造我的家呢？还是按照大中华的文化，不管我几代信徒，我还是在家里面没有看重夫妻关系，把儿女呢供起来当成我们家里面的核心，以至于让他们变成一个什么小王子小皇帝，让全家人围着他转，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新的组建我们的家庭。当我们重建这个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为家庭门训铺垫了一个好的土壤，让父母亲和孩子都可以找到自己一个核心的位置，知道哦，我在家庭当中谁是最重要的，教养子女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去导正的。所以没有哪一个父母亲不需要重新学习，不需要重新来到神面前去重建我们自己对于婚姻家庭的观念，然后才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代的培训。今天我们呢，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功课吧，就是去思考在你的家庭关系里谁是最重要的，谁说了算，你们的家庭关系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是追求荣耀神呢，是追求儿女可以认识神呢，还是说你们跟这个世界上一样的，我们追求家庭美满幸福和谐夫妻恩爱，这些虽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取代了你们的核心的目标，那也会影响你们将来家庭门训的开展。因为你会发现你会把家庭门训当成是教养一个乖巧孩子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哦，原来神要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去认识他，去效法他，去完成他的使命，最终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最强有力见证的场所，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时候说，诶，这家人很不一样，他们的夫妻关系、教养子女的过程和姻亲关系都和我们不太一样， 那到底是什么让你们不一样呢？这就是家作为上帝设计的在这个地上的最佳的护教和最佳的宣教的场所，最好的明证。
1: 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曾经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作为神呼召的百姓推崇的领袖所发出来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宣告。但是这个宣告大家有没有发现，不是说我要带领你们，而是说我和我的家，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楚，就是百姓，你们的选择是你们的选择，而我和我的家已经做了选择了，就是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一定有同样的疑惑，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有这样的疑惑，关于家庭门训，我不行，我自己还没把圣经读明白呢，哎呀，我没有神学根基，我万一给孩子讲错了怎么办呀？哎呀，我孩子有的时候问的那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怎么门训他？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家庭门训开始之前的一个最重要过的关哈。所以赵二姐面对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听到我们节目说啊，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说家庭门训很重要很重要，可是我不行啊，就有点像摩西哈，我不行啊，怎么办？
0: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首要的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在家庭门训从你家开始做起，你首先当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你的这一生要侍奉耶和华，要敬拜他，要顺服他。作为一个门徒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完全的顺服基督。换句话说，门徒的意思就是我要把谁是我生命的主活出来。你的生命的主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你自己，是你的婚姻家庭，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上帝？那你如果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你就已经站在了门训的正确的一个起跑线，你可以出发的时候放心大胆，因为你知道你不会走错路。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神学的装备，你的圣经知识丰不丰富，而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基督的心。若你愿意从你开始来过一个基督门徒的人生，你就是第一个旺仔大馒头，那你就有了可以开始家庭门训的第一步。就像约书亚记，你知道吗？这是他在临终前的遗言，是非常重要的。就一个人呢，快死了，他把最重要的话告诉他的百姓，而且他是民族领袖。他没有办法代替你做这个决定，他只有办法代替他的家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每个人，你不能够代替其他人，但是你可以坚持的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尤其是对于每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作为一个领袖，你是必须要来负这个属灵的职责的。你愿不愿意开始在你的家庭当中活出基督来，这是第一步，每个人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你就会发现神会透过你的教会，透过我们的馒头的对话，透过你所读的经文，来不断不断的供应你在家庭门训当中的需要。说实在的，家庭门训绝对不是一本教材，一个模式，一个事工的 model， 不是一个你按部就班1234567做完了你就已经成功了的事。家庭门训是生命当中的流露和影响，只要你愿意跟随耶稣做主门徒，那么你的家庭门训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因为你可以负责的那一部分就是做你自己，好好的跟随耶稣。而至于儿女的这一部分呢，你尽到你做父母的职责，言传身教的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那么神就会做他的那个部分。其实门训生命成长和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很难对其他人的生命负责，但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就会发现圣灵喜悦你的这个决定，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今天你必须要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我的婚姻家庭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组建？是不是我教养儿女的目标要导正？我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考上某个大学，一定要学会某样的技能，一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跟其他人一样，所有这些东西你都放下，你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跟随耶稣。如果你只有这一个目标，那我相信你的家庭门训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多久，张二姐就跟我说你要带你的女儿啊做门徒，然后我就说 我自己就是半瓶子逛荡，我怎么带她。后来张二姐说那你就带她读圣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女儿说啊 OK 好，我们每天一起读圣经。那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我圣经没有通读过一遍，我自己都没把认明白呢哈，但是也非常的感谢神，当时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我和女儿开启了门训。我那个时候都不觉得那是门训，
0: 是
1: 但现在后来发现说它是门训的一部分。于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女儿一起读新约。怎么读呢？她读英文，我读中文，美其名曰我灌耳音练英文，她灌耳音练中文哈。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他讲解圣经，但我们坚持把新约用这样的方式读完了，
0: 太棒了。
1: 等到进入到旧约的时候，因为我们倒回来又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可以带领他读圣经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吧，有一点点装备了，我就开始可以给他讲解圣经。这个过程其实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可是这个过程，其实你说真的有给孩子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对神有了最清晰的认知吗？不一定，但是的确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很多印记，而这个印记接下来就成为了圣灵去催促他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根基。
0: 是，而且我觉得最美好的家庭门训就是发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开车送孩子的路上，跟他去遛狗的路上，跟他在厨房里面聊天，跟他一起打游戏看电视，吃饭的餐桌上的讨论祷告，通通都是门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有没有机会刻意的一段时间呢，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每周二我们会带给大家的一些思考。的确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纠正的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愿意从自身开始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就可以重整我们的家庭关系的优先秩序。谁最重要？神最重要，不是父母，不是儿女，甚至也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婚姻的角色，而是神最重要。那么谁说了算？哦，神说了算。一切我们都导正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种家庭关系的重建，才有可能使门训成为可能。
1: 弟兄姐妹们，蒸出旺仔小馒头，从我家开始就是衷心的陪伴我们的儿女一起认识主。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每天24小时前天后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每一次跟您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同行，一起长进的时候，真的是神赐给真儿莫大的恩典和福分，也让真儿更深的体会说，我们的生命无常，我们的生命短暂，必须要珍惜我们的时光，每一天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真儿的关心，对喜乐灵城的喜爱，对真爱主我家的支持。在这里呢，正儿特别的要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你们平日在带导当中，在你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透过收听节目、转发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侍奉。特别的也要感恩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同工义工们，每一个你们看得见的节目，小小的一个节目播出，其实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步骤，真儿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无论是节目的录制、后制之后的文字的整理、上载、下载、播出，整个过程一直到后面的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有许许多多的同工义工的参与，所以每一集的节目播出都是恩典，都是努力，都是付出和摆上。愿神借着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能够得到满足和荣耀，也愿他自己的国度，他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顺服和摆上得到广传。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父亲这个话题，透过平平他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当我们思想您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你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是谁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你是在我们还未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并且您的爱不离不弃。求主您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您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您向我们所彰显的历世历代你对众圣徒的心意，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曾经施下的厚恩，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昨天的凌晨小故事说到，当那位护士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位老人家他的摩托车的样式的时候，平平听到那里完全不能再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所有的人也都惊讶护士所形容的一切，急不可耐地想要和这位浑身是伤的大叔相见。平平急忙问道， 你有插在他摩托车后面的旗子的照片吗？护士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虽然看起来十分陈旧，明显是风吹雨淋后的痕迹，但却叠得整整齐齐。平平慢慢地打开，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大眼睛精灵可爱模样的男孩。姐姐们失控地叫出声音，平平，这是平平踩到我们家的样子。在场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平平整个人都像冰冻了一样，完全无法思想和反应。校长立刻问道，那位大叔在哪儿？请立刻带我们去见他好吗？他应该就是平平的亲生父亲啊。护士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告诉平平说，虽然大叔现在外伤好了很多，但他由于长时间漂泊的生活，缺乏充足的营养和睡眠，所以身体非常差，心肺功能都很弱。我不知道你的出现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所以慢慢来好吗？不要一下子让老人家太过激动。大家都有了共识之后，就随着护士走进了一个病房。由于肇事的先生非常负责任，经济条件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听说了大叔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还同时间在帮助其他人寻找失丧的孩子，他非常的感动，就特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和看护给大叔，坚持医院把大叔完全医治好再放他出院。大家安静地走进病房，就看见一个满脸沧桑的大叔闭目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心容枯槁。大家都非常小心安静，不敢发出声音。平平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汹涌澎湃的情绪，养父母也不由得拉紧彼此的手，全部人都像绷紧的琴弦，但两位姐姐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居然开始啜泣起来。病床上的老人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围站在旁边的一群陌生人，在他眼光扫到平平身上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如同那停住的时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一般，整个时空的冻结被老人缓缓伸出的双手打破了。老人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居然连打着石膏绷带骨折的手也毫不保留地向着平平伸过来。你是我的小宝吗？平平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扑向老人的怀抱，放声大哭说，爸爸爸爸，我是小宝，我是您的小宝。父子两个抱头痛哭，所有房间里的人无一不泪如雨下，围过去群体拥抱着这一对失丧了20年之久的父子，整个场面引得旁边病房的人都跑出来围观，大家看了无不动容，泪湿衣衫。不知过了多久，哭了多久，大家才渐渐安静下来。老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愿松手，但却一下子昏厥了过去。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让我们的情绪先缓一缓，安静思想一下。可能我们觉得世间令人动容的就是与失而复得的挚爱之人久别重逢之时的场面，但是最感人至深的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失丧与找寻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平平的父亲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才盼到了与儿子相见的一天，但从平平的角度，他却只知道自己想念父母，盼望回家，完全无法想象爸爸居然寻找了自己20年的时间，落得一身伤痛，满脸沧桑，两鬓如霜。可能你觉得平平太有福了，居然拥有如此爱他的父亲， 不仅仅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找寻，而且养父母也对他疼爱有加。你可能并没有这位一样为你全然牺牲和付出的父亲，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位这样义无反顾深爱着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因为爱也是如此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从有史以来直到今日从没有停止过。无论他如何为爱沉伤，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也常常选择拒绝他的慈爱与找寻，不愿回家，不归向他。他向我们伸出的双手带着为我们而留的钉痕，被爱穿透的痕迹，但我们却仍然不报之以爱。这样的父爱，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原状，不为所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找寻和不离不弃的父爱，求您赐我一颗感恩悔改的心，让我不背离你，而是选择一生信靠顺服，不断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29篇，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圣洁的装饰？第二，思想一下洪水泛滥之时神坐着为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和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体会，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但是爱我们的主、慈爱的天父却仍然坐着为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他就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欢迎您走进重建亲密之旅，我们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昨天呢，我们分享了改变我们的一个对婚姻盟约的态度，也就是说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契友，是我们最亲密的同盟，是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改变了这样的心态之后呢，会对我们解决问题、处理冲突的方式有大大的改善。其实在这么多年正儿自己的婚姻生活以及辅导这么多的教会当中婚姻家庭的个案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愿意爱对方，而是太急着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和陷阱当中。今天呢，我们就来从沟通的角度来聊聊到底怎么去建造亲密的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是我们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如果您真的按照真儿所建议的开始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去操练，也鼓励您留言分享你在这段时间操练这些小妙招的心得，相信会带给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祝福和启示。好，让我们回到上一集那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跟我们的配偶是不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是同一队的吗？我们是同一国的吗？还是说我们彼此针锋相对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两个人本来这么彼此相爱的会变成仇敌呢？到底问题卡在哪儿了？今天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会卡顿的地方。让真儿先来为你描述一个最常见的画面，可能你听到以后就觉得，哎，这简直就是我自己的婚姻，我的家。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说，哦，我今天真的好累啊。对方立刻跳起来回应说，那你怎么不早点睡呢？我昨天晚上早跟你说过了，你又不早下班，回家以后又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当然累啊，还能不累吗？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回应，对吗？但是常常在第一个人的心里面听到这样的回应，他就会想说，啊，我要的不是解救的方法，我只是想被你听见，我只是想被你安慰，只是想要一个抱抱，想要重新充电。这幅场景呢，其实常常会发生在真儿自己的婚姻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在你和你配偶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就想来谈一谈，为什么在婚姻里面，被听见、被看见，往往比被解决更重要。我们先来看一段非常短但是却很有力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节经文很熟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其实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作为人的本能，不是吗？我们的本能是什么呢？快快的说，快快的解释，快快的反驳，快快地证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但是雅各却说，在关系里，在属灵成熟的生命里，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亲密的互动当中，它的标志就是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难。说实在的，是因为它的确是与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急着想要表达的，想要在沟通的层面突破，表达往往是第二步，聆听才是第一步。因为听不单单只是接收资讯而已，希伯来文的听什么？它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听见、领受、回应，甚至包含了顺服的意思。
换句话说，真正的聆听是一种爱的行动，是一个舍己的行为。所以真言书曾经告诉过我们说，那个未曾听完就先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真儿每一次想到这段经文啊，就觉得打脸，就觉得好像圣经早就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所以专门为我写了这一段话。未听完就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是真言书十八章十三节里所说的。那这个经文说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答案错了，说的话错了，而是我们在无知的情况底下已经伤害了关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回到这一个核心，就是婚姻里面我们究竟是注重对错还是注重关系呢？当然我们不可以忽略与真理相违背的那些错误，但是真儿所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我今天好累这样的一句话，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我们该怎么回应的时候，它表达了我们究竟关注的是什么。很多人急于给建议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想帮忙，第二想控制，第三想让事情变得更好，第四想证明自己是在乎的。但问题就在于，当我们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的解决办法只会变成指责、论断和压力。真儿再重复一遍，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给我们的任何的回应都只会变成我们的压力和一种冷冰冰的回应。所以今天当孩子们摔了一跤跑到我们面前哭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哎呀，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穿这双鞋子出门。哎呀，你看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都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但是如果今天当一位至亲的，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他受伤了，他疲倦了，他灰心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表达出他情绪的低落时，我们该有的第一个回应难道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吗？难道不应当是快快伸出援手，给一个拥抱，给一个接纳吗？这个时候真儿不得不提到浪子的父亲。在这一则比喻当中，老父亲的态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因为真儿无数次的提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这样的父亲形象。确实，当一个做尽错事的浪子回头时，老父亲怎么可能不趁机给一顿机会教育呢？怎么可能会欢喜快乐流着眼泪的冲向他，把他抱进怀里，完全的接纳他呢？这不对呀，这不成立呀，这不逻辑呀。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恩典。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最急缺的就是恩典。有一位太太曾经分享过这个小故事，她跟先生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到很挫败，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而先生马上就回应她说，哎呀，不要想太多了，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好了好吗？不要整天凡尔赛了。先生的本意本来是安慰的，但这个太太却说了一句话，真儿一直记得。那一刻我觉得他不是在安慰我，而是在告诉我说，你现在的感受是不对的，别这么想，你这么想是多余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配偶觉得他们的感受很多余，很无聊，很无趣，很无用，所以呢我不在乎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赶快导正他自己的感觉，回到正轨上来，这样才可以过日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人拖到了一个冰冷的逻辑关系里，而不是爱和恩典的关系当中。的确，我们是需要成长，
是需要突破，是需要改变。但是一个人的成长和改变是由许多的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关系作为加持和鼓励，像一个加油站，像一个充电桩一样的，那么这个人其实更难改变。在婚姻里面，我们配偶的情绪不是用来纠正的，而是用来被我们理解，被我们认知，被我们接纳，并且被我们鼓舞的。只有当我们在他们那个情绪里面去抱抱，并且用我们很久忍耐的爱去陪伴同行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被理解了，很多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比如珍儿有一次回到家，再次说了这句啊，我今天好累啊。于是我的先生呢，突破了他的理智逻辑，还有所有那些愿意为我解决问题的那些冲动，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今天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我来给你倒一杯咖啡。这一刻所带给我那种醍醐灌顶的一种爱和温暖，让珍儿一下子觉得，哎，没有我刚刚感觉的这么累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那就是我的先生与我同在，他爱我，他在乎我，他陪伴我。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是如何聆听我们的需求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总是一个聆听者的态度来与人交往，他早就知道答案了，但是他仍然不停地在问问题。他会对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会问那血漏的妇人说，是谁摸了我？他会直接问毕士大的摊子，你要医治吗？耶稣的爱从来都不是急着展示能力，而是先给关系空间和先给对方表达的机会。他愿意先听，并且他愿意按照我们最深层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需要来满足我们。今天在你我的婚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却快的去听呢？就让我们这一周来实践和操练以下的这一个小小的妙招，让一个人说十分钟，然后配偶不打断他，这个人呢只能够听，他不能够辩解，不能够教训，不能够给建议，他只能够听，能够用眼神，用点头，用肢体的语言来回应。而且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听的这一方只能够说三句话，我听见你说，或者是这对你来说太不容易了，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说实在的，这个操练呢，在珍儿和陆家的婚姻里面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们尝试过很多很多次，有些时候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到如今我们仍然努力的在操练当中，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急性子，或者我们喜欢教导，喜欢指出错误的这一个性格，会让我们长期的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学习闭嘴，然后呢，让对方说十分钟，我们不插嘴，并且努力的记笔记，把对方的重点记下来，然后去澄清对方想说的真实的这个内容。最后呢，珍儿也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聆听不是技巧，而是爱的表达。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你就会做出爱的选择，先快的听，然后再慢慢的说。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今天的操练也能够带出果效来。

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何家玉弟兄 Jade， 他是一位创业者，但是他曾经因为疫情的关系，所累积的很巨额的财富都差一点点要化为乌有，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他就遇到了信仰。遇到了信仰之后，他其实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我相信他到现在仍然在追求事业上的努力以及成功，但是透过不一样的人生观，我想他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来面对他所遇到的世界和人事物。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何家玉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Hello Jade， 你好。
1: Hello Luca， 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小时候是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啊、
1: ？OK， 我回想一下，我其实小时候我在的环境，我的爸妈给我的一个家，其实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对，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其实从小到大，我爸妈的感情他并没有这么好。
0: 嗯
1: 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没有这么优渥。然后我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样。
0: 嗯。
1: 那因为我同母异父的那个姐姐她非常的优秀，跟我比起来非常优秀，所以她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诶，我跟她是好像没有办法站在同一个阵线，或者站在前面一起往前冲的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姐姐感情也没有这么好。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我爸爸他是职业军人，然后后来是在海巡署服务，所以他可能每两个礼拜才会回来家里一次。导致说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跟妈妈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说我爸爸能多教我一点东西，或是我也希望看到爸爸跟妈妈和我们家可以一起好好的相处。对，但是在我有印象的回忆里，或是我比较有记忆的情节里面，其实我好像都没有得到这些 story 这样子。对、哦、所以如果你要用我简单讲一下我在什么样家庭长大，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人格特质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就让我成为一个相对是善良或正直的人。对，但是我其实同时也是在一个相对没有安全感，或是相对一直想要去往前冲，然后解决我们家庭一些问题的一个情节下长大的。
0: 作为一个小孩，那个时候对你而言，往前冲来解决所谓的问题，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谈方法后，我觉得会想就是说动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因为其实我妈妈那边有个大家族，其实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我有很多个阿姨跟表兄弟们，然后相对比起来他们是比较优渥一点点的。对，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隐约的感受到，就是我的家人好像一直被比较，不管是我的爸妈被比较，还是我跟我姐姐的学业啊，或是我们的个性被比较，我会一直觉得说，诶，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一个好的一个开始，导致说我们会一直被比较，说，诶，我们可能是不够格啊，然后是我们不够好啊之类的。这成为了我这在成长阶段，尤其是求学阶段的时候，跟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我才能去变得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这样。
0: 那求学阶段你所设定给自己的这些目标努力的结果都有达到你期望的吗？
1: 我觉得我是20岁才开窍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姐姐很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她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名校毕业的，然后一直一路顺遂上去，然后我其实一直到20岁的时候我才是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就蛮努力的，可能在4年拿了两个学位，就是跟我自己后来职涯有关的领域这样，然后我会结合这些领域去考研究所啊，然后在我工作开始的前面3到4年其实都顺风顺水。比如说我可能我一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开始在创业的，同时在创业，然后我可能一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然后我就是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这样。然后我可能那时候一开始在研发替代役嘛，前面3年我可能在大公司服务，但我可能一下子就当董事长了，因为绩效还不错，然后后来又被挖到其他公司当小主管。对，然后同时我也是经营一些外商的一些额外的顾问这样子，累积一些通才没有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在我

0: 我求学阶段，就是尤其是升大学以后，一直到我出社会的前三年，我都是相对是比同侪有更多的机会跟舞台的。
1: 刚刚我们听到你这样分享，侃侃而谈，其实会觉得哦，这好像跟你的性格跟你的这个现在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子。但如果我们回头拉到你的童年或是青少年时期，你自己觉得刚刚其实讲到你说被比较又没有开窍，然后这些的包袱之下，你觉得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常态之下，
0: 我觉得简单来说，我会很想要证明自己，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可能没有资源，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舞台，或是我没有一个好的起点。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我可能就需要透过我更多更多个人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去撞。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很有印象的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跟我的老师指导老师说，我可能四年就要拿两学位，因为我可能就是要急着考上研究所。可他们都觉得说这不太可能，因为学分有卡学分跟时间的问题。但我就觉得说啊，进来你们觉得不可能，我就偏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好像用一种我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就可以证明我比别人有价值。而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一直在我成长的阶段是 push 我往前的。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幸运的遇到很多贵人，因为那些贵人可能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或是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家伙能提拔，他可能就会给我更多的机会跟舞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企图心跟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心结吧。
1: 那就算你刚刚讲到你做到这些事情，就是到了大学，然后很顺利的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学位，或是在研究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创业，还遇到天使投资人，后面升迁很快，你还是觉得这一切并没有一个终点，并没有满足吗？
0: 没错，就是很有趣，就是你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都觉得100万很多吗？可是当我出社会第一年我就存到100万，然后当我第二年我可能就几百万，第三年就几千万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说我永远好像在追求一个永无止境的数字或永无止境的成就。我以为我有那些东西，我就会改善我或我原生家庭或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对，但事实上当我有了那个数字以后，我只想要更多而已。我发现我现在一个恶性循环，那个恶性循环叫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要填补跟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1: 所以对你而言，其实你并不是追求说这个数字或许可以带来给我一个物质生活，是物质生活驱动你，并不是，反而是这个数字的多少，然后驱动你说哦，我是不是够格了，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值得了，可以这么定义吗？
0: 我觉得没错。还有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看不清楚，那是现在是我站在这个时间点看的时候，就其实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跟看太在意别人的角度。比如说像卢卡刚有提到，就是说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什么，跟我的在从小在什么样的背景长大，我觉得我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家跟看我们这个人，所以导致我需要用一些外在的物质或外在的数字或是比较属实一点的成就来定义我好不好。既有这个方式，我会来安慰我自己，或是好像是诶，我很厉害，所以你们应该要看得起我的样子。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看不太清楚，但我更深层的那个心理的心结是这样子的。
1: 那我想问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是你的内在世界哦，这样内在世界其实是缺乏跟不安的，但外在你其实是很成功的，你升迁很快，薪水很高，然后也想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别人你觉得当年别人眼中的你是个怎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现在很多还在我身边的很好很好的朋友都说我当年会像个刺猬一样。对，就是我跟他们的谈吐里面大部分东西都充满工作，都充满怎么赚钱。而且你知道那种我们那个年代在读书都很流行什么财富自由被动收入，对吧？所以我们就看了很多那方面的书，甚至去上一些培训课程，然后你满脑子都好像就是我人生活着就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为了要达成某样的一个成就。就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活在你身边，你只会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诶有棱有角。所以我姐姐跟我讲过一个很棒的话，她说我那时候的样子其实很窄，就是我眼前只有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好像一个桌子一个平面一样，然后下面就有一只脚，如果那个脚我突然跨雪或突然没有了，我这个桌子就会坍，就是会整个坍塌下来，然后我整个人生就会整个崩解。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或是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人认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很窄的人，我以为我自己很好，但大部分人觉得我很窄。对，而且我其实是很脆弱的。
1: 那来讲一下这个很窄的眼光下，你所期待你自己当时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说，哦，我可能要做到某某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或财务长之类的？这有没有一个心中的目标，觉得说那是我 一定要达到的事情。
0: 我从大学就知道我现在要干嘛了，所以我从大学大一到现在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做量化投资，在做管理，这样资产管理。对，所以我那时候现在也是我的职涯目标，其实就是希望我成为亚洲最厉害的私募基金，就是量化对冲的基金这样子。
1: 所以说其实虽然你说你现在信了主，然后可能有不一样的眼光，但是其实这个目标是仍然是一样的，只是在你心中面对这个目标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我觉得我那时候动机更多的是证明自己很厉害，或是想要有很大的财富。但我现在信主，或是晚点会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更多的心理比较像是我觉得这是主赐给我的产业，然后我应该要借由这东西去为他做见证。对，
1: 那我想问哦，刚刚其实都一直讲说这是你过去相对是很努力，然后也都达到目标的状态，可是在你没信主以前，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啊？
0: 我老实讲，我觉得我都蛮幸运的，就像我提到的，我觉得我遇到很多贵人，那些贵人都把我保护得好好的。对，所以我大部分在我人生的求学阶段到出社会的前几年，我大部分靠努力都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问题。所以你要问我说我在事业上或是在我成长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大挫折，我是觉得相对是还好。
1: 嗯，那后续其实对你而言人生最大的一个关卡其实就是 COVID 嘛。
0: 对对，
1: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时候在 COVID 来临前后，你对于当时的市场的看法是什么，然后结果疫情一来之后，你当时遇到了什么状况？
0: OK，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可能从大一然后一直到出社会前三年都顺风顺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高傲的。我认为我好像无往不利，就只要我有冲劲，只要我有努力，我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对，然后我依然记得，就是我刚结束研发替代役的时候，刚好是我正职结束了三年，然后第四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身上已经有蛮多财富，也蛮多 mentor 跟蛮多的职场的前辈或是同侪愿意就是相信我，然后投资我的公司我的事业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有信心说好，那我就离开职场，我就不干了，我就专心去做我的资产管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遇到 COVID， 我很有记得，就是2021年的5月吧，2021年的5月，然后那时候台湾疫情不是刚爆发吗？我记得有个周末我们就突然封城嘛，我记得好像封城就是在紧急开会说要怎么处理，然后隔天一开盘就是台股就突然大跌，就是好几千点，以那时候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不是常态，就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案例这样。对，然后我个人还不算我投资人的钱，我一天就赔了大概1800多万。对，然后我可能加起来累积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自己个人财富就损失了好几千万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自己在定义我自己的人生跟我自己定义的成就其实都跟数字有关，因为那是相对在数字上好量化的东西。对，当我的定义我自己的好跟不好这是只有数字的时候，当你没有那数字的时候，我瞬间就塌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然后我会觉得说那我过去八年的努力我是不是都是假的，都是凭运气，为什么我的专业能力跟我的努力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让我和我信任我的人，然后去发生这些事情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重要的心结是，我一直对我自己是白手起家，或是没有资源。我说在那时候，然后一直走到那时候的那个时间点来讲，我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我靠我自己得来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我，把资源丢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其实是对他们很感恩的。对，但是那个感恩同时也是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害到他们。对，结果我害到他们了，这就是事实。对，所以对我来讲，除了我自己的数字，然后对我人生有个冲击外，我有更多的冲击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到那时候，我自己觉得瓦解了，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交代，就是好的一个答复跟为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心里很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作为一个以前基本上是无往不利的人，结果遇到了这个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生不生病确不确诊这件事情，然后整个市场看起来又瞬间变到一个混沌不明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筹码，这可能就回到了刚刚讲的你认为这个时候回到人生起跑点这个资源的问题上面的时候，我想应该对人生是有很多的迷惘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何家玉弟兄 Jade， 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创业到疫情这一段时间他的心路历程，至于后续发生什么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来宾 Jade 跟我们分享哦，到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年其实投资市场是一片混乱的，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情形会怎么样，自己的资产是不是就这样子打水漂了。我想当时具有很庞大部位的 Jade 嘉玉，他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当时你最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慌乱呢？
1: 我刚刚提到说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2021年5月21吧，我记得。因为那时候礼拜五刚爆发台湾疫情，有个确诊数字嘛。然后我记得好像台北就封了，就是说啊先暂停一下看该怎么样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心情超级不好，我马上就是从台北就回到台中。哦，因为我是台中人，台中，然后就是订一个五星级饭店。对，我已经赔钱了，但我还是订五星级饭店。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冷静下来，想我接下来该怎么面对。对，因为像我们可能到一个资产水位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跟投资人交代，可要做一些call，要跟他沟通这样。对，可是我其实脑袋中是一片空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该怎么处理当时的交易策略，然后帮投资人去在接下来的环境稳定。更精确来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台北市政府也不知道，所以我当时是很慌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饭店里面，就是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思考。整个周末就沉淀在那个里面这样。
0: 嗯，在这个慌乱之中，你有跟任何人求助吗？你刚刚讲说你有遇过很多贵人，然后有没有前辈，你有给他打个电话说，诶，有没有一些招数可以教我呢？
1: 我觉得这就回到我为什么有个信主的第一个契机点。如果从真正开始认识主持，就是这个契机点，就是第一个这样。我最大的投资人其实是我一个 mentor， 然后他这次是我商业上的 mentor， 然后他同时也是属灵的 mentor 这样。后来是我属灵的 mentor，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第一个是我打电话跟他讲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然后我现在赔很多钱，你可能几百万就这样就没了，但我现在在想努力的解决方式，对。对，但我那时候就是突然听到他跟我讲说，嘉玉你不要怕，就是你先不要管你现在怎么样，我先为你做个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他就在电话里跟我讲说，我带你做个祷告。等到祷告完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嘉玉你知道吗，你未来是要成就几亿几十亿的事业的，你现在如果遇到这个挫折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你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想你应该怎么办，你过几天再来找我，就我们当面聊这件事情这样。
0: 嗯，对。所以你其实在打电话前，你是想跟他报告说资产的问题，还是你想跟他求助说，你过去曾经教导我很多商业上的事情，那我该怎么办？你是想跟他求助，还是想跟他解决问题呢？
1: 这通电话我是跟他在报告我应该履行的职责，就是我跟他讲现在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期望他给我什么 feedback， 我当时觉得他会不会骂我，就是我很紧张，我当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不是说在那通电话，不是最后说叫我去找他吗？当面聊这件事。对。然后我后来才是在当面的时候想要说，好，那借由这个机会我多请教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去面对我的事业这样。
0: 但是你有没有很意外说，我想投资人应该是比你有钱不少的齁，这样子，但这个人他既然遇到了市场，他可以不慌不忙，你有没有觉得他也怪怪的？
1: 一方面觉得很怪，一方面觉得说我就是跟你公事公办，你干嘛，我说当下了，你干嘛跟我祷告，然后干嘛跟我讲这么多软性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去讨论，当下应该要讨论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是我应该要跟你有个其他的 deal，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0: 所以对你当下而言，你就乖乖的陪他一起做了祷告。
1: 我听他祷告，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对我来说，我是对那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概念的。
0: 嗯，所以他说后来见面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去见面找他的时候，你路上想的是什么事情呢？
1: 我路上想着是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你应该要诚实面对你的客户，然后你应该要着手去面对你自己的团队，然后你应该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你的系统应该要怎么调整来弥补现在这个波动这么大的市场。我以为他会跟我讲这个，
0: 结果
1: 其实你知道我过去的时候我就是噼里啪啦跟他讲完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压力非常的大，我那时候整个最近心情状态不好，压力非常大去讲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讲，他基本上那一次的见面的对话是完全没有跟我讲任何的属实的或是商业上的策略的。他就跟我说，嘉玉，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一个东西。他就问我说，你信不信主？然后我就说什么，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对，但我完全没有想刚刚会展开这个话题。他好像说，我不管你信不信主，我想跟你说，我现在把一个好的礼物交给你，我希望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你不要回应我任何东西，你只要回应我你愿不愿意信主就好了。 然后你知道吗？当下我很好笑，就是我根本对于这句话是没有热忱跟动机的，但我超想解决我的问题的。我就觉得好吧，既然你商业上这么成功，然后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这么虔诚，或许这有一些因果关系，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好，那我先顺服你，我应该去就听你的，看看我能带给什么。我满脑子还是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于是我就带他就带着我在沙发前面做觉知祷告，对，然后觉知完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感动。我现在还知道什么叫感动了，但是以前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感动。然后他就送我一本圣经，然后再加上一本就是某个牧师写的那某本书，我忘记了。对，说你回去好好把这个看完，然后看完后下次我们再来聊。这样，
0: 透过这个祷告，你的心情有稍微镇定吗？还是你其实回到家照样的这个满地打转呢？
1: 他给我的回应跟 feedback 让我感受一个成熟的，我说当下让我感受到一个成熟的属世人应该要怎么样面对问题，那样的一个成熟的回应跟。跟我的对话让我心里安定很多。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过去他也跟我噼里啪啦的讲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很生气很什么，我可能心里起伏会更大。但他完全没有这样放在你情绪，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商业上正常会遇到的一个挫折，他就只是一个挫折而已，你不应该把它放大。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跟我讲虽然跟商业上没有关的内容，这样。对，所以当下我其实是有稍微平复一点，并不是因为他带我做觉知祷告，而是因为他用一个平复的态度去面对我现在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事业也有对应的问题要去解决，这样。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他可以这么镇静，然后你已经知道原因了，他是有信仰的人，这有没有引发你的任何一点点对于这个因果关系的好奇？
1: 老实讲当下没有，老实讲当下我只是一直脑袋中在运转，即使他带我做祷告之后，我还是一直在运转我自己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真正开始慢慢认识主认识信仰其实是接下来。所以为什么我说刚刚那是一个起头，就是很有趣的，接下来三个月到四个月突然就一直有很多的人把一些福音或一些机会丢给我，开始会有人主动来问我说，就是你要不要跟我也去听一下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本来我生活中都没有那些东西，突然有很多福音丢给我，然后要说你跟我一起去啊，反正你最近心情也不好，我们也去听讲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对，然后我藉由那几个月我才开始认识，原来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在那个当下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马上被解决嘛，对不对？但是后面又来了这些机会，要不要去教会，要不要可能有人找你去一些小组啊，教会的参会或是怎样的活动。你去的当下我想心中可能还是吊着你尚未完成的那些问题，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在小组或者是在去参加这些福音聚会的时候，当下你对教会或是对基督徒群体的第一印象？
1: 我记得那时候主要带我去的一群人，就是我在教会读书会认识的一群朋友，这样。就是我们有固定阅读的时间，然后我们阅读的那时候的书也不见得跟信仰有关，然后我们也会彼此在我们事业上调整或互相勉励，就像大部分的创业聚会一样，就是温暖会啦那种感觉。对，然后这让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有慢慢逐渐去平复我那个挫折的情绪。然后我最重要的是，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我有感受到伙伴的存在，因为我其实到那时候，我之前我大部分都是独立作业的。那纵使我在职场上，我可能当上主管，或是我有后来开自己的团队，我在请人，我比较像是那种是以管理者的角色去面对我的问题，这样。我没有那种真正伙伴在我身边的感觉。对，所以那时候如果还没有牵扯到信仰，或还没有牵扯到我怎么看基督徒的话，我会认为说我自己没有在单打独斗的感觉。然后我认为我身边有一群温暖，跟一群比较在乎我的朋友，在乎我情绪跟感受的朋友，而不是这么在乎我的成就的人在我身边，这样。
0: 所以基督徒这个身份其实让这些人看待你的方式其实可能跟你过去熟悉的这个属世环境是有一点不同的，这个东西你留意到了。那我想问就是你今天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相信当然所谓你讲的这个取暖或者是情绪价值你是有得到的，这样。但是在往后你又是怎么决定说我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呢？
1: 我其实在那段时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跟 reframing 我自己过去的一些逻辑跟价值观。我当时我有一个框架是这样子，我在信主前我一直认为说成就有基于三个要素嘛，就比如说实力，然后上面是资源，资源上面是运气。如果你在学生时期，你可能就认为实力就是一切，你只要够努力你就会有好的成绩，你就会有遇到好的学校，然后或是有好的机会跟好的舞台让你过去，甚至你一开始出社会当员工，你也只要努力你就会有好的 KPI， 然后主管就会 promote 你之类的。但是当你可能到主管或者到创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实力不是这么重要，资源比较重要。 如果有很多一个很有资源的人，他其实可以很快的去迭代他自己的行为跟决策，然后让自己把自己往成功或对的事情往前推这样。啊，你没有资源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属事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是让我自己更有勇气或自信，然后去争取资源。然后我也运气很好了，有很多人愿意投资我，相信我，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更大的舞台。我等于说我有几个进到更上面的一个门票这样。但是当我有了努力跟有了资源，更上面一层，我发现成功其实你还是需要更多的运气成分。比如说像刚刚卢卡讲的，你可能不知道疫情，你可能对于经济或者对于你现在产业不够成熟，你可能没有概念。你如果没有运气，你很多时候就会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去就是去跌倒这样子。所以后来我跟了他们去学习，然后他们也不断的带我去认识主，然后听了很多讲道，然后我自己对这个也越来越好奇嘛，因为我有求知欲，我就会去上网看很多讲道这样。然后我认识信仰后，我心里就会有很大的转变这样。
0: 那你当初在他们身上看到哪些特质，然后你觉得那些是你愿意去做的改变呢？
1: 我觉得很有趣是你会发现大部分基督徒都很快乐，就你有时候会不知道他们在快乐什么，开心什么，就他们明明遇到了很多自己本人事业上的挫折跟挑战，其实不亚于我，只是不同面向而已，可能跟数字没有关，可能跟人际关系有关，然后可能跟经销商或是跟他们自己的客户有关这样。但是你发现他们都很快乐，不知道快乐什么，可是在我的视野里面，当时的我并不是这样子的。我只要遇到一个困难，或是我遇到一个针灸点，我就会陷在里面，然后我就很不快乐。当然这也跟我刚刚前面提到有关，就是说我很窄，我那时候视野只有我自己的工作，只有赚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于什么事情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都会无限的放大，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这么快乐。
0: 那你过去追求快乐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追求快乐的方法就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我一定要在比如说我考上研究所，好，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快乐的里程碑。我可能接到第一份 over， 第一个正式工作 over， 我就是快乐里程碑。然后我的 KPI 在部门里面可能是 GO 啊，我对我来讲那个成就感带给我的快乐是当下我觉得很大的快乐这样。
0: 但你发现这群人他们的快乐并不是靠里程碑而来。
1: 不是，他们快乐很简单，就是快乐。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生活中就是很快乐。
0: 所以你对他们有羡慕这样。那你跟他们后续在随着他们更多的相处，然后你说你也听讲到认识了这一份信仰，那你发现你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
1: 我们上一个话题好像有聊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把我自己的成就可能拆分为，诶，可能努力上面是资源，上面是运气。对，其实我发现在我当时的属事框架里面，我太 focus 在我运气那个部分了。因为其实运气我们大部分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举个例子好了，诶，你知道其实我们做投资很有趣哦，你不要以为做投资做对的事情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你有一个若 A 则 B 的论述，比如说诶，景气讯号灯是蓝灯，我现在投资接下来变红灯我就可以赚钱，这是一个论述，逻辑上是对的，但实际上它能不能帮你赚到钱不知道，这个是交由市场决定的。其实这个空间在我们理论基础上面是说随机性啊，其实就是一个运气的成分这样。对，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求学的这个专业背景，会让我对于任何事情，尤其是工作上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掌握那个运气的部分，我是不是只要靠我在其他地方更努力更努力更努力，我就可以压低我运气的部分。举个例子来讲，我可能是用更多的资源去填满我的工作，或是我可能用更多的努力写了很多种不同的交易策略，我是不是就可以降低我运气的成分？但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疫情一下来，你再厉害的投资再厉害的交易可能都会有一定的风险问题，因为那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说，我当时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要改的地方，跟他们相处后我发现我的视野应该要稍微宽一点。如果我一直把我的视野跟重心放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面，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心力放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这很重要。所以问题来了，我要怎么样从视野从我不可改变的东西放到可以改变的东西上面？我觉得信仰给我一个很大的切入点，在那时候。
0: 怎么看呢？
1: 你知道其实我认识信仰后，我发现他们一直在讲交托交托这件事情，就是在我还没真的认识主客更深入去受洗之前，我是不知道交托是什么意思的。但我发现他们都一直叫我们把我们不开心或开心的任何事情都交托给上帝，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事，不是你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我虽然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很认识主，但是听了很多讲道，我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运气的成分完全交给上帝就好了，因为我才能把我真正的重心放回在真正该做的事情上或该专注的事情上面，我自然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这个契机的时候，我整个心情就好了，就跟他们一样莫名其妙就很快乐。
0: 但你那个时候说放手就敢放手给一个你还不是那么熟的上帝吗？
1: 我觉得我中间遇到了很多挣扎跟现在来讲我会用征战啊，挣扎跟征战、嗯、有点像属实跟属女的征战。但我觉得我在当下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有很多求知欲，我一直去听讲到，一直听讲，一直听讲到。然后我也是生命中在那个半年，我突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小见证这样。
0: 嗯，
1: 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家族会办感恩聚会嘛，大家族会办感恩聚会。然后那因为呢是我舅舅他们可能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办感恩聚会。可是有一次我去参加感恩聚会的时候，101的协同牧师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是完全不认识他的，他也完全不认识我。可是他就在那个聚会里面突然喊我的名字。他讲说，佳玉，我有话要跟你说，上帝有话要由我来带给你。他就开始噼里啪啦的讲说，佳玉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啊，你今天遇到什么挫折啊，一直以来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佳玉，主要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单打独斗，而且你要去拥抱你的父亲。然后对于我听完这整段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在我的求学跟我的专业背景下，我对于所有事情都要去求证，去找到一个原因跟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物理现象这样，可是他给我一个，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求证，说，哎，怎么这么神奇？你居然会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在干嘛？说出我今年的遇到的困难，我甚至去问我的亲戚们说，你们有没有先跟他讲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没有人就说都没有，他就说，哦，因为这个牧师真的想把上帝的话带给你这样。所以在那个当下，我是有点被震撼到了。我认为我没有办法用我原本的脑袋去解释这件事情。导致说我更愿意选择去相信一个这么多人都相信的一个主，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一些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礼物是什么。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Jade， 他刚刚跟我们讲说他认识了读书会里的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可能都是创业者，平常理论上应该是互相取暖，但是他们因为有着信仰，所以说他在里面感受到，这群人怎么那么奇怪，别人都可能快乐不起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可以保持着笑容，这让他继续对福音是有好奇心的。然后他后面遇到了一个牧师，对他讲了一个他也没有办法验证为什么会说出来的那些话，这个就直指他的心中，让他决定说，他要尝试更认识这份信仰，接受耶稣基督。但我想问，就是当你决定接受这份信仰之后，你回头看你过去的生命，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被上帝拯救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听到那个牧师跟我讲那段话的那一年年底，我就受洗了。对，其实但是我现在回顾我那时候受洗的时间点，我认为那不是一个终点或是个里程碑，它反而是一个刚开始，完全刚开始。所以真正要我开始觉得自己生命被见证翻转的，其实是受洗之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三年半。我觉得这才是我真的去改变自己的地方。
0: 是。那我想问你就是你刚刚讲说信主后，你其实第一件事情我想你 focused 的其实是交托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工作性质应该还是没有改变，你仍然是做一个投资的这个每天进进出出的这个动作，但回到了你的工作上面，你真的就可以交托了吗？
1: 我先讲比较狭义的状况，就是现实状况是，我的确在工作上的表现有越来越好了，因为我只要情绪变稳定了，我只要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眼光或是一些我自己的成败的话，我就可以慢慢做对的事情。我一直做对的事情，我可能得到好的结果的机会就上升。所以如果你只在讲投资或者在讲我的投资工作的话，绩效是有稳定的上升，然后也回到慢慢回到正轨上。对，但是在我这个职涯的历程过程中，我想更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宏观一点的东西，就是我退后十步，我一直在好奇，一直在问我自己说，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更好，跟我的专业能力没有关系。对。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在我属事的这些任务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要修复自己，我认为只有真的是打通内心的修复自己，改变不要再这么 focus 别人的眼光，或是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影响，我才真正的能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或是让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这是我工作上我再赚再多钱，或是我可能再顺水，我都没有办法得到的满足感。
0: 那透过信仰，你怎么修复你自己呢？
1: 我觉得我真正发现这个 moment 的，其实是我在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的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另外一半。然后我的另外一半跟我是个截然不同的人，他是一个在基督家庭长大的人，虽然家庭也不是完美的家庭，但是相对的是充满爱与充满关怀的，是一个蛮健康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另外一半其实是一个充满笑容的人，刚好又跟我那些读书会人一样，就充满笑容，遇到所有问题都很有安全感，觉得没有关系，反正一切交给上帝，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很顺遂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在他身上我其实是感受到学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爱与被爱。我记得我在结婚，就在跟他结婚的之前，因为我跟他求婚嘛，然后我们在证婚致辞的时候，我都有跟他讲句话，我就跟他讲说，Amy， 我觉得我认识你之前，我不太知道什么叫爱，我也不太知道什么叫被爱，但是每次我跟你吵架完，你都会告诉我说，佳玉，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爱，你就继续在我身边，你只要你跟我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什么叫爱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从跟他相处的这两年，我才真的发现说，他的内心的能量其实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他爱人的能力跟包容的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更多的是来自于上帝这样。
0: 感谢主他其实透过与你的互动相处，然后他间接的也把上帝的爱带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之中。那如果说回到现在你自己的生命好了，这样我想你仍然是一个创业者，然后其实要承担的风险比一般领薪水的打工族其实是高很多的，你仍然也会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觉得就现在而言，你跟第一段我们节目当中你所描绘的那个你自己有不同的 milestone 需要去达成，跟你现在你觉得最大本质上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1: 我今年其实一直在跟上帝求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年遇到一个很大的很大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在信仰上，就是我希望越来越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想呢？我想跟卢卡先分享我一段真实的经历。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有幸进到亚洲最大的一个加速器里面，就 Apple Watch。可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被 challenge。我跟他分享了我主跟我创业的挫折遇到的问题的那一段，就是前面跟你分享的那一段，但我被 challenge。他觉得在创业的领域，在事业上，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信仰的东西带过来。 他觉得那太虚幻了。对，但最后我还是进到这个家族企业。对，我觉得运气很好。但是我其实那一阵子我心里是很不好的。我有一个很挫折，就是这真的是我改变我生命的东西啊。我真的因为信仰，然后我自己的心态上调整了，然后我自己成为一个更有能量的人。我也在我的关系上或是在我的工作上也更顺遂了。可是我在这个职涯圈里面，我却被challenge说你不要把太多信仰的东西加到你的这个自己的经验里面这样。所以也因为这个东西，我跟自己立下了一个 flag， 就是2024年会立下的 flag， 就是说我希望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一条路就是把我自己的事业跟我的信仰结合得很好。我希望真的成为一个神国的经理人，然后我的目的其实不是要真的是我得到什么样的事业上成就，我认为那只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已。更重要的是说，我希望找到神真的要我在他生命中或者在我自己生命中做到的一个成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荣耀上帝这样。
0: 嗯，
1: 对。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就其实我今年一直在跟自己讲说要做到一件事，就是成为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就是说，他要给我更大的产业之前，他要好好的塑造，好好的修剪我，然后他用对的方式，然后把我的见证或把他的声音，然后带给更多的人这样。
0: 嗯，
1: 这是我现在职涯上比较重要的目标。
0: 那你觉得你现在仍然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修剪，或是希望求主能够帮助你的呢？
1: 我觉得如果是谈到我现在还需要什么被帮助的，我觉得是勇气吧，勇气吧。对，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其实在信主的后来的这三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处理关系上和修复自己，然后跟认识主的这个过程，我其实是相对没有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在我的事业上。所以老实讲，我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我才开始重新架构我的新的公司，然后我要出海外之类的等等的一些计划这样。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缺乏了一个东西叫勇气，就是勇气。我没有当初刚出社会或求学阶段说这么有冲劲了，可能是因为我被社会就是毒打过吧，然后可能是就是我遇到挫折过，然后或是我到后面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软性的东西，
0: 嗯，
1: 对。但是我发现当我现在在面对一些新的投资人啊，或是一些新的客户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当初这样的一个这个憧憬，对。但是我知道主他并不是要把我这个憧憬拔掉，他希望给我是灌输一个他新的一个能量进来，然后重新塑造我，让我对于勇气的这个定义。对，所以我现在还在希望说他可以给我更明确的意向跟做法，对，让我能完成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我的目标这样。
0: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的人生前半段，或者是其实是信主以前，你的人生的定义、价值的定义，其实可能是从你的绩效表现，可能是从你的学历，或是从你的年薪数字等等来判断。但是现在其实你讲说你在乎的是很多比较软性的东西，所以你等于是要把这些绩效表现什么的一层一层的剥去，然后你要用一个你真实的自己，然后去面对别人。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压力啊？
1: 嗯，我觉得你刚刚的论述并不是我真的想表达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今天是不是很属灵了，我今天就应该放下属世的一些绩效，或是很属世的一些成就。其实我认为这完全不冲突，我反而认为那是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属世上有成就，最终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那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现在真的这么认为说，如果我今天达成一个可能年薪千万，我可能有十亿的资产，那都是上帝给我的财富，暂时托我保管而已，那不是我自己努力而来的。对，所以我常常不觉得说属世跟属灵应该要一刀切开，说更多的属灵就更少属世，或是在事业上成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前面更想表达的是说，上帝他给我一些聪明才智，或一些善良正直的一些价值观，或是我失败的经历，或是重塑我的过程，他的目的是要成就我自己我想要的属世的事业，而那个事业其实也是他的东西。他想要借由这东西让我能站在更高的舞台，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的见证，让我成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人。诶，这反而是我现在想要去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
0: 嗯，
1: 对。
0: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你才信主三年，但是你现在其实还是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然后想办法要成功，透过成功来证明说，哦，基督徒可以有美好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样子是不对的，或者说上帝是需要你证明的吗？
1: 嗯，我觉得我想展开一下我刚刚前面讲的东西的我真正底层逻辑跟我的想法。你表面上你可能会认为说啊，我只是因为有个信仰，那个信仰加持我的事业，然后让我事业上更好之类的。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是我受洗之后经历过主一直不断的去认识信仰后我才得到的新的想法。我向前回顾就前面我有提到说我受洗那一年我其实认为有三个阶段嘛。你可能第一层你要先努力，第二层在人际关系要弄好有资源，第三层才是认识属灵有随机的部分运气的部分。但其实这三年后我发现其实神国要给我们东西是倒过来的。你底层其实是神的基础。 是神的话语，是神国要给我们的东西，那是根，就像个大树一样，它是根，它是扎在土里面的。上面一层它其实是树枝，就是你的人际关系跟人。你的根扎得好，你的人际关系的枝条就会自然的就会长得很好，然后会很笔直。你的神国基础扎得好，根扎得好，然后你的树干也很笔直了，你上面你的事业才会开花结果，你才会有很丰盛的一些叶子或是果实之类的。所以乍看之下，我刚刚描述的是我在长出更多的果子，我的果子因为我的信仰更多了，但底层逻辑是反过来的。我现在认为底层逻辑是神要给我们东西，你上面的那些叶子都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是要在他上面去做光做眼，然后得到更好的东西，这样。对，所以我认为底层逻辑不一样。你虽然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是比较像是后者。
0: 嗯，感谢主哦。那我想问你，就是对于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仍然遇到一些困难或挫折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有提到，我认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阶段。对，然后我其实认为我一直到我80岁90岁我都还是应该可能了不起是国中生高中生，就某方面来说我其实是不想要长大的。对，因为我觉得在神那边得到的东西，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是你在不同的成熟度，你看了圣经的每句话你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对，所以你问我有没有人生有没有遇到挫折，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你对于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的所有决策跟想法，你在属灵上会有另外一层思考去冲撞。我会觉得很征战啊。就像我刚刚跟你提到的啊，我在创业家的这个聚会里面，我被 challenge 说你不要把这么多信仰东西带进来。但是我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底层是神要给我的东西啊，我应该去塑造他的产业啊。我真的就这么想啊，难道我要因为要迎合你要拿你的资源，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不是这么想吗？不是啊，虽然我们最后得到的都是好的结果，我们可能数值都长得很棒，我们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我知道这些东西是神给我的东西。可是我要怎么样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mapping 我自己的价值观跟架构，去跟他们沟通，或是面对他们的合作，或是跟他们的怎么样？我觉得是我一直以来遇到的真正的挑战。对，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基督徒。
0: 当你被 challenge 的时候，你仍然会担心说我会拿到这个 offer 吗？或者说我会不会失去掉一个可能看似很美好的机会，然后这个机会有可能是你过去几个礼拜认为这是上帝要预备给你的吗？
1: 感谢主，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超级好。这个问题其实回到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可能勇气被削减了，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被削减了。我认识主，我觉得我是受洗后到认识主，在寻求信仰的过程，我其实很多机会被削减了，很多机会被削减了。就像你的问题一样，很多我认为以前的我会争取到这个机会，但我发现我现在看到很多东西，我会先想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我让我后来发现很多东西是陷阱，你以为是机会，但其实是陷阱。很多人他以前能跟我合作，我现在会选择我再看看，再观察一下。所以我现在反而是聚集到我身边的人，跟我的选择其实是越来越窄的。哦，机会也越来越窄哦，不是只有就机会越来越窄哦，不是只有我自己勇气这件事情而已哦。对，然后我现在其实还是在适应这个阶段的当中，我还没有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觉得说，神可能是想要帮我修解到比较正确的路上，或带领我到比较正确的方向。他可能借由删减掉我身边的人或是机会，然后让我去不要去踩下一个坑啊，或是不要去撞墙之类的。但是他相对的就会让我走慢一点。对，但我现在是还在是磨合这样的一个心境的状态下，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创业家何家玉弟兄 Jade。 我想问呢，在节目的尾声，如果说有一点点讯息要让你在麦克风前面多为上帝做一点点见证，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把这个见证分为两类人，一个是信主前跟信主后人。信主前我觉得你不用想这么多，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有时候你先去做了，先受洗了，然后你才可以慢慢发现，诶，这么多福音进到你的生命中，你就会开始检视自己的所有一切，包含你的人生，包含你的家庭，原生家庭，然后包含你的工作和包含你的价值观，慢慢的神就会给你你意想不到的礼物。那再来另外一群人，是我想给，就是可能跟我一样，我们还是属灵的幼稚园或是小学生。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有这种赤子之心，跟想要认识上帝跟亲近上帝的这个心，因为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不配做，就是他的站在他身边的。但也我觉得我们要保持这个心，一直不断向他学习，他也会不断用圣经啊，不断用讲道或小组生活来慢慢的修剪我们，告诉我们他想让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像今天我觉得提到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底层其实应该是要是属灵的，在属灵的这个根基上扎得够深，你上面属人的这些枝干就会长得很笔直，这样子你风吹草动其实都撼动不了你。然后再来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根扎得稳，树枝也笔直了，你很多事情的这个果或是叶子就会长得很丰盛。表面上或是非基督徒看你可能会认为你在做一样的事情，你一样在做一样的工作，一样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因为你这个人他其实是根基在神国的基础上面，你是在神的下面服侍他，然后为他做见证。这是我想给跟我一起还在属灵在成长阶段的同侪的一点小小的分享。这样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 Jade， 就是我们的收音机前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可能跟你过去的人生经历非常像哦，就是可能其实底层是并没有太有自信的，然后可能因为自己可能某些生活上或者是家庭的不完全，而需要靠非常的努力，然后去达成各种不同的人生里程碑，透过数字或是绩效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信主以后，你怎么来衡量你作为一个被造的上帝的宝贝，你的价值是从何而来？然后以前的你会怎么样？现在的你又是怎么样呢？
1: 就是如果有人现在像是五年前、六年前的我，然后他可能在财富上或是在成就上追求的人，我会想跟你讲说，你现在追求的东西很好，你要继续，但你要知道你真正的财富其实不是在你的人间，而是在你的上天。其实我们用财经的话或是有投资的话来讲，我们现在的价值跟我们的幸福感来自未来人生所有阶段的折现值，不管是你的钱、你的幸福感，你现在的价值跟你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未来的所有现金流量的折现值。然后你必须把这个折现值的终点不是放在你80岁90岁死掉那一天，你要把它放在天国，因为天国有无尽的保障给你。如果你知道天国上有无尽的保障，你从上天的那个角度去折现下来，你会发现此时此刻当下你得到的爱、你的价值跟你的幸福跟财富是远高于所有非基督徒的。你要继续保持这样的信念，然后活下去，然后开心的过每一天。

感谢神，非常谢谢 Jade 愿意在云彩飞扬当中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更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何家玉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你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加拉太书的研读。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之后的另外一卷非常重要

行律法。那保罗这个时候就站出来为真道辩护，说这些啊，不只是次要的礼仪，而是对福音本身的扭曲。所以他开门见山的就宣告说，如果今天有别人传福音给你，和我传给你们的，你们所领受的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人传假福音给你们的人就应当被诅咒。所以你看看，保罗可是一点都不客气啊，他在福音的事上是如此的坚持，毫不妥协。所以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加拉太书第四章的8-11节，让我们思考，原来人生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不认识神，因此仍然落实到我们到底对神认识多少呢？加拉太书4章8-11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哇，保罗的语气如此的强烈，如此的严峻，如此的急迫。他在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感恩的部分，直接就责备信徒，说他们无知，说他们常常在面临各种各样属灵危机的时候，仍然去遵行人的小学。因为福音本来就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恩典之上，基督之恩就是福音。所以如果在信耶稣上面再加上割礼，那么就是在恩典上面加上人的功德，这实际上是对福音最大的不敬，对福音最大的扭曲，这也是我们以律法主义来代替福音的实质。所以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所以这是加拉太书最著名的宣告，在2章16节曾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旧的那个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新的生命，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头到尾活出以十字架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来。基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舍己，替我们承受律法的诅咒，使信徒呢可以活出一个向世界死并且向基督活着的新生命状态。因此我们就有了能力摆脱律法的诅咒。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的回到透过律法称义的状态里，那我们就是对神最大的背叛。今天的经文更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保罗为什么说，我在你们身上啊，如果看不到你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就是枉费了功夫。哇，今天让我们对照保罗的斥责，再来看看目前我们的生命光景。认识神是唯一可以把我们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的道路，这是耶稣基督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超越了，认识他

它将驱散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和害怕，认识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感谢赞美，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如何可以摆脱我们世间的小学人的骄傲，并且从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大声地宣告说，这是我所认识的神， 我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我爱他是因为他为我舍己，他先认识我，爱我，为我舍己，就铺平了我向着他去不断成长和认识的道路。 那认识和知道是有天渊之别的， 这里所说的认识是深深的知道，多多的知道，彼此的知道，不断的知道，永远的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敢说你自己真的认识耶稣吗？或者呢，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身边的人，你认识你的配偶吗？认识你的儿女吗？ 我们宣称自己认识某一个人时，必须拥有以下的条件。哎，你们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彼此都认识，你们彼此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你们彼此建立过互动的关系，你们不会停顿或者是断绝这种关系。否则的话呢，我们顶多算为什么，哦，听说过他，哦，或者哦，我以前认识他，不过呢，我们失联了，哦，我只是知道他。 如果今天人际关系都是如此，更何况与神的关系呢？如果你说我曾经相信过神，那么你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你说我现在慢慢的正在认识神，那不管你是昨天才信主的，还是20年前、30年前就信主的，我们都走在正在认识神的道路当中。 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会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了解自己。如果我们对自己不了解，人就会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不能合乎中道，所带出的当然也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神和认识别人。只有当我们深刻的从认识他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自己，也才有可能从他的眼光去认识别人。 所以这个秩序是不能够相反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透过上帝的眼光才能够认识自己和平行的人际关系。往往当我们与神建立了彼此认识的成长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开始渐渐的与自己建立新的关系，与他人建立合适的关系，与世界也可以建立一个管理 和互动的关系。在真正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的认识了自己，最终也从神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认识耶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透过他的眼光认识自己吗？ 这位灵魂的大牧者真的可以随己意来牧养我们吗？还是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对他也是道听途说呢？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那么我们就仍然活在罪的辖制中。只有当我们宣告说我认识耶稣， 我跟他有个人的关系，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这一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摆脱世俗无用的小学，不再给罪做奴仆，而是给神做奴仆，做他的精兵，替他来管理这个世界，并且最终可以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照明来。
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进入更深的对你的认识中，以至于我可以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5334的一位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从小就信主，婚前呢还上过1年多的神学，因为没有路费呢，所以想着自己打工挣钱，有钱之后啊再接着去神学院进修。可是在打工的时候跟一个弟兄恋爱了，我怕我不小心会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所以我就把这个弟兄啊当时当作我的救命稻草。他年龄比我大，他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也上过神学。我跟他交往以后啊，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信仰的本质，他对女性有非常多的经验，甜言蜜语哄我说婚前不会跟我发生性关系，每天晚上啊都坐着看我睡觉。后来我们还是有了婚前性行为，我才知道其实他早都已经有过好多的女人，他们家还不同意我跟他交往，他为此啊欺骗了我很多钱。后来啊我才知道他背叛了我。伤心欲绝的时候呢，我现在的老公出现了。那个时候啊我在打工，没有牧者的帮助，我就嫁给了我老公，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婚后啊老公大变样，不许我聚会，跟基督徒来往，控制欲非常强，我当时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他每一次啊都挑我的毛病跟我吵架，我一心一意是想要跟他过日子的，他说什么我都听，他要我工资全上交我也照做。就是这样他还处处嫌弃我，后来他还出轨了，负债累累，还借钱养小三儿。我还不能说他，一说他就暴跳如雷，我工资不上交他就开始打我，我斗不过他。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在去年呢，他不好好工作，非要让我跟他去做生意，我说咱们已经这么多债务了，不好好工作还债还想着做什么生意呀，我就没有跟他去，我自己呢就找了另外的一个打工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之前上神学的老师联系了我，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刚开始没说，后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这个老师比我大2岁，上神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后来我去了别的学校上神学，后来也知道他结婚了，我很伤心，一直都没有联系过。去年的时候他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由于他的妻子不在他的身边，而我的老公也不在我的身边，我和这个老师呢旧情复发了，犯了罪。后来我老公败光手里的钱去跟我打工，他就开始怀疑我，我不敢在我老公面前承认，因为如果我承认我必死无疑啊，我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老师再也没有联系，后来我老公家暴越来越严重，最近有一次差点掐死我，我逃出来了，神赦免了我的罪，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可是现在我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这种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难过，只有不断的思想十字架的救恩才好一点。我想问问，我必须跟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公开承认我的罪吗？如果要公开承认我做不到，老师的妻子肯定也受不了，我特别难过，我每天以泪洗面。我现在离开我老公，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很爱神，我开始真正的服侍主，带门徒，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想离婚，离婚之后想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现在在学习良苑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服侍，我愿意为主做每一件小事，哪怕那些被人嫌弃的看顾孤儿寡妇。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得到我的帮助，我想继续做，当然我做这些没有将功抵过的成分，我只想诚诚实实的服侍主。我想离婚的原因是我丈夫的家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暴了，他几乎威胁到了我的生命，我们已经不能够继续在一起了，不解除婚姻关系他的债务越来越多。我现在想跟神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顺服神。
2: 哇，好沉重的一封信啊。正儿看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跟我们如此诚实的分享你在过往3段关系当中远离神犯罪所带给你的重重的枷锁和压力，首先我想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姐妹的，就是神真的非常的爱你，他对你的爱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不是透过你的认罪得到赦免，而是在你犯罪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恩典当中却不自知， 以至于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又会被各种各样的罪控告压榨，撒旦会持续不断的让我们因为曾经犯的罪，要么就是越犯越多，觉得反正我已经犯罪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
1: 嗯、
2: 要么呢就是以为我现在可以透过各种各样好的服侍可以来偿还我在基督里的亏欠。我想亲爱的姐妹，你需要回到恩典当中，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需要知道你所有一切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你偿清了，你是没有办法透过你任何的悔改和接下来的举动赢得你的救恩的，他已经为你完成了。但是正因为这样长阔高深的慈爱是值得我们要用真正悔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爱的，但我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以至于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要透过讨好人维系自己的某一些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的关系而得到你所心心念念神早就已经给你的爱。在男女的事情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受伤，也成为伤害人的人，尤其是现在我相信你想起你的老师的妻子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放过你自己的。但里面呢有很多没有认清楚的罪，我们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姐妹，你要明白如果你跟你的老师他在神学院做教导，但是却在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上面犯罪，你的认罪悔改不能够成为包庇他或者是不提到他的罪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因此呢，我相信你是需要不是向教会公开的认罪，而是找到你的牧者，并且呢有办法能够让牧者联络到你神学院的这位老师，他也需要认罪悔改。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关乎你们自己的婚姻关系，而是关乎到神的教会的圣洁，神的家，神的神学院，这一些为人师表的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怎么样在明知故犯的情况底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真的鼓励你一定要寻求你的牧者的协助，向牧者认罪，并且呢也把这些事情能够带到光中来，让牧者能够带领你有非常清楚的修复的一条道路。那至于你跟你先生现在的这个关系，虽然我知道有严重的家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它都不会影响你现在回到神面前重新去面对你自己一直以来在两性关系上面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不知道你的价值何等的尊贵，你不知道神已经爱了你，并且期待你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你不要忙着去为主做事，你要知道神爱你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所以你要回应他，不是说要透过做事来回应他，而是要透过顺服他的心意，你在神面前愿意努力的活出他的心意来，这就是你的服侍。因为我们讲过真正的服侍就是你的敬拜，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服侍。求主帮助你不要去用错误的要求来要求你，好像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赎罪。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不是赎罪，而是要悔改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至于在你的几段关系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和神学院的老师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你需要带到光中好好的处理它。而且不单单是你的事情，你要为神的家负责，不能只是面对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就可以了。你甚至可能需要在牧者的公开的情况里面，可能需要让神学院的这一个老师，他需要接受这个后果。如果他 不能够去面对的话，将会带给你们两个各自婚姻关系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毒瘤，并且也会成为这个神学院非常严重的一个毒瘤。而且我深信，如果他是神的仆人，神一定会管教的。
1: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都会说我不定你的罪这件事情是一个核心。是的，主耶稣有足够的怜悯恩慈，我们每一个人犯了太多的罪，他都没有立即马上的就惩罚来定我们的罪，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再犯罪。在上一周我们的牧师讲到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在学习约拿书，他就讲到约拿虽然后来在鱼肚子里面悔改了啊，又去传讲福音去了，可是却在第四章的时候全然又改变了。那牧师也特别讲到说，不要忘了约拿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还是经过了神学装备的人，他是因为被神所启用的一个先知神的话语的出口。可是当约拿一意孤行，坚持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是神啊，你应该惩罚尼尼微人，而不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并没有发怒惩罚他，而是用一个蓖麻的生命的例子让他看到了神真正的救赎和怜悯。那我们也同样想要告诉我们这个姐妹的是，明知故犯其实是罪加一等。
2: 是，
1: 如果我们有罪，这是我们的本性，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律例典章，我们都已经上神学院了，我们当然知道奸淫这个罪在神的律法当中那是一个多大的罪，可是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罪上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同样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这个姐妹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馒头的对话一直在强调的是门训也好，服事也好，是彰显生命，不是为神做工。当然我们为神做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生命，彰显我们的生命，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做工而不彰显生命的话，这不叫服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这跟天主教的赎罪券是一样的，我只是把金钱换成了我的做工完成的这些任务，来变成我们赎罪的可能。所以我们反倒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现在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而真正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面对自己的罪，解决自己的罪。甚至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你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有整个教会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在讲台上的影响的问题。
2: 特别的为这位姐妹代求，我们也感恩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关注，我们特别的希望你在听到节目之后，后续当中还愿意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我们都愿意继续为你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常常出现的行为模式变成你的人生的一个常态，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是持续不断的发生。在往期我有讲过始乱终弃的效应，在你的两性关系当中从来没有整肃过，那我告诉你，即便今天你说你已经悔改了，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契机里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过，他还会再犯。求主来怜悯帮助你，让你安安静静地回到神面前，看到你尊贵的价值，你不是一个屡次经过这些事情就没有出路的人。就好像在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一样，当耶稣指出来说你有过这么多的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然后他就问说在哪里敬拜好，耶稣就告诉他说，凡喝了水的你还要再渴，只有喝了我赐的生命水的就永远不再渴。那今天你也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你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是宝贵的，你可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不要让你旧有的生命模式来限制你未来的一生，你不能回去改变你的过去，但你现今的决定可以改变你的将来。千万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1: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
3: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 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5: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6: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雪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了。事情啊是这样的，去年呢我参加了一个教学技能比赛，付出很多，录课准备材料，然后在九月份呢接到通知，获得了市级三等奖。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市级证。那么之前呢，我连续两年的中级教师职称都没有评上，被刷下来了，差了一分左右。而这个证书呢就是积分用的，所以呢就等着发证了。可是直到今年啊都一直没有发。正好三月份呢参加其他比赛的时候呢，我问了问，这一问才知道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发过了。我就去县里问了一下才知道，一个说认识我的人帮我给领走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啊。问了一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在想难道是有人跟我重名所以拿错了，所以不管怎样都很难再找回来了。于是呢我就又去县里看能不能给我补办，说现在办不了，只能等到下一次比赛的时候再补。可是我6月份呢就要用到，还挺着急的。期间呢我也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是知道我一切需要的神，求神为我预备，并且呢我也把我的需要呢发到祷告群当中，请弟兄姐妹呢一起来为我代祷。就在我写下见证的昨天呢，我给市里又打了电话，把我的情况说明，他们说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但是现在啊还是补不了。
8: 就在这个时候，接电话的人啊说了一句，要不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看能不能补一张，记下了我的名字，让我一会儿啊再给他们打电话。我等了一会儿打过去，说已经给我办好了，而且啊还盖好了章，让我今天早上就去拿，但是啊需要再去教育局补个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于是我今天早晨就去拿到证书，去教育局补章。谁知道去了以后啊，教育局还要求县里再出具证明才可以盖这个章，让我留下电话等消息。我把情况呢又跟县里说了，我想最快也得到下周拿到。

0: 借给神，而不是嘴上说着交托交托，其实还背着担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薛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也是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所以呢，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河南的学姐妹。另外在他的见证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开道路的神。那打了几次电话都告诉他说没有办法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呢，当他打电话的时候呢，神真的就为我们的学姐妹开道路，让他能顺利的拿到他这个教师资格证啊。所以非常的感谢主，求主也继续祝福我们学姐妹的事业，就是在这个教育工作的岗位当中呢，继续的做光做盐，也透过你的生命让更多的孩子们看到希望。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每次听你们的福音广播就觉得你们是上帝派来的福音使者。那么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样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两个见证。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见证，说也说不完。我这个人啊，做事很喜欢拖拉，很多当时的见证没有写下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记忆啊就模糊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见证呢，都发生在3月10号那一天。第一个呢，是那天下午呢，我和老公一起出去办事，我是准备把客户资料送过去，顺便呢也送一下自己的小册子。这客户门店在很多的邪门店的工业区里面，当我在客户店的门口还没有进店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老公也在客户店的门口正要进去，我就马上叫住他。其实啊，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和老公呢是一起下公交车的，但是我是从后门进去，老公呢是从前门进去。工业区呢一共有五栋楼，当时我心里就不住的感谢主，谢谢主与我同在，谢谢主帮助我。因为坦白讲，那天办的那个事情呢，如果我一个人进去的话，我还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没有想到，虽然我和老公进的门不同，但是我们俩却同时到达那个地方。
0: 第二个见证啊，是这样的，我曾经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常常会把一些福音的信息发到家族的群里，所以家里的不信主的家人，尤其是我大弟弟特别的反感。前两天的晚上7:30啊，我打电话就问我小弟关于我大弟这两天情况。为啥呢？因为前两天啊，我们在家族群里通视频电话，可能当时啊我话有点多，然后大弟弟啊就把我从群里给踢出去了，于是啊我就联系不到大家，我就通过我的小弟弟去了解情况。后来小弟弟呢又把我重新拉回了家族群，大概7:34的时候，我刚进群，我大弟弟啊就把他3月9号的两张化验报告发到群里。我当时看到报告的时候惊到了，因为大弟弟现在身体的问题我一直都特别的担心，我也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个事儿。可是你看，我刚进群为什么不早不晚，而且报告当天3月9号就出来了，不是当天也不是第二天晚上7点多，而我一进群就看到了大弟弟的这条信息。主啊，有你同在是无比美好的，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用这样的方式减轻了我的焦虑。因为我大弟弟在3月5号要放疗加一周一次的小化疗，所以7号8号啊都是在家里休息。9号的时间大弟弟说他的感觉好多了，本来大弟弟还担心他的一些指标会高，但是没有想到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真是无比感恩。神啊，谢谢你无形的大手托住了我的大弟弟，谢谢你没有丢弃他。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竟把我们放在心上。以前我只是觉得我透过祷告和上帝说话，后来木星说读经会发现神在自己跟我们说话，诶，这一次我就经历了这种奇妙。现在我也深刻地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真是太美好了。雨泽说的对，我们总是没有发现神迹的眼睛，也愿神赐福雨泽木星和所有电台的同工们，也求主继续地来保守我的大弟弟能够病得医治，最重要的是灵魂得救。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很久没有听到莹芳姐妹的故事了哈。但是呢，的确我觉得要求神祝福你的弟弟。不过在过去节目当中，其实我跟木星我们都提醒过我们的莹芳姐妹，提醒过很多的朋友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有很多时候先不要让我们家人反感我们，因为如果他们反感我们，就像我们莹芳姐妹所讲到的，如果话有点多，对方都不愿意再听你讲话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圣经当中也讲说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们都不愿意听你讲话的话，听不到福音又怎么能够信福音呢？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

0: 可能我们先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让他们看到我们不一样。以前我这个姐姐爱讲话，话比较多，哎，现在我这个姐姐改变了，话少了，也变得更加的温柔了。哎，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一点点的改变呢，她先对福音有兴趣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的上帝啊，比你更希望你的弟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为你的弟弟已经死了，你没为弟弟死，但是主已经为他死了，所以我们的神也希望他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借这机会也给我们收音机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们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先做好美好的榜样，好使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今天的灵修 APP 跳出这一节经文，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深思过保罗的这一教导，确切地说，我从不认为这一段经文与我有什么重要性，直到我抄写这节经文的时候，字句间像是展开了一幅画，天上坚固的房屋和地上简陋的帐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节经文是保罗关于信徒靠信心生活的教导的一个类比。哥林多后书四章16到18节当中，保罗有四个鲜明的对比句，外体的毁坏和内心的更新，至赞至轻的苦楚和极重永远的荣耀，所见的地上生活和所不见的天上生活，以及暂时的拥有和永远的拥有。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是一个转折，保罗假设并鼓励我们放弃地上的辖制，定睛和追求天上的永恒。地上的帐篷是暂居之地，随着环境或者是人为的选择而被拆移，如同我们必毁坏的外体。最近与父母同住时，我常常因看到他们身体的衰残而感慨，时间是一把温柔却残忍的利器，一点一点地消去健康、精力和气力，而这也是每一个人都无法躲避的结局。即便有放缓，却无法逾越，所以活着的每一天都变得极为珍贵。若无方向和使命，活在肉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荒废，都是在向时间投降。然而圣灵并不是用残酷的事实来恐吓我们，而是透过众先知、众圣徒，甚至他自己主基督耶稣向我们启示，神必为我们在天上建造永存的房屋，所建立在磐石上绝不动摇和毁坏的家。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当中，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永恒的家是主特意精心为我们预备的，该有多好啊。主啊，你知道我们蜗居帐篷当中的叹息，你知道我们拆移帐篷的劳苦，你怜悯我们的无知，体恤我们的有限。主啊，谢谢你让我每一次都被你的爱所震撼。主啊，有你真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日视频账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说到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大家也会发现在这一章的前一章第四章呢，保罗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紧接着呢，说完这个之后啊，其实你会发现说，当然本身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死亡时候充满盼望的宣告，另外紧接着就在第五章当中第一节，就是木星刚讲到的说，哎，面对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的这个死亡，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紧接着我们看到这里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何能够轻看今生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今生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始，保罗讲到说我们原知道，保罗没有说我希望如此，我猜测如此，我感觉如此，保罗说我们原知道，这是一个信心成熟的表现。保罗非常的清楚到底我们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希望天堂是真的存在，我希望死了之后还能见主，我希望天堂是这个样子，我希望天堂是那个样子。在这里保罗说我知道，因为他的把握不是建立在感觉上，不是建立在想象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觉得我跟木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美国跟我们团聚，当然也感谢主为我们开道了，就我们的父母都来过美国，都来跟我们相聚过，并且不止一次。但我就在想，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虽然我们的父母那时候还没有来到美国，但是呢我们却告诉我们的父母说，你们来吧，我们已经预备好房子了，然后呢我们反正你们来都有住的地方等等，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也跟他们交代来了之后我们会做什么的事情。父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给他们预备的那间房子，反正我父母没有见过啊，那没有实际的看到过，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做的那个事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们却相信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识我们，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用我们的眼睛见过天堂，但我们却实际的知道他真实的存在，因为我们认识那位应许的主。但是呢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得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这地上的帐篷，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我们身体像帐篷。为什么是帐篷呢？我觉得帐篷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帐篷是临时的，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住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居住的地方。另外帐篷你会想到的话，它是一个很脆弱的，比如说这风大了会摇动，雨大了会漏水，时间久了也会破损。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这个帐篷随时可以拆除，一个命令下来帐篷就得收起来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大家想象一下，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这个公园露营过，或者说去一些野外露营过，比如说就是那种搭起帐篷露营的那种。那晚上呢大家都希望睡得好一些，所以把这个帐篷搭得非常的严实，也希望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哈。但是呢第二天不管我们当天晚上睡得多好，我们都会离开。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不会抱着这帐篷哭哭说不要拆毁我的家，我不想回家，因为你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你居住的地方，你可能还有下一站要走，甚至你可能就觉得是我已经想回家了，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总而言之，不管怎么着吧，当你拆这个帐篷的时候呢，你不会抱着这个帐篷去哭，恋恋不舍的。保罗看我们身体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保罗他珍惜身体，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而还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他。
1: 而这一种信心和盼望才能够让我们充满喜乐，高高兴兴的回家，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家里的才是最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吧，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就发现说很多美国的朋友特别喜欢去露营。有一次我就跟朋友们一起去露营，露完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对露营这件事情彻底的失望了。为什么一定家里那舒服的床不睡，是吧？这个好的西蒙斯躺在上面不舒服吗？非得要睡在那硬硬的垫子上，晚上温差 差特别大，因为我们去这个沙漠里面露营，晚上温差特别大，冻得要命，就算裹着睡袋也不舒服，那家里的被子是吧，空调想热热想冷冷，干嘛非得要住在外面呀？所以你看，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天上的家是好的无比的，我们自己的家是好的无比，这个一席小帐篷哈，一个睡袋要舒服的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就会用心的去生活，也会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可能在国内很少见到，可是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住帐篷的那些流浪者哈，他们因为很多的原因啊，有自己罪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生活所迫的原因，他们不得不流离失所住在帐篷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感恩，感恩神给了我们一个地上的稳定的居所的同时，更感恩的是神在天上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家。所以当我们持有这份盼望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遇到难处，或者说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失望到绝望，绝望到无力站起，你就会知道说我再往前挪一步，我就离我天上的家更近一步了。所以只有当我们怀有这种盼望，我们才有在生活当中抵挡风浪的能力，否则的话我觉得人太卑微了啊！这段时间看到了太多的新闻，无论是自然灾害，昨天看到新闻塔克拉玛干沙漠我的家乡暴雨三个小时，以至于沙子没有办法将那个雨水吸进去，为什么？雨太大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末世的警告啊，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还在最终沉沦着，而我们还在消耗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我们还在就是在最里面去享受着这种片时的段落，说白了我们就是在这个破烂帐篷里面还在这里自己蒙上眼睛蒙上耳朵的说啊，我现在的生活很好，可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家，好的无比的家，那为什么我们不在今天就为那天上的家而努力的去奔跑，就因拥有天上的家而充满盼望喜乐的去活好今天的这24小时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特别的鼓励大家，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天上有我们永存的房屋，不是人手造的，是神所造的，不仅是神所造的，还是主基督耶稣精心为我们预备的。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友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但是木星刚才也给我们一个对比，就是这个房屋跟我们在世上的房屋不一样，一个是神手所造，一个是人手所造，并且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去看这些经文，你会发现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不仅仅只是刚才木心所分享的那些。比如说一个是帐篷，一个是好好用心去建造的房子，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脆弱的，一个是坚固的，一个是人手造的，一个是神手造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会毁坏的，一个是永远都不会毁坏的。保罗说，当这个帐篷被拆毁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备好了真正的房屋。而刚木星也讲到说，这不是人造的，是神造的，这也是经文当中的一个记载。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社会新闻当中看到很多的一些孤寡老人啊，他们住的这个房屋呢都特别的破烂，后来政府有很多的一个新的项目呢，就让这些老人们呢能够住到这个新家当中。那常年在这样一个破旧的房屋当中呢，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甚至有的时候住进去之后各种各样的地板吱吱作响，突然当这个政府的新项目下来之后呢，告诉这些老人你们可以住这个新房了，老人们都特别的高兴。并且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关于这个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对于老人家特别害怕，但是呢现在不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已经有更好的地方为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另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刚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讲的说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这是当时耶稣所说的话。并且耶稣紧接着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谈到天上的家到底有多美，其实我想圣经当中有限的文字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描述清楚，但有一个我觉得鼓励大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想象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神是用六天创造宇宙，但是在过去这2000年的时间当中，耶稣一直在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地方。我在想这样一个对比在告诉我们那将是何等荣耀的地方。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英文赞美诗，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经过了 AI 的重新的创作，它配上了一个不同的曲调哈，是配上了叫做阿巴拉契亚蓝莓福音音乐哈，很小众但是却非常的好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一场过境风暴的颂歌，叫做无云之上 Unclouded Day， 是由联合弟兄会的一个巡回牧师叫做乔塞亚·二伍德在1879年前后所作词作曲的。当时据说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在二伍德呢某一次深夜外出旅行，自己讲到职责之后回家的途中，当时呢就经历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风暴，刚刚过去，整个天空呢就呈现出来了一个万里无云满天繁星的景象。这当时啊让这个牧师呢是特别的感动，联想到了这个无风暴云层升起的天国的乐土，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他就想到了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场景。于是他当天晚上就完成了这首非常经典的风靡于美国南部的这样的一个赞美诗，叫做无云之日。1880几年的歌曲哈，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它就经过 AI 的一个重新的结合，把一个非常小众的民族音乐和这首歌曲的歌词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就觉得说因为八几年的那个版本呢是非常古老的传统的这个福音音乐，可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融合，又赋予了这首赞美诗一个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而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唱到说，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遥远天际之外有一个家乡，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永恒安息之所，哦，他们告诉我那里没有乌云风暴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我亲爱的朋友已先到那里，他们告诉我那遥远荣耀的家乡，生命树永远盛开，花香四处飘扬，芬芳充满那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们告诉我我必亲眼看见他的荣光，他坐在宝座之上，洁白胜过白雪，居住在那黄金建造的圣城当中。哦，他们告诉我他向自己的儿女展露笑容，他的慈爱微笑驱散一切的忧伤愁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眼泪永不再流，在那可爱荣美之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那无云的美地，那晴朗明净的天上的家乡，那里没有风暴乌云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非常欢快的重新演绎的无云之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天上的家就是这般充满快乐也充满了平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她说，首先呢，我问候认识你正好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工的劳苦付出，也求神赐福给你们平安喜乐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爸爸的见证。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人的信仰情况。我的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我的两个姑姑呢也跟着他们一起信主，到后来呢我的妈妈嫁给我爸爸，妈妈也信主了。很多年前呢我的叔叔和婶婶也信主了，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主很多奇妙的见证，我就为此非常的感谢神。就在几个月前呢，有一次和姑姑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爸爸在刚开始结婚的那几年呢，他也会去教会，而且听到的时候呢还会记笔记。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因为在很多年前隐约记得爸爸和妈妈的谈话说过，年轻的时候爸爸因为毁谤过神而受到了神的管教。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爸爸肯定是不信主的，不然怎么会诋毁神呢？但那个时候的我虽然也跟着大人去教会，但是我没有真正受洗，也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更不懂得向神祷告，让我的爸爸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1: 爸爸并不反对妈妈信主，小时候记得爸爸偶尔也去过教会，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原来去教会听到记笔记的爸爸，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很少去教会，甚至因为和妈妈拌嘴还毁谤过神。后来我在圣灵的感动下听到读经祷告当中，我也越来越认识神。受洗过后的我也会在每晚的祷告中把爸爸的生命交给神，求神开启爸爸不信的心窍，让他重新来认识神。就这样为爸爸祷告断断续续一年多的时间，我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和爸爸谈过信仰的，总觉得在我爸这儿说不通，加上平常过年回一次娘家的我总会为世上的事情忙碌着，而忘记了给爸爸传福音。虽然我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听了我的祷告，也知道我的软弱。2026年的3月1号的第一个星期天，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感动，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0: 我们当地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弟兄姐妹们要领受圣餐。3月1号星期天那天下起了蒙蒙细雨，等我把家里的宝宝安顿好便开车急忙往教会赶，着急出门没有带伞的我呢，用手遮挡着头发快速地往教会门口走。就在教会门口的右边，我看见了一辆三轮车，和我爸爸的三轮车很像。因为下小雨，我也只是边走边回头看了几眼三轮车，心想爸爸应该不会来教会的，何况今天还下着小雨呢，他应该是在家刷手机呢。我也没有多想，等我走进教会，在大厅的座位上坐下，牧师已经在讲道了。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我突然看见我的右前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我的爸爸吗？他正在认真地听牧师讲道。在教会里看到爸爸的我，除了开心激动，更多的是感谢神。因为太激动，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在外地带孙子的妈妈，还想发个朋友圈说我在教会里偶遇我的爸爸了，让微信里的朋友们知道我的爸爸也是基督徒。然后我用手机拍摄了爸爸在教会听到的视频。
1: 本来是不想打扰爸爸听到的，但我实在没忍住，我小声地喊了他，示意让他到我边上坐下。因为怕打扰别人听到，我们简单小声说了几句话，又继续听到。到后面呀，我们站起来唱赞美诗，我发现啊，我爸爸也在很认真地跟着哼唱。等到开始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和爸爸说没有受洗就不能领受圣餐。爸爸说我受洗了。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受洗的？他说啊，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受洗过了。感谢神呐，原来他早就拣选了我爸爸。虽然这么多年过去，爸爸远离了神，甚至毁谤过神，但神却一直没有放弃爸爸，还一直爱着他，挽回他。写到这里啊，我的泪水不知不觉的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好久。因为我的爸爸是个老实善良的农村人，他不会算计，更不会唯利是图的与人相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做的活比别人多，比别人认真，真心的对待每一个人，不让老板受亏损。而他自 自己却常常就是那个最吃亏的人。在世人看来，他们会笑我的爸爸傻，工作上明明可以偷工减料，别人也看不出来，可是爸爸非得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尽职尽责的做好，少赚了很多钱。有些人还会向我妈妈说，在工作当中的爸爸做事太过认真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让我妈妈劝一下我爸爸，能偷懒的地方就得学着偷懒。所以妈妈有时候啊，也让爸爸不要把事情做得太好了，会浪费时间也耽误赚钱，就和别人一样做。
0: 但是非常实在的爸爸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爸爸常说傻人有傻福，他很满足他现在的生活。别人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工作可以做了，但是他还能有活干，让闲不住的爸爸又可以工作赚钱，还可以活动身体，免得闲在家里爱刷手机的他伤了眼睛。这是神对我爸爸的格外看顾。在世上，爸爸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常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的好处和利益，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爸爸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有了永生的盼望，也愿神给我爸爸更多的智慧，不是让他有智慧学会在世上尔虞我诈，而是让他更有智慧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在余生的日子当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来荣耀神见证神。我也相信神的看顾不会让他的孩子们吃亏的，一切都交给神，神的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感谢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平安喜乐也归于他在地上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神，阿们。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来自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我觉得徐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能看到的实在有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透过一个经历呢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全部。比如说爸爸过去毁谤过神，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应该就是不信主的了，其实就忘记说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跟随上帝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过程，最终那是都有神他自己的带领。有的时候越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有限的同时，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无限。无论这个人过去如何毁谤过他，神他的爱再次的接纳。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更加再次的感谢神透过徐姐妹爸爸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神他自己的怜悯和恩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说，东离西有多么的远，深深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天离地是何等的高，神对我们的慈爱也是何等的高。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在聊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沟通哦。那其实有一个部分的沟通其实是有它的一个挑战性，特别是在面对一些的劝勉，或者是说对于不管是同工们或者是朋友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些的状况，包括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对孩子一些的提醒，其实不是那种我想要讲就可以跟孩子讲哦。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角色，然后呢用一个合一的方式来劝诫我们的同伴
1: 呀、yeah，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说夫妻之间也常常会我们想要去提醒我们的另外一半一些事情，那工作上也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去跟我们的同事去反映一些事情，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好像觉得不太舒服，或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他的责任，怎么会变成是我的责任？嗯，好、哦，那或者说对他在工作上面的投入、哦、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到处都是这样。我们都需要去说一些话，但是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当别人对我们好像很强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种防卫机制是完全打开来的。嗯，就是当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妻子是来指责我们，你说你又这样子哈，你的老毛病
2: 每次都这样子，
1: 每次都这样子哈，那我们马上就那种想要为自己辩解或者想要去保护自己的那种就完全打开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很柔软的、很有智慧的，然后当他轻轻的点到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反而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 pissy， 然后很真诚的去道歉，甚至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譬如说我去在一次諮商当中，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就跟諮商师讲，我有很非常大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那在这个完美主义里面，除了对我自己很苛求之外，其实也很容易对我身旁最亲近的这些同工，就是他们其实
2: 我代表他们说阿门，
1: 对，他们其实是很支持我、很爱我、很帮助。可是有些时候，我在那个完美主义里面，就是那种情绪第一时间就会这样，就
2: 呀呀
1: 这样子。但之后，可能我会有调整，会道歉。可是人家已经难过了嘛，人家已经有受伤了嘛，这样。那当时我去找这个諮商师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事情，这些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好，那我有觉得说我跟他们可以很真实的这样子。那当时那这样就问我说，那你爸爸，你是你爸爸生的，你爸爸这样对待你，你的感觉什么？我就突然顿时就想，对啊，我亲生的父亲对我也都觉得很受伤了，好，那何况是我的属灵的孩子们，那他们怎么可能会
2: 不受伤，
1: 不受伤呢？这样子。接着他就突然跟我说，你有听过伊索寓言吗？他说你有听过那个北风跟太阳，然后他们想让一个旅人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他那个北风呢就说我会很用力的吹，然后他就会把外套脱下来，但是他越吹这个人就把外套穿得越紧，然后呢那个太阳就是很温暖的，然后很温暖的话那个人就把外套脱下来。那我说我听过啊，然后当我说我听过之后，下一瞬间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说，那你想在跟这些属灵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哇，你知道我后来每一次我想要生气的时候，我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我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
2: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弟兄或者是姐妹在一个软弱当中，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其实我们不但没有温柔，也没有不但没有爱心，也不会用温柔的方式。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一个批评跟论断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他们真的糟糕，怎么可以这样？让我们很失望。然后其实我们有太多太多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当中，之所以我们

0: 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做劝诫劝勉，其实是我们已经掺杂了我们内心好多的负面的情绪在当中啊。所以当先知在旧约里面，先知拿单来劝诫大卫王，他当时已经是王了。其实说真的，其实大卫当时所犯的过犯，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你可以说比扫罗王还严重啊，对不对？跟有夫之妇犯奸淫之外，还借刀杀人，就是你，然后而且还无知，
1: 感觉好像扫罗只是很急躁的去献祭了。
0: 对啊，或者说在他的傲慢的里面，重点是他完全是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我就在想象，如果我是先知拿单，我一定是责备嘛，就是你就想象旧约的先知，他我们的认知的旧约先知一定是
1: 你偷偷摸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对不对？诱惑了，我告诉你，就是对不对？那先知拿单是怎么样？先知拿单其实，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拿单到了大卫那里，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他说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有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用信心做盾牌，用救恩做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呢，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你，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那真正能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当你依靠上帝时，你会更有信心和力量，因为你将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与上帝同行，而且即便面对失败和挑战，也不会轻易放弃或感到孤单，因为爱你的天父爸爸从未一刻离开过你，他是乐意帮助凡祈求他的小孩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0: 清晨，太阳刚刚升起，亚马逊河的小湾还笼罩在一片绿荫里。原来，从巨树上垂下来的藤蔓把金色的阳光给遮蔽住了。小鳄鱼康斯坦丁静静地躺在水里，倾听丛林里的动静。康斯坦丁一向很喜欢小湾里的清晨时光，他在这里独自生活已经有好多年了。他有点害羞，也有点怕别的鳄鱼来吵闹。
1: 我得想想看。
0: 康斯坦丁每次想离开吵闹的鳄鱼湾时，总是这么说的。后来，他就干脆留在小湾里，再也不回去了。
2: 好吧，
0: 老鳄鱼说，
2: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他从蛋里孵出来时就非常的小，而且前额还有一个黑点。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就让他想吧。谁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呢？
0: 但是其他和康斯坦丁同年龄的鳄鱼看到他时就会嘲笑他。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在想些什么呢？
0: 他们说，是一个秘密吗？或者你什么都没想？对了，就是这样，或许你只是假装你在想些事情。当他们这么说话时，康斯坦丁就很害怕，他低下眼睛不敢注视别人，脸涨得好红，心脏狂跳不已。他很想解释他在想些什么，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康斯坦丁为此感到困惑，他更不肯跟别人在一起。
1: 也许他们是对的，我的确一无是处，
0: 康斯坦丁想着。有一天，康斯坦丁旅行到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穿过丛林，勇敢地涉过沼泽地带，忽然看见有个东西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康斯坦丁好奇地走近一看，诶，有一个法国号。诶，康斯坦丁很讶异，这只法国号怎么会在这里呢？是谁把它留在丛林里的？康斯坦丁看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法国号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多么美丽啊！怎么吹它才能发出声音呢？如果能吹吹看，会是多美妙的事啊！康斯坦丁左等右等，都没有人来。说不定法国号的主人已经把它给忘了，康斯坦丁想着。一天晚上，康斯坦丁终于拿起这个法国号，走了很远的路，回到他的小湾里。他小心翼翼地不让树枝在法国号上留下刮痕，或让水滴溅到，以免走音。这个晚上因为太过兴奋，康斯坦丁简直无法入睡。
1: 我有一只法国号了，
0: 他说，
1: 一只金色的法国号，明天一大早我就可以吹奏了。
0: 在太阳出来以前，康斯坦丁就已经醒了。他带着法国号在河边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仔细地吹奏每个音符。他闭起了眼睛，倾听乐器所发出的音调。很快的，一首真正的旋律出现了。康斯坦丁吹了许久，直到音乐结束时，他仍闭着眼睛，让乐声在他心中回荡。从此以后，每天早晨都和今天一样，甚至在大太阳还没升起之前，康斯坦丁就开始吹奏法国号。康斯坦丁把音调练得越来越美，当他伤感时，法国号就哭泣，当他快乐时，法国号就欢笑，他甚至可以大声喊叫，也可以轻声细语。
1: 法国号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康斯坦丁说，他已经忘记亚马逊河里其他的动物了。然而，其他的动物并没有忘记康斯坦丁。有一天，小人员听到康斯坦丁在小湾里吹奏，就告诉其他的动物说，
4: 康斯坦丁有一只法国号，他每天早晨都在藤蔓那儿吹奏。如果你想去听，你得要慢慢的靠近，不出一点声音。
0: 由于好奇的缘故，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动物前来倾听。康斯坦丁并没有看见他们，因为他是闭着眼睛吹奏的。这时，红鹤对他的邻居蜂鸟说，
5: 哇，吹得真棒耶。

0: 别打扰他了。
1: 蜂鸟回答。动物们侧耳聆听了许久，直到康斯坦丁结束他的吹奏，双眼还闭着时，他们就悄悄地溜走。从那时候，每天早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动物来到小湾，倾听康斯坦丁的演奏。甚至有些以前嘲笑康斯坦丁的鳄鱼也来了呢。他们悄悄地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在康斯坦丁吹完一首曲子，再度睁开双眼之前，他们都会消失在丛林的藤蔓中。几个星期之后，康斯坦丁开始用他的法国号说故事，那是有关壮丽的亚马逊河的故事。起初，音乐很温柔地吹奏出河流的诞生地，然后其他的河流加入亚马逊河，使得这条河流日渐壮阔，人们在上面泛舟，儿童在岸边嬉戏。康斯坦丁非常仔细地描绘这一切，动物们热切地倾听着。接下来，漩涡和急流出现了，波涛汹涌，万马奔腾，澎湃的水花飞溅到丛林里的大树上。很快的，亚马逊河又回归平静，宽广慵懒地横过大地和丛林，那儿是许多动物的家乡。康斯坦丁让这些动物都出现在音乐之中，美妙柔和的旋律是红鹤，快乐之歌是人猿，还有鳄鱼、鹦鹉和蜂鸟的和声。在一旁聆听的动物们认出了属于自己的音调，都非常的感动。最后，亚马逊河的旋律已经接近尾声，经过了漫长的旅行后，终于流进了大海。康斯坦丁把乐器放在一旁，他觉得有点累了，但是很快乐。借着法国号，康斯坦丁终于说出了心中所有的故事。
0: 了不起，康斯坦丁了不起！
1: 小人猿忽然从棕榈树上探出头来大叫，他实在太感动了，忍不住拍起手来。这时康斯坦丁吓坏了，睁开眼睛才发现他面前站满了好多好多的动物，他的心立刻开始狂跳起来，脸也涨红了。现在其他的动物也拍起手来，并且都大喊，了不起，了不起。康斯坦丁既惊讶又快乐，原来动物们真的喜欢他的音乐耶。刹那间，他不再害羞了，甚至当蜂鸟喊 Uncle, Uncle 的时候，康斯坦丁还会拿起他的法国号，演奏了一小段蜂鸟的旋律。

刚刚小朋友所听到的这一小段音乐是来自音乐神童莫扎特所写的 D 大调法国号协奏曲。佳佳姐姐呢，想要让小朋友听一下法国号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希望你喜欢。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很多时候比较害羞、安静或反应比较慢的人，并不代表他比较笨，而是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已经超越了言语能表达的能力，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别人突如其来的问话。因此，亲爱的小朋友，盼望能帮助比较害羞、不常说话的你，积极找出自己的兴趣，走出孤独的内心世界。而外向、活泼、说话心直口快的小朋友，别忘了你也要学习尊重别人、欣赏别人的优点哦。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上一期节目呢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叫做高营养素食物。这类的食物呢究竟是什么呢？就像杨丽姐说的，就是换个新鲜的名词让你重视它。对不对？
3: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很多食物。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还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析什么是高营养素的食物。
3: 有哪些？
2: 对，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天然，就是说食物天生的属性本身在这个营养素的构成上面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食物的加工程度。因为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不仅会损失部分营养，还会因为加入更多的油盐糖等调味品呢，热量就飙升了。
3: 对，
2: 那其实这个热量飙升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热量飙升，但本身它会造成我们代谢的负担的。
3: 没错。
2: 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就列了一个表，就是叫做常见食品加工程度。那从健康到差，健康呢叫未加工，比如说黄豆啊，牛奶呀，小麦呀，橘子啊，你看这不同种类的食物哈。那烹饪加工是什么呢？豆腐，或者南方这里有双皮奶。馒头。还有这个鲜榨橘子汁。
3: 对，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加工，叫做豆浆粉，
3: 就是把它干化成一个粉你可以冲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盒装牛奶，然后现烤面包，橘子罐头。这个是加工的程度哈。超加工的程度，辣条，奶茶，冰淇淋，包装饼干，橘子软糖。我觉得橘子软糖就已经跟橘子没关系了，除了有那个味道。
3: 有一点点那个味道。是的。
2: 对。但是很显然，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吃的更多的可能是超加工食品。
3: 是的，特别是就是户外啊。你不可能带着那个未加工的食品。
2: 对，
3: 也不可能烹饪，对吧？那种应对户外的就只能是超加工的。
2: 是的，
3: 比如说我去徒步啊，我肯定就是带着那个饼干啊糖啊这些东西。对吧？
2: 对，没错。
3: 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接近未加工的越好，煮完马上吃的那个最好。
2: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像这些小零食啊，或者说这个超加工深度加工的食品呢，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问题的。但是日常煮饭的时候，该好好吃饭的时候，还是得好好吃饭。
3: 没错，
2: 对，我总不能餐桌上摆的就是辣条、冰淇淋、奶茶。
3: 对，就其实那些超加工的食品呢，它是给予我们一个方便，就是我们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
2: 是的，
3: 可以拿得到来补充营养的。
2: 对。
3: 但不是说我们日常吃这些就有好处。
2: 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说过一段经文，就是那些人呢，就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享受这种欲望的满足。
3: 没错，
2: 比如说我的口腹之欲，哎呀，我吃到这个真好吃，真甜，真冰爽，等等之类的。我们用很多感受就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就是觉得我就要吃这样子的东西才好。
3: 对，
2: 那个感受才好。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3: 其实说这个才好，我觉得我们是很矛盾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吃到了以后你还想有更好的。
2: 对，
3: 你还想有更好。比如说冰棍这回事，我们小时候那个冰棍呢真的是 冰来的，
5: 冰棍，对对，
3: 里面就是
5: 冰块，
3: 冰块，然后里面可能放一点甜味剂，
5: 对对对，
3: 那就是冰棍了，
5: 一点点色素。
3: 对，那后来就是牛奶冰棍是吧？
5: 哎、
3: 就加了牛奶，现在就雪糕软软的、嗯，
5: 巧克力，
3: 现在就加巧克力。对了，我又想说了，然后巧克力上面再加果仁是吧、
5: 哎？
3: 然后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这种口腹。
5: 现在要雪糕桶。
3: 哎呀，所以嘛，就是其实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5: 对，
3: 但什么才是最好的呢？
5: 嗯、
3: 就其实上帝的原创才是最好的。
5: 嗯嗯。
3: 但是这些原创就是未加工的，那要适应各样的就生物吧，比如说牛啊、羊啊，它可能就直接吃就好了。
5: 对，是的。
3: 但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有这种烹饪的这种技术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和生活。
5: 对对 对, 对, 对。
3: 但是一定要有度。
2: 没错，
3: 嗯，
2: 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说，本身这些深度加工呢，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3: 嗯、
2: 就是还是我们要具备，哎，怎么样去加工？比如说烹饪加工，虽然不如初始的这个原本的食材，
3: 嗯，
2: 更有营养或者更健康，但是呢，它却提高了我们的吸收。
3: 对，
2: 对吧？我们比如说把黄豆变成了这个
3: 豆腐、
2: 豆腐或者豆浆，
3: 对，
2: 对吧
3: 对？
2: 确实我们更好吸收了。
3: 是的，小麦变成面包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嘛。
2: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的觉得说啊，这些都不可以，
3: 嗯、
2: 或者说哎，就是我们就只吃原初的，
3: 嗯、
2: 我们也吃不了。说实话，
3: 对，是
2: 对。那么除了关于这个对比，就是说健康到这个相对较差的食材的对比之外呢，
3: 嗯
2: 嗯，还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素，由于这个加工导致这个营养密度降低的这个一个案例，就比如说热量是相同的，同样是100千卡，
3: 嗯
2: 啊、比如说70克的猪肉，它的糖是含量是零嘛，
3: 嗯，
2: 蛋白质的含量是14.2克，
3: 嗯，
2: 然后铁的含量是2.1毫克，但是呢通过加工变成了猪肉松，
3: 嗯，
2: 那就要加入其他的调味料了，
3: 没错，
2: 糖呢就变成了12.4克，
3: 哦，
2: 蛋白质从14.2克变成了5.8克，
3: 嗯嗯，
2: 然后铁呢从2.1毫克降为了1.6毫克，
3: 对，
2: 但是口感真的好。
3: 那是啊，吃零食的时候哈、
2: 最开心了
3: 啊，是的，给你带来愉悦。
2: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牛奶，
3: 嗯、
2: 啊，同样也是100千卡，185毫升的牛奶，
3: 嗯，
2: 它的蛋白质是5.6克，然后钙呢是192毫克，
3: 嗯，
2: 还有这个维生素 A 呢是44的含量，
3: 嗯，
2: 然后呢到加工成为炼乳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降到了2.4毫克，
3: 哦，
2: 钙的含量呢从192降到了72，
3: 嗯，
2: 然后维生素 A 呢从44变成了12，
3: 是，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啊，当然啦，你刚才列举的新鲜的牛奶它的那个成分这么好啊、哦，
2: 嗯，
3: 但是只有游牧民族他们可以直接取用这个牛奶，新鲜的牛奶来喝。
2: 是的。
3: 那我们在城里的人呢，我们小时候真的得到一瓶炼乳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对对对对。
3: 所以也没有办法啊、哦、你看这个人类的发展呢、啊、它也只能是这样子。
2: 嗯。
3: 当然了，我们现在如果有条件我们去追求回这种原生的牛奶，那是当然好的。
2: 嗯。
3: 但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条件。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平衡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呢、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从牛奶呢变成比如说盒装牛奶
3: 啊、是
2: 对吧，我并不是现挤的
3: 对，我们不要走太极端，我们走中间那一段，
2: 对对对对，因为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点是、比如说它的对比是叫炼乳，
3: 对，
2: 因为炼乳它很明显就是营养是很低的，
3: 对，
2: 但是对人体的负担呢确实很大的，
3: 对，
2: 包括比如说奶油蛋糕冰淇淋，
3: 没错没错，
2: 对吧？这些东西是的的确确，它更方便、
3: 嗯，
2: 有保质期，只要你放在冰箱内，它不会坏等等之类的。
3: 是，
2: 但是它确实没营养。
3: 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给我们愉悦。
2: 对对对对、
3: 嗯，
2: 所以其实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文章指出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啊，吃掉了大量的超加工食品。
3: 没错，
2: 饼干呐、辣条啊、肉脯啊、饮料啊、快餐呐、外卖呀、这个摄入的热量是超标的，但是所需要的营养素却越吃越少。
3: 是是是，
2: 对，根据一个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呢，就是现在的成年人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极为普遍。
3: 嗯，
2: 比如说维生素 A 呀、B 呀、C 呀、D 呀，包括钾呀、钙呀等等这些。
3: 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人说哎呀，亚健康人数在不断的提升。
3: 嗯，但现在就是缺这个微量元素。
2: 对，现在好像因为完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3: 了。哦，
2: 就是人们其实对于营养的这个摄入是非常低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这样的进入了越来越胖也越来越虚的状态。
3: 是要引起重视啊！
2: 而且呢，这个数据报告里边指出什么呢？中国人大于60%维 C 不足，
3: 哦，
2: 约等于96%维生素 B 二不足，
3: 嗯，
2: 啊，约大于97%钙不足。
3: 哇，这个比例好高啊。
2: 对啊，大于85%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 不足。
3: 哦，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数据，但它其实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些小状况。
3: 是的，为什么现在医院排长龙了？
2: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说医疗发达了，生病就越来越少了。
3: 嗯，
2: 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发达的医学，照样还是有人生病。
3: 对，
2: 而且还很频繁，而且都是各种小毛病。
3: 对对，就是医学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嘛。
2: 对对 对, 对、
3: 啊，社会环境也在变化嘛。
2: 嗯，是的，所以其实也透过这个呀，就是感觉也是给到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吧。
3: 嗯，
2: 就是我们当然我自己啊，就是我常常就讲录这个节目，我被提醒的是最多的。就像我
3: 每次被更新一次是吧？
2: 就主要是得改，就是不能光后悔，要悔改嘛，对不对？就是还是要多注意，就是日常的这个烹饪的习惯。
3: 嗯，
2: 而还有一个。的的确确就是杨丽姐前面也说了，人的欲望啊，
3: 对，
2: 这个是要
3: 满足的，
2: 对，这个是要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和谨慎。
3: 是的，
2: 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信主啊，我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无所谓吧，我追求一下这个嘴上的快乐没事吧。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圣经里是怎么形容罪的，就是罪就是像酵一样，它是发起来的。
3: 对，
2: 所以也许哈，我们就说也许一开始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吃得开心就好了，但慢慢的可能你就越来越追求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当你吃的东西足够多了，你就越来越不满足了。
3: 嗯嗯，
2: 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内心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很有可能都会动摇的。
3: 嗯，
2: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为了自己欲望得到满足，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
3: 对对，谢谢李诺的提醒，真的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我们自己也有成长，也有反思哦。也希望主能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自己的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很感恩主赐给我们这些这么美好、这么丰富的食物，我们怎么样把它，比如说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日常烹饪，而不是说吃那种深加工的，
2: 是的，
3: 依赖那种口感来取得快乐。
2: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3: 是，是。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乔治华盛顿率领军队跟英国人打仗，结果他们的军队吃了败仗，退守到宾州费城西北方大约是36公里的弗吉谷扎营。那个时候正是严寒的冬天，士兵们御寒的衣服不够，食物也缺乏，很多士兵在饥饿的情况之下都生病了。当时的国会对于他们的军需补给都漠不关心，社会舆论也有很多的责难，这些负面的打击对于士气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可是弗吉谷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据点，华盛顿发挥了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团结士兵的力量，克服困难，重新振作了军队的士气。有一次，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农夫经过弗吉谷的时候，看见乔治华盛顿跪在地上，迫切地为国家的战士流泪祷告。那个时候正是情况最艰难跟险恶的时候，华盛顿经常把一切的焦虑跟需要都告诉神。那个农夫跑回家以后，忍不住兴奋地对他的妻子说，乔治华盛顿一定成功，乔治华盛顿一定成功，美国独立是确定的了。他的妻子就问他说，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确信呢？农夫回答说，今天我经过树林的时候，我听见了他的祈祷，上主一定垂听了他的祷告，你可以放心，上主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

国争取独立自由的战争最后果然获得了胜利，并且在1776年通过了独立宣言，成为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以耶和华神为立国根基的国家。他在立国200多年的短短历史当中，却成为首屈一指的附属强国，这是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自从1970年代以来，撒旦借着无神论者的鼓噪，打击美国的蒙福根基，撤销了全国公立学校师生一起祷告的优良传统。从那之后，美国的国势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很多的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情况。所以很多在灵里有警觉性的基督徒就发起了为美国祷告这个行动，希望借着众人代求的声音，恳求神施恩的手把美国拉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多么重要的属灵兵器啊！从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以色列国面临艰难困窘的局面时，扭转乾坤的关键就在于诚心诚意的认罪祈祷。如果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还有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就会看见以斯拉、尼希米和但以理在神面前迫切祈求的重点。他们坦然承认以色列民的悖逆跟过犯，人们脸上蒙羞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神。然而神有恩典和慈爱，因此他们恳求神施展复兴的作为，为他自己的缘故坚固保守神自己的百姓。在以西结书13章3到5节，先知传递神的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上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到了以西结书22章30节，先知又再次为神传递这个类似的信息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从这个信息的内容来看，悖逆的以色列民最后落到国家沦亡的悲惨结局，除了他们自己多行不义惹神愤怒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先知跟百姓的罪孽。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为以色列国代求。这使我想起以色列在立国初期的那位先知，就是撒母耳。以色列民违背神的意思，胆敢要求一个王来统治他们，神忍耐着答应了他们。撒母耳先知不得不把话先说在前头。在撒母耳记上12章，先知撒母耳诚恳地劝诫了以色列人以后，第23节，他更清楚地表白他自己的责任。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和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忠于他做先知的职分，以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来防堵破口，使以色列国不致灭绝。但是从以色列国的历史来看，神兴起了那么多的先知来护卫他们，这些应着景象的以色列民却非要选择灭亡的道路，就算神有无尽的恩典和忍耐，也没有办法免除他们流落到世界各国的悲哀和痛苦了。

在耶利米书33章第3节，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神有恩典，有怜悯，又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以斯拉、尼西米和但以里他们为自己的同胞代求的时候，不仅坦诚地认了自己的罪，同时他们也借着祷告在神的面前动之以情。人虽然悖逆，但是神不能违背自己，所以当代求的人说到神的心坎里的时候，神总是再次的忍耐，继续施恩保守人。神跟人亲自立了约，是不能够更改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直到现在，这个约都是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照道理来说，立约的双方有对等的义务，可是被约的是人，守约的是神。神的话人不听，人的祷告神却垂听。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喜悦人向他祷告，在顺遂的时候感谢神，在处处遇到难处的时候更要祷告神，好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领受他将要成全的美事。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本着神信实的应许，用自己的血和信他的人立了新约。他不仅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还亲自做了祷告者的示范和信徒祈求的中保，叫所有信他名的人可以享受与神亲近的特权。所以在他临上十字架以前，他语重心长地对那些沉睡的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使徒也屡次提到祷告的重要，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祷告的生活当中经历了神的能力。有关这个话题说的最多的就是保罗。保罗常常在写信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就告诉信徒他是如何在祷告当中想念他们。比如说以弗所书1章第6节，格罗西书1章第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第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第11节，保罗都说他在祷告当中常常提到教会的信徒。但是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对信徒的深切关爱，因为祷告是爱的崇高表现。然后保罗也恳求信徒能够为他代求，让他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放胆传扬福音的真理。比如哥罗西书4章第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25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1节，保罗都请求信徒为他祷告。在哥林多后书1章11节，保罗说得更清楚。新译本圣经是这样说的，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这就说明了祷告是传递应许的通道，也是输送能量的发电厂。这么奇妙的祷告特权，我们不仅要用在自己身上，更是要用在别人的身上，叫许多人因我们的代求而一同享受神的祝福和恩典。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前书2章1节嘱咐他所爱的提摩太的时候，他又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也许有些人以为这样的劝勉是对教会的传道人说的，但是祷告岂不也是信徒生活的重要环节吗？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很多外在的环境企图摇动我们的信心时，我们更要切记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让我们不仅自己站立得住，而且还让别人因此蒙受神的恩典而不灰心不丧胆。请听先知在以赛亚书62章第6节第7节发出的呼吁说，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亲爱的朋友，你愿意享受祷告的权利，做忠心的守望者吗？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您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恳求您火热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也可以在悟性当中明白您的旨意。愿您用我们去防堵缺口，为万人得救的机会祷告，因为你本来就是乐意施恩给人的神。但愿我们所求的能够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的生命，并且与您天父您的国度有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2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好好好，非常好。
0: 怎么
1: 好，谢谢万峰老师，一早
0: 憋出来生命的能量要爆发了。
1: 好，我希望不是烟花啊，您能够继续的抱，不要就这一会儿抱一抱就行了。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呢，现在7:31要到8:30，整整一小时，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早晨空中团契。那这是线上今天为您直播当中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早上好啊。那么我是文慧，旁边的刚才大吼大叫的散发他生命能量的是万峰老师。
0: 方德说我恢复了，因为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声音还是去过淫会以后的那个沙哑嘛。
1: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星期一您的声音沙哑，哎，对比我就觉得您的声音还算是不错的。好了，那么在这呢也问候大家，特别呢是在白海豚，哇，这个白海豚啊台风实在太厉害了。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啊，说呢它吞了另外一个台风。
0: 对啊，
1: 大鲸鱼海豚竟然能够吞掉鲸鱼台风，太厉害了。
0: 通常都是这样的，大小的就靠过去那个大的台风里头，然后就吞了。
1: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江浙一带的同胞们，我们的家人听众们小心啊。我看到好多这个江浙一带呢，以前呢虽然也有淹过水，但是没有那么厉害的，这回真的好厉害啊。那另外呢四川盆地高温简直就像在蒸笼里，也希望大家注意防暑啊。
0: 前几天香港有这个什么140多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温，
1: 已经说了星期一。
0: 对啊，
1: 已经说了，
0: 现在我也觉得好热，那个满身发烫。
1: 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已经立秋了呢，那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接着给耶稣的一封信呢，我们讲清洁的问题。
0: 哦，怎么清洁？
1: 对基督徒来讲怎么清洁呢？
0: 哦，就是在主里头清心寡欲。
1: 是吗？我觉得有些欲望例如
0: 守节心清
1: 啊，吃东西啊，对不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这些欲望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呢能够像您讲的守节心清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0: 我这几个月呢基本上都跟人家说呢，我们呢做这个基督徒的或者在这个基督教界就工作的人呢，最重要呢就小心这个金钱还有女人，这两个都要很小心。
1: 你错了，我在神学院呢说三把火箭、三支火箭，那就是呢情欲。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讲女人呢？对不对？
0: 我的角度吗？
1: 对，
0: 难道我小心男人吗？
1: 也要小心啊，情欲，还有呢就是金钱，最后一个是权力。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
0: 还有虚名，
1: 就是其实就是权力咯，那个名誉啊地位啊，你手中你以为虚名带来的就是什么？你可以高人一等，你可以受人尊重，就是权力欲望。所以呢我在神学院啊，两间神学院进修的时候都说过三支火箭要特别注意。但这三支火箭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把它给清除干净呢，排除地雷呢？今天给耶稣的一封信我们就会来谈一谈了。然后呢昨

0: 爷，有祷告的事项吗？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呢会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很宝贵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同心纪念。好，今天呢敲铃铛，
1: 怎么敲？
0: 怎么敲？已经敲了，我不告诉你我怎么敲，我就是敲了。那今天要告诉大家，原来今天呢是国际青年日。
1: 哎，不是五四吗？
0: 那这个是国际的，不是咱们国家的哈。那这是另外一个国际青年日，是在2000年8月12号开始呢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呢，就是在另立一个国际青年日。
1: 每天都有一些奇葩的日子。
0: 对，你说到奇葩的日子，
1: 啊、
0: 今天呢再讲世界大象日。
1: 哦，大象。
0: 嗯，
1: 不是大象腿就好了。
0: 大象腿其实也不要随便的这样轻视人家，用这样轻佻的语气说出来。因为呢，有健康人士，不是健康人士，是医生。那还有呢，健康学家说了，你的腿呢比较粗的话呢，其实对你的心脏是好的啊，所以不要再轻视大象腿了。那么这个世界大象日呢？最早是由加拿大的一个动保人士，就是动物环保人士啊，念一下他的名字好吗
1: ？Patricia Sims。
0: 嗯，对。然后他和泰国的大象放归基金会在2012年首度设立，目的是在于引起人们对非洲象和亚洲象处境的关注。原来有非洲象，有亚洲象，哎，为什么没有欧洲象呢？因为欧洲那块地方
1: 太冷了，冬天怎么有象？象那个象的那个皮很薄的。
0: 对，那你所以呢，亚洲象也只有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出现，对不对？还有咱们国家的云南啊这些地方。目前世界大象日已经得到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全球90多个动保组织的倡导和推动。好，来小小一个科普啊。那么咱们中国，哎，当然有亚洲象啦。中国目前仅存少数的野生亚洲象啊，这是咱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哦、前几年不是这个云南有几头就跑来跑去吗？
0: 不是几头，是好多头，
1: 就跑到去另外一个区域里头。
0: 是是，其实每年都有的，每年都有。那么总数大约300多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几个地区。听好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还有普洱市，还有临沧市，这些地方有亚洲象。好了，所以记住了，今天呢原来是另外一个国际青年日，还有呢是世界大象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以爱起步。罗马书12:9-21，
1: 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要祝福迫害你们的，要祝福不可诅咒，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

0: 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但如此，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1: 罗马书的12-16章是有关实践真理的教导。在表达了引言之后，保罗就正式开始具体的教导。怎样开始呢？他先论到爱。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三一神三个位格本身呢是彼此相爱的。人得以与神重建关系，也完全出于神的爱。那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效法他去爱。基督信仰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爱仇敌。说到我们爱家人、爱身边的人、爱可爱的人，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爱仇敌的话，某种程度上呢是有违人性的。不过这却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包括在罗马书12-9-21节的经文中所展现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相对比较具有争议性的片语哈，第20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第19节就提到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有人呢因此而认为第20节的意思是指对仇敌好，实在呢是害他，使他们的罪呢就更加严重，受更重的刑罚。但是这个解释却有违爱仇敌的原则。第二种解释呢，是给仇敌温暖的炭火，以爱还恨，就是使敌人感到温暖的爱，因而感到歉疚羞耻。至于第三种解释呢，就是因为呢这出自箴言25章22节，相信呢是与古埃及一种公开忏悔的仪式是有关的，就是呢把一盆炭火顶在犯人头上以示悔悟。那以上的第2和第3种解释呢，就比较符合爱仇敌的原则了。伸冤在主，他必报应，反映了上帝的公义。但上帝也是慈爱的，既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也爱那些也是不配的我们的仇敌。过去呢，神的儿子代我们死，彰显了神的慈爱和公义。在历史当中，神有时介入其中的，例如特别保守某一些受逼迫的信徒。而在终末，基督再临，他也将要彻底更新这个世界，彰显终极的公义，就是恶人要受惩处，跟随神的人得享永生。

有关于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刚才提到的两方面的解释，包括使敌人受更重的刑罚，或者是敌人受良心的责备，我是否曾经偏向前者的解释呢？为什么这与爱仇敌的大原则不协调呢？保罗教导罗马书的真理的实践是从爱，包括爱仇敌开始的，这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0: 常年期灵修，以爱起步。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快乐的人会微笑或哼唱，甚至吹口哨，有快乐的想法你就会飞起来，专注的想快乐的事，让自己产生向上飞跃的力量，日积月累，快乐会变成一种习惯。早安，其实呢，只要21天。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告诉我们，21天就能够养成一个习惯了。
1: 这个习惯呢，有好也是有不好。我就是一个太快乐的人，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就是平常什么事情都很快乐，被人骂完以后也很快乐。
0: 你把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 别人就痛不痛苦，我控制不了。
0: 对，这个是你需要学习的。所以今天的灵修呢，就非常的适合万峰老师回去好好的再重读一下罗马书12章9到21节的经文，以爱作为起点，以爱起步。那每天活在爱的里头，做什么事情就是从爱出发，那么让你的行动、你的生命呢被爱滋润。所以呢，文慧邀请大家和文慧一起做一件事，陪着万峰老师，或万峰老师陪着我们。
1: 怎么？
0: 那就是好好的看罗马书12章9到21节，今天找个时间，然后每一项看看，自己给自己打个分数。我觉得呢，打分数呢是用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在神那里呢其实不关乎打分数的，就是问一问，哎，我打分数给自己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考量，我做了多少呢？然后呢，每一项每一项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做，或者应该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爱的生命。
1: 嗯，对，感谢神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就怀着喜乐，又有爱，哇，什么都有了哈。
0: 问题是我们看了以后可能发现好多都不及格呢，因此呢我们就要听下面的栏目了，给耶稣一封信。我在神面前被神光照之后，发现自己真是满身污秽，怎么办呢？那当然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让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了。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徒耶稣。我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被爸爸妈妈放弃的人，一个连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人，更不用渴望别人喜欢我。坦白说，我做过很多很多不好的事，这些事使我不能再回头了。妈妈在我七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从此她就再没有回来过。当时我亲眼看着妈妈带了一个男人回来收东西，我问妈妈：妈，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不带宝宝去？妈妈没有回应我，她只跟我说：你要乖乖地跟着爸爸，然后就跟那个男人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看我一眼。他不要我了，我知道他不要我了，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呢？后来我跟着爸爸过生活，爸爸一天到晚都不在家。自从妈妈离家之后，他喝酒就变得更凶，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天天都带不同的女人回家。哼，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低胸露背的衣服，化着浓浓的妆，在家里走来走去，让我讨厌极了。我讨厌这个没有温暖的家，我讨厌我爸爸。既然没人爱我，我为什么要爱自己？于是我决定放弃自己。我十七岁就离家出走，我交了很多的男朋友，不同类型的队友，因为我追求被爱，我要每个男人都爱我，都喜欢我。只要我想得到的，我都会想尽办法去得到。不管抽烟、喝酒、赌钱，我什么都会。甚至我试过吸毒、吃摇头丸。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刺激，让我忘记了我没有妈妈的痛苦。可是，每一次清醒之后，要把我带回那个残酷的世界中，再一次地提醒我，我是一个那么嫩的女人，一个没人要、没人爱的人。

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七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圣经诗篇103篇8到12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在你将生命献给我的那一刻，我就赦免了你过去的一切，完全赦免，一一赦免。你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误会，都已洗刷干净了。你罪虽像朱红，也必洁白如雪。我的血就是除去误会的良药，使你的生命再见光明。你身上的一切都已经得到赦免了，但是耻辱却使过去的一切成为你的把柄。魔鬼撒旦会对你撒谎，把罪贴上你个人的标签，他会控告你，把小偷、酒鬼、伪君子等等无论什么名号都加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听信这些话，等于就是同意他用过去来捆绑你的今天。但是只要在我的里面，你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的义造就了你的新生命，借着我所流的血使你成为美好。在我受死那个时候，罪就脱离你而归到我的身上，而我的义，所谓义啊，就是和上帝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我的义就归到你身上了。上帝已经使过犯远离了你，像东离西那么遥远了。这新的生命和过去没有瓜葛了，从此你的焦点放在将来，你的新生活乃是与我同在。你会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我，好使我能在你身上不受拦阻地完成我的旨意。而我的旨意就是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的行为模式，而要做个改头换面、焕然一新的人，在你所做所思想的一切事上都能有股新鲜的气息。朋友，要效法我，你就会发现这能带来真正的满足，而这就是你被造该有的样子。你的公义，耶稣。

0: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我是新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1: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2: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
0: 您在唱歌剧啊？
2: 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
0: 好，万峰老师呢？还好，他这个烟花直到现在呢，还是挺灿烂的啊。继续的，
2: 对，八点半以后就木有了。
0: 继续的绽放吧啊！那么早上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节目啊。我们希望每天早上都跟您开始迎接新的一天啊。那么刚才听了给耶稣的一封信，是不是有很多的反省呢？那么接下来呢，先把反省放一边，我们现在呢，先呢来看看我们活着的如今的社会是怎么样的模样呢？那么您知道吗？现在的年轻人最想从事哪一个行业呢？
2: 躺平业。
0: 错了。
2: 不是吗？
0: 错了。昨天我们分享这一代的年轻人呢、最喜欢折腾。那有一份呢2023年的调查就显示，来自于财富杂志啊，那么超过一半的 Z 世代，也就是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不想躺平，他们为他们的人生打拼，他们想要做的，最想做的是成为网红。有没有想过呢？
2: 网红呢，其实呢看起来很爽，背后呢挺辛苦的。我记得呢，我去过一个餐厅、
0: 你想你也想成为网红啊？
2: 我就用良友电台的平台，另外一类的网红了哈，就是、电台红了哈。那有一次我去了一个餐厅呢，就看到几个网红呢在拍啊拍啊拍啊，在摆 pose 了啊、就在拍照片，那些食物照片、
0: 造型。
2: 然后呢到我吃完饭，他才刚刚开始吃，吃的东西都冷了，为了拍照。
0: 这是他们的职业，每一个职业都有他需要付出的地方嘛。那这些年轻人认为呢，网红，诶，我想问一下，你听到你的孩子要做网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心底第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但是年轻人他们认为网红是一份值得尊重的工作。另外一份2025年更近一点了，去年的调查也显示，超过一半的阿尔法世代，就比 Z 世代更晚一点了，2013年到2025年出生的阿尔法世代，这些年轻人想干嘛呢？想以网红或者是抖音创作者为职业。
2: 陆地寄居者呢也说，他家呢楼下的公园里头呢都是直播通宵的。
0: 哇，
2: 有些时候呢那个通宵呢也不是播什么的，就是有些人呢喜欢播他在睡觉。
0: 那你想想看嘛，为什么他还能够生存呢？那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呢，从今年开始，2026年开始推出内容创作文学学士项目，也就是呢这是一个新的科系啦，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在快速发展的创作者经济当中脱颖而出的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
2: 我有些时候呢觉得这个大学呢还是不应该太导向这个职业导向，因为呢例如说你现在2026年这个 OK 的那些的做法呢，过两年呢就突然就不够用了。
0: 你太小看大学了，因为这些呢虽然是一个导向啊，以职业导向，但是是教你们怎么样在这个职业当中应该有的基本功嘛。所以随着时代，诶，他们有了这个基本功，他们就自然知道怎么样的往前进了，对不对？那么课程重点包括什么呢？传播学、内容策划、视频还有播客制作，还有全球视野以及个人品牌的建设等等。学生也可以使用学校呢在洛杉矶的专业内容工作室参加各类实习交流项目，获得实战经验。那学生的毕业作品呢是要在社交媒体平台创建自己的账号，制定增长策略， 发布内容，并且增加粉丝数量，也就是他的毕业作品要包含这些了。而纽约的一所大学也即将在今年推出创作者经济辅修项目，希望呢就是那些想做网红的啊，他们能够来读这个。那课程包括什么？故事内容创作、数码创业或者是相关领域。
2: 通常呢我们说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得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得有一些专长才能够出来。
0: 所以这个大学就是来帮助你发掘咯，然后训练你的基本功了，对不对？
2: 因为有一些人呢，就是好像我们现在以前呢我们的国家的一些主持人那样呢，他就只能主持，就说那些场面话，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这类型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个货在里头呢，你说出来的那个我们说内容为王，
0: 没有问题啊。网红里头也有很多是做纪录片的啊，没有问题啊。所以万峰老师，你对网红还是有一些偏见。其实网红不是你想的就是在那边直播啊，卖个货啊，吃个东西。网红是很多种的，你距离 Z 世代阿尔法世代有点远啦。那高盛研究部在2023年就预计网红经济的规范可能在2027年达到了将近$5000亿。不过报告也指出，在全球500万创作者当中，只有大概4%的年收入能够超过$100,000。所以呢要成功不容易的，真的要成功不容易。那这个教授网红战略的一位美国的教授，他就分享，他说网红市场已经严重饱和，没有天生优势的普通人会面临艰苦的奋斗。那网红行业的成功率大概和演艺行业差不多，所以这位教授就认为，想要成为内容创作者的人需要找到自己的细分赛道。的确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有些播音系毕业的他可能就是播音啊，
2: 只能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0: 对了，但是有些播音系毕业的他可以主持很多不同的场合，没关系，网红的赛道也是如此。那而且这位教授还建议，你要做网红要去学，要去呢修什么文学这些人文专业，并且保留一份稳定的日常工作作为保障。
2: 我反而呢是倒过来，就想想呢，不是你想跟别人说什么，而是别人需要什么。
0: 我告诉你，网红里头也有这样的，所以你多去看看网红吧。那我们的万峰老师，
2: 我只看美女。
0: 对呀，所以你就只看那些美女网红
2: 嘛，就没料的那些，
0: 对呀，
2: 有样子。
0: 但其实你要知道，网红世界里头有很多赛道的。那如果呢，今天在教会有年轻的基督徒啊，在团契里头，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告诉导师，告诉你说，我就是要为耶稣当网红，那你怎么看呢？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3: Hello， 你好，我是吴爽，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很懂你的节目《关心在线》。你有没有发现，人生真的像一直在打怪升级？刚毕业要面对工作压力，想谈恋爱先要学习怎么和一个人相处，进入婚姻了要经营两个人的生活，有了孩子还要开启超级爸妈模式。每个阶段都有新任务，每天都有新挑战。有时候你很想问一句，有没有一个地儿能听我说说？关心在线来了，黄家言连同宋山邀请不同嘉宾在线和你聊天交流，分享人生，一起敬拜祷告，一起学习成长。不只是聊大道理，更关心你的真实生活，你的压力，你的选择，你的家庭，还有那些藏在心里的小秘密。人生没有什么完美攻略，但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把这日子过得更好。我是吴爽，推荐良友电台《关心在线》，每周一至周五打开收听，让《关心在线》陪你一起升级人生。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以赛亚书65:25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以赛亚书65章25节所描写的新天新地，核心就是新，新鲜的新，而这样的新事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弥赛亚国度都更新了。这是呢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的。那么你看看经文，凶残撕咬的肉食猛兽狮子改成
1: 都要吃草，
0: 对了，改成了吃草，和牛羊和睦相处。从动物到人啊，生命彻底的改变更新，这实在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1: 所以呢我们骂人，你去吃土吧，这个是新天新地的盼望。
0: 哎，错了，不要随便乱解圣经，就像万峰老师刚才做的啊。那神要成就的是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想象一下，豺狼和绵羊羔同居，豹子和羊羔同卧，少壮狮子和牛犊肥畜同群，小孩子牵引他们，吃奶的孩子要玩耍在那些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哇，在圣山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可以看呢，是以赛亚书的11章6到9节的经文，何等美好的图画呢？
1: 就是和谐嘛，
0: 回到了伊甸园，是不是呢？又好像是启示录第21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这应许是给当时亡国被掳颠沛流离的犹大百姓带来了盼望和安慰。这个应许在历史上的应验呢，就是犹大百姓被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而应许的最终极实现，应该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启示录第21章所描述的新天新地，我们会在其中永远和神同在。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也就是对今天的你和我，都会带来巨大的盼望、安慰还有力量。
1: 那会不会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旁边就有一座圣山呢？他们是两个地方，还是一个地方，还是只是两个先知的不同的描述手法呢？
0: 我来告诉大家啊，请大家回去重听星期二的线上今天，因为小燕老师跟文慧有好好的解释圣山是什么。
1: 好，感谢神，我们呢渴慕将来的新天新地吗？未来怎样在里头有份儿呢？张姊妹，张姊妹早上好。
2: 张姊妹早上好。
3: 早上好，万峰老师。早上好，天成老师。还有
2: 早上好。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3: 对，我听了好久了，第一次打过来。
2: 感谢主。
1: 好了，今天背金句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因为刚一说到这几节经文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经常就唱这两节经文，这些事都

0: 什么？
1: 啊，这首歌还有继续吗？你背了多少节？
0: 就这两节。
2: 哇，这个歌是你很久以前都会唱吗？
1: 刚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信多久了？
0: 我是95年就去教会，96年受的洗。
2: 厉害。
1: 对，我想说今年你想想洗礼30周年呢，你得搞个活动派对去庆祝一下呢。
0: 哎呀，感谢沈万峰老师提醒我了，真的，你要不说我真想不起来，我真的洗礼30周年。哎呀，特别感恩。然后我也经历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我经常做见证的时候说，如果让我说神的恩典3天3夜我都说不完。听这个加上今天也是我每天必听的，每天早上起来是祷告读经听粮油，这是我的生活。然后每次万峰老师的这个活力就特别让这一天都觉得这个信心满满的。
1: 对，我听起来很精神，可能我很困。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首先呢为这个杨小朋友来祷告，因为呢他本来好像今天手术，但是改了明天了。求主帮助他啊，本来昨天手术改了今天了。主啊，求你帮助他呢，那个太阳穴的那个长的瘤呢，就要做手术做化疗，请你医治他，让他呢可以健康起来，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呢肯定很痛很不舒服。我们也纪念阿琴的女儿学车啊，齐安学车的过程，请你去帮助他们学习的过程，最重要是安全开车。我们也纪念了这个再也不孤单，不知道他的是那个门牙有点痛，请你医治他，因为牙齿呢真的好麻烦的，请你让他有定期的检查，也可以呢有这个好的治疗，最好不用剥掉啊。主要也纪念这个西边小路去旅游的过程啊，他就吃太多辣的东西呢，导致肚子不舒服，就请你帮助他享受他的旅行，但是呢也是有点水土不服，让他好好享受。主要我们也纪念小兰呢，他昨天做了个江门镜就请你去保守他的那个痔疮，还有呢未来要做肠胃镜请你帮助他的那个肠胃的那个检查，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也治好他这个流血的那个情况，请你医治。我们呢也请你纪念呢，现在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就影响的那个地区，请你让那个地区呢就慢慢的去恢复的那个过程当中请你保守，也纪念每一个受损害的家庭，还有受损害的农田，可能那个农民就种了一年的东西终于到现在就可能就也没有收成，就请你帮助这些地方。主啊，求你在这个天灾人祸当中赐给我们有平安，也让我们呢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头看到你这个圣山的这个和平和谐，还有彼此的合一的那个景象，就请你引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哦，只有为你
4: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它，
3: 跟随着你
4: 发现一个伤害就去医治它，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只有为你。
1: 万峰老师，
2: 怎么
1: 有听众问你啊，夏雨在第五空间问你是上午还是下午打电话给你呢？
2: 我不接电话。所以呢，您可以找，今天可以找周师母啊，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呢就有这个周素琴师母。
1: 九点半到十一点。
2: 啊，十一点，对不起。
1: 对了，然后星期五早上呢大概七点四十到八点半可以打电话到线上今天，然后十点到十一点也可以打热线，因为呢那是无线飞行号的热线。时间，
2: 对，为什么我不接电话呢？就是因为我不擅长沟通，所以我只会自说自话。
1: 也好，因为我怕您接电话呢
2: 得罪人。
1: 对了，
2: 啊、对了，得罪神啊，都得罪了。
1: 那也为呢所有呢劳苦工作加班的，例如诚信严债啊、白熊啊，我们的万峰老师祷告，求神加添给你们身心灵力量。
2: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呢，会继续来跟您分享平平与父亲相认之后的故事。借着最近这一系列的关于父爱的分享呢，真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更深地进入到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天父上帝向人类的这一份永恒的不离不弃的深深的父爱，也透过我们思想父爱的同时，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如何才能够将天父这份爱活出来。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即便是你在怒气当中，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也是长达一生之久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应着景象远离你，而是透过我们每一天向您所回应的信靠顺服的心，能够使您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呢，说到了平平的生父在医院里面因为情绪激动就昏厥过去了，大家十分的紧张。护士和医生检查过后就安慰平平和所有的人说，不用太担心，就是因为大叔悲喜交加，加上他本来软弱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就昏厥过去，只要安静休息片刻应该没有大碍。除了平平之外，大家为了给他们父子一些时间，就非常理解地先行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平平陪伴着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虽然昏厥沉沉睡去，但手却紧紧抓住平平的手。平平不住端详着面前这位满脸憔悴软弱单薄的老人，如此陌生但却又如此的熟悉。他任由自己的泪水不住滑落，洗刷着20年来所有的伤心难过与自怜。眼前的老人彻底粉碎了自己对黑暗罪恶世界的愤怒与仇恨，仿佛自己空了20年的心一下子被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感充满，并且向外散溢出来。他静静地等候着老人醒来，因为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去爱护照顾他，竭尽所能地回报这份让对方付出了一生的父爱，即便他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被遗忘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平平自己都已经趴在老父亲的病床前睡着了。他的头发被一只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平平渐渐醒过来，抬起头就看见一张老泪纵横的脸和一双充满慈爱的双眼。平平动了动嘴角，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父亲就泣不成声地连连呼唤着：“我的儿子，我的小宝，爸爸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苦了。”平平赶快尝试擦拭老父亲的眼泪，却止不住自己的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人家就这样紧紧拉着儿子的手，二人执手相看泪眼，又是一场悲喜交加的痛哭之后，老父亲开始仔仔细细地询问平平这么多年的生活，似乎点点滴滴的经历都不愿意错过，好像每听到一个小细节都能够让他弥补这20年来儿子生命的空白一样。

姐姐也对他爱护有加，还有校长特别的关爱，更有许许多多身边的人鼓励着平平，让他成为了如今这个爱心充足、使命满满的优秀青年，帮助了这么多失丧的人寻找自己的家人。老父亲满脸荣光，无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仿佛自己就是这一刻离开世界也了无遗憾一般。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多年的经历。是啊，从平平的年轻一生来看，所有的经历都成为塑造他的美好工具，让他发掘自己一生的使命，更经历人间许多真情和温暖。但对于父亲而言，那又会是怎样一个不同的故事呢？我们人类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了罪恶、黑暗、痛苦、流离、隔绝、孤独，更是一场神寻找悖逆之子的爱的追求。哪怕我们会看到神的怒气向不虔不义的人发作，因为他的圣洁容不得丝毫的污秽，但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我们觉得是自己在寻找上帝，在苦难中无语问苍天，殊不知从来都是他在主动地寻找着我们，追求着我们，不断向我们叩门，大声呼唤我们回家，借着一切的境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与等候。我为了做我自己的主犯罪得罪您，您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求主让我莫忘十字架，一生以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呢？第二，神在大卫身上曾施予了什么样的恩典？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祷告、读经还有分享，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即便是他有时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而发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的。就好像平平的老父亲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找寻他自己失丧的儿子一样，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但愿我们因着被他寻到之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他寻子的这个大军，能够在这个地上竭心尽力地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愿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选择离弃他、背逆他，做那一个有家不归的浪子。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都以我们的爱和回应来感待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付出。好，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走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一起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当然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下方留言板上打卡留言，分享你学习了这些小妙招之后是如何进行日常的操练的。非常的期待读到亲爱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教学相长，彼此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当我们聊到婚姻是一个盟约，以及我们沟通之前要先学习怎么去聆听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坐不住了，发现这实在是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拦阻。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冷，不是一天两天才养成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想让一段已经冷冰冰的关系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知道既然冰可以冻成三尺之深，那么逐渐的温暖和爱意也会渐渐的融化坚冰。正而常在听众来信当中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像我们在一起但已经不亲近了，总有一种老夫老妻的一种陌生感，似乎熟悉，似乎是一家人，但是又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亲密和合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婚姻既没有外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生活也算稳定，在教会的侍奉也都是人看得见的见证，但是婚姻里的亲密感不见了，有些东西不见了，但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怀念以前夫妻两个可以聊到很晚的时候，怀念那一种自己被在乎被想念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现今的婚姻里面缺乏了这些。今天的这一集呢，正儿就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呢确实也很敏感，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里，目前面对的是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感知，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或者是找出原因来，而是说我们能够让爱火重燃，回到上帝的心意里，知道爱是需要我们每天都更新，每天都学习的。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就是雅各书的2章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知道雅各书描绘的是人间至美的爱，但这里呢有一个词儿，就是小狐狸，它不是洪水猛兽，它不是大灾难，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厉害的小东西。在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里，真正腐蚀爱的感知和爱的完全的，往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创，而是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被处理过的小狐狸，也就是真儿称之为小忽略，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意，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却成为对方心里一个结的这些小东西。那到底什么是小忽略呢？忽略对方的感受，忽略事情的真相，忽略关系是需要建造的，忽略我们在家庭和婚姻里面是需要尽职尽忠负责任的，忽略爱是需要加温的，忽略人际关系是需要温存的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用日常的那些粗糙的、繁琐的，甚至是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彼此，以至于所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小忽略就成为了一种大习惯，它影响了夫妻之间的生活的状态。它精准地描述了许许多多婚姻的状态，就是不是不做事，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爱的温度和温柔不见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强调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决定，但是每一次当对方感觉到被抛弃、被忽略，甚至被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不再有感觉了，而是我决定把我的心慢慢地转向别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爱从来不只是情绪上的一种感知，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当我决定把我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告诉自己说，我决定不要再爱对方，不要再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可能把我的精力、时间和我的关注度都放到了我的工作、我的儿女，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人生的压力，我自我保护，或者是我自我梦想的追求等等。我把整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一个决定重新的去做出了调整，以至于我的配偶感觉不到我愿意把他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对象了。而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潜移默化悄然进行的，等到我们意识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配偶发怨言、起冲突，或者感觉到冷冰冰的，两个人的关系失去了温度和粘合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从头会发现已经过去太久了，小狐狸已经变成洪水猛兽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婚姻当中的小狐狸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忙碌的小狐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吗？我们对孩子很有耐心，我们在工作上面很有责任感，但对我们的配偶呢，常常只剩下一些功能性的谈话。哎，别忘了买牛奶哦，今天早点下班，不要忘了接孩子。哎，你的水电费交了吗？是的，如果目前你的婚姻里面只剩下这方面内容的谈话，的确你们的关系就是枯干的，没有甜蜜的，也很容易落到小狐狸的攻击当中去。忙碌往往让我们停止不下我们的脚步，去观察对方，去体谅对方，去为对方着想。正儿呢，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喜欢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坐下，静静地观看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安静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有多少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端详过我们配偶的脸，还有他们的情绪的波动的状况，我们能够体察并且体谅吗？很多时候，我们允许忙碌成为我们的借口，连看都不看我们的配偶。有的姐妹开玩笑说，她这颗头啊，已经烫到需要再去剪的时候，她的先生都没有发现她已经烫了头发。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的确他描述了我们目前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状况，这忙碌的小狐狸已经取代了关系当中的那些安静、温和和敏感的体察。甚至有姐妹诚实地分享过，我虽然天天和自己的先生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两个却像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没有争吵，
但也没有拥抱。直到有一天，先生忽然意识到，我们虽然不是不爱了，但我们却允许忙碌把我们的爱挤到了墙角旮旯里，以至于我们再搜索出来的时候布满了伤痕和尘埃。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只小狐狸，就是没有直言沟通。意思就是说，当心里面有一些伤痕，当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的事，却没有说出来，吞下去，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原谅了，而是因为自己放弃了沟通，觉得太累了，所以让那些没有处理的伤口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心中积累，它就慢慢的成为两性关系的一种距离和障碍，让夫妻两个不再去谈那些本来应当赤诚敞开所谈的那些话题。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过说，他觉得他太太只会对别人笑脸相迎，对自己非常的冷淡。太太却哭着说，我不是不想靠近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一个我要靠近的你到底会不会在乎，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不确定了。其实想来是因为他有太多次的失望，他没有说出来，结果呢，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虽然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平静，但是却让他们心如止水，慢慢的两个人的心都关起来了。而这就导致了我们关系当中的第三个非常可怕的小狐狸，就是隔绝。这个隔绝乍一看似乎只是小小的一道裂痕，但它是绝对的影响亲密感，也就是让夫妻双方不再刻意的靠近对方，不再有意的想要表达爱意。他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我爱他，如果他爱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不是的，爱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就好像我们种一个花园，种一块草地一样的，我们需要去打理，需要去经营。所以当夫妻关系进入到这种冷淡又有距离并且毫无波澜的情况的时候，它需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加温，而不是说某一次的大动作就可以让冰冻三尺的关系得到回温，得到彻底的融化。它必须是不具有戏剧性的，慢慢的，每一天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今天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做的，不是一次的长谈，而是一点一滴的突破，在言语当中，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爱意和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操练，让我们给我们的配偶写一张小卡片，感谢对方在过去的婚姻关系里的付出，也向对方道歉自己很多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情感的纠结和挣扎。同时呢，邀请对方和你来一次不谈问题的约会，不要把这次约会来解决家庭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不谈孩子，不谈账单，不谈冲突，只谈我们彼此的爱、理想，以及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感恩的点。并且呢，在约会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们爱火重燃。这样的一个起点会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的循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单单是我感觉到冷淡，对方也一定是感觉到的，因为婚姻关系是双方的，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感觉到冷淡了，我就先做出那个温暖的第一步，让我先去温暖对方。毕竟冷淡不代表结束，它或许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季节，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不变的恩典和爱，让我们的爱火可以重新被点燃。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
1: 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跟她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
1: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从这期节目开始呢，安好和新月呢会陪着大家进入我们专辑新的一个部分。往往呢，我们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呢，他们会呈现不同的性格特征，我们要更好的了解父母，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他们。
0: 嗯，当父母进入老年之后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诶，我的父母怎么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父母不一样了哈？怎么是不是人老了都会这样啊？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是发现我们跟自己年纪慢慢变老的父母啊相处起来发现有点难度了。
1: 是。
0: 那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孝敬起来确实不容易啊，好像我爸我妈的性格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哈。
1: 嗯。
0: 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哈，那分一些不同的情况，把父母啊我们觉得好像相处起来有点难度的这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呢，相对分一下类别，然后呢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明白我们的父母，然后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孝敬父母。
1: 是，那我们这里呢不是说对我们的父母啊有控告啊，或者是对我们的父母有不尊敬，我们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如果对父母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体恤，就会更好的生出孝敬父母的心。
0: 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哈。
1: 嗯，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都依赖儿女替他们决定，替他们负责，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嗯，他们自己呢很难承受独处，所以特别希望子女啊，随时就回家来陪他们哈。其实有这种依赖行为的父母，好像我们都觉得，诶，难道不是人老了都是这样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可能都是这样吧。啊，依赖成年的子女哈，我们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那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呢，他的有一些这种行为能力呢在慢慢的下降哈，很多事情可能确实自己做不了哈，那会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来帮忙来照顾，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所说到的这种父母，其实是一种过度的依赖，就是已经到了一种让子女已经觉得是一个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了。
1: 嗯，
0: 啊，这种过度依赖的情况，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很多琐事都要依靠子女。
1: 嗯，就像开篇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对父母多一些了解，更多的想一想这种依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多一些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嗯，一般来说呢，父母到晚年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跟他过去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哈。
1: 嗯，
0: 那跟他过去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几十年他过日子的一些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
1: 嗯，
0: 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他的妈妈呀到晚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快80岁了哈，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他呢是从小离开家很多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他还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是跟着他妈妈在同一个城市的。那他的妈妈他发现呀，他说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对我们的这种依赖啊就让我们觉得就是成了一种压力。 他才蓦然发现，怎么原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哦，原来是因为在我跟我妈妈之间，他说有我爸爸在。他回想过去，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相处的模式呢，是他的妈妈在几十年的这种生活经历里面呢，是非常非常依赖他的爸爸的。那当他的爸爸去世之后呢，他的妈妈就转而依赖子女。那离得远的靠不上怎么办？就是离他最近的那个，就是这个姊妹她的姐姐现在是跟她妈妈就住得比较近哈。那就所有的大事小情家里头全部都依赖这个姐姐。其实她妈妈身体还是挺好的啊，一个人居住什么都没问题，可以打理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就是这个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琐事上都会找她的姐姐。那他的姐姐呢就会觉得好大压力，就好像自己的这个业余的生活那就一定要雷打不动的去帮他妈妈处理妈妈的各种大事小情。那这个妈妈她后来她发现，确实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很多家里边的生活上的事情都是依赖他爸爸的，所以当他爸爸因为疾病而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妈妈就非常非常依赖自己的子女。
1: 还好自己的外公在晚年的时候就呈现这样的这种依赖型的这种性格，是因为我的外婆因为疾病先去世了。生前呢，我外婆对我外公照顾的是非常好的，无微不至的。那等我外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外公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唯一能做的两件事就是洗洗自己的衣服，然后擦一擦自己喜欢的一辆自行车。那么其他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做饭呢，都处理不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依赖啊都转嫁到了我妈妈、我姨妈、我舅舅身上，大家轮流的来照顾我外公，这个时候只能多一些理解来照顾他。其实在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啊，特别是配偶离开之后呢，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生活中还是蛮多见的。
0: 我在看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哈，在年纪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其实我在反思现在的我，因为呢我现在呢既是做子女的，我又是做母亲的，对吧？我的孩子也已经成年了。那我在回顾我过去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候，神就让我发现，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情感上是很依赖我的孩子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在做妈妈的身上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我是说这种情感上过度依赖子女，是因为如果自己的先生哈，在年轻的时候忙于打拼事业，那一般带孩子呢都是姐妹做妈妈的照顾的孩子会多一点。那当这个做母亲的有一些她的这种情感情绪原本是丈夫应该给予的时候，如果她没有得到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是单亲的妈妈，那单亲的妈妈就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出现一些情况，跟丈夫离开之后，她会自己带着孩子的时候，她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依靠都会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1: 是。
0: 那当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其实可能不知不觉在很多年当中，在这个妈妈的心里边，那就会对这个子女产生在情感上非常非常多的依赖，其实是潜意识的。那我因为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原因，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的那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我对我女儿的这种感情的依赖呢，就给我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不得不坦诚地说，我的女儿会很担心，很担心我。她会看到妈妈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帮助妈妈，自己应该陪伴妈妈，但实际上这一部分不是她应该承担的。但是我把这种，比如说我需要陪伴的这部分需求，本来应该是从我的先生那里得来的哈，我就不知不觉地转嫁在对我的孩子的期待上。那这个其实原本这一部分是不该她这个年纪来承担的。直到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最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他说我会很担心妈妈，你是不是你的情绪会有不高兴啊，或者你的失落呀。他说我会很担心你。其实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上大二大三的时候。我的孩子的这种反应其实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我的一些潜意识里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孩子已经造成了一些压力了。那我非常感恩，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神在，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 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嗯，
0: 那突然意识到的时候，我才好像被神点醒了一下哈。
1: 嗯，
0: 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不用太担心哈，没关系。我说妈妈是一个成年人，那妈妈不管是心情啊、情绪啊和我生活中的问题啊，我说妈妈是需要自己来解决的，这是妈妈要对自己负的一份责任。我说你不用太担心，你放心。我说如果妈妈曾经的一些情况给你造成了一些压力，我说妈妈真的要跟你说对不起，你真的不要有太大压力，因为妈妈是成年人，妈妈要为自己的情绪啊、为自己的生活要负责任的。这一部分是妈妈跟爸爸两个人要来好好商量的问题。
1: 是，
0: 我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来让我的女儿缓解她的压力，要不然孩子他不太知道分辨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扛在他自己身上，
1: 是，
0: 其实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其实变成了他回来陪伴我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份责任和不得不做的一个任务了。
1: 嗯，
0: 当然因为我们是因为认识神，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当他慢慢年纪增长哈，成家立业，当我有一天慢慢的步入老年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孩子孝敬我，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份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跟妈妈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是迫于一份压力，道德上的压力或者是文化传统上的压力来孝敬我，乃是因为她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因着爱我来孝敬我。这一部分确实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两个需要很好很好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准备这一集孝敬父母的专辑的时候，我回望我自己做父母给我的一些触动，也让我今天我还没有步入老年哈，就是我在中年的状态，我既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面我要很好的怎么教导孩子的时候给我的一些提醒。
1: 是，确实如新月分享的，绝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啊，其实我们可能都处在上有老和下有小的这个年龄的层段。我们一方面呢，在节目中呢，我们是要更好的学习如何来孝敬父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想，将来在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儿女更好的相处。那么当我们站在儿女的角度体会到了我们的做法可能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的时候，现在我们是儿女，我们面对了一个依赖型的父母呢，我们如果感受到了从父母而来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0: 其实啊，父母让我们觉得有压力的这种依赖啊，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的情绪，哎呀，有点不高兴了哈，或者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有压力哈。其实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她会告诉我，她睡不着觉。
1: 嗯。
0: 他真的会有压力的，因为孩子还年轻嘛，哈。那如果当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平复的情况下，我们就跟父母去讲的时候呢，只会让双方这种关系更紧张，因为这个时候妈妈还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只会觉得，诶，你为什么对我态度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为什么会这么不耐烦？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啊不高兴？他会觉得，诶，我是个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对吧？
1: 嗯，
0: 确实也是这样，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被他那个态度给惹火了，对吧？
1: 对，
0: 做父母的会有这种，反而会让我们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有矛盾。
1: 嗯，
0: 那真的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己先安静下来啊，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1: 是
0: 跟他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哈，就是对我的妈妈再多一点同理，多一点理解的心，是为了让我跟我的妈妈能够有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一步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神的帮助。我其实想，如果我不认识神，我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其实当我的女儿跟我说她有压力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什么可压力的，我又没有说要你干嘛干嘛干嘛，对吧？你干嘛这么大压力啊？我可能开口就是这么几句话，随口就出来了嘛，哈。其实你看，在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话太容易说了。
1: 对。
0: 但那一刻我会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那就像我们今天做子女，我们可能也需要稍微停下来一下，想想我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问一下为什么，然后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然后第二步才是我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跟我妈妈相处，跟我爸爸相处。其实就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妈妈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哈。
1: 嗯，
0: 那他其实在停下来好好的求问神，让神赐给他更多对妈妈的耐心和理解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了解妈妈，他就发现啊，他妈妈其实在早年的时候有过被抛弃的经历。
1: 嗯，
0: 妈妈的心里内心深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那所以他就紧紧的会抓住身边的人或者事情来让他心中不要有这种恐惧。当然在他的妈妈跟爸爸的婚姻当中很多年呢，可能这个爸爸就是妈妈唯一的依靠，因为妈妈还不认识神嘛，那这个丈夫就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当有一天丈夫离开人世之后，妈妈就紧紧的要抓住自己的儿子。
1: 嗯，
0: 因为他里边的这种不安全感、焦虑感、恐慌感，其实会让他产生深度的这种焦虑。
1: 嗯，
0: 所以当他理解到妈妈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其实不仅对他的妈妈不再有这种情绪了，他反而非常非常的怜悯心疼他的妈妈。
1: 是
0: 妈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所以呢他们的母子关系呢就在这一刻，他就说他对他妈妈的那种不高兴啊不开心啊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对他的妈妈的理解包容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了一个转折。
1: 所以说呢，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儿女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啊有多么大的依赖，生活中我们自己的需求呢也要顾及到。当父母呢很多的事情他能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父母立下界限，我们帮着父母一点一点的应对生活中能够处理的这些事情。
0: 嗯，那我在节目的前面呢曾经说到哈，我一个姊妹她的妈妈80多岁哈，因为现在就是她的姐姐跟她妈妈离得最近，那妈妈因为对姐姐非常依赖，所以姐姐现在呢就是陪妈妈陪到一种程度呢就是觉得好大压力，因为每一个周末都必须要回到妈妈那里去帮妈妈处理事情，就变成了只要有一个周末不回去，只要有一个周末他妈妈见不到他，这个妈妈的电话就会来了。那这个女儿呢，她也是一个周一到周五要全职工作的，所以她的周末就变成了不能有自己的安排了，就是她想出去度个假或者她想出去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她的心中都变成了一个内疚，就觉得，哎呀，那今天我妈还会要找我，我还得去陪我妈。她就是完全个人的这种跟自己这个小家的一些安排没有办法做了。那所以呢久而久之这个女儿呢就很多的抱怨会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刚才安好也跟 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哈，其实自己的一些需求还是一定要照顾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跟妈妈讲一讲，那我这周可能我需要安排什么什么，比如说是我跟我自己的小家要出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可能就是我就是想跟我自己的朋友这个周末去逛逛街，跟我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或者怎么样，是需要有自己放松的这个时间的。因为这个女儿就是每一个周末雷打不动必须要陪妈妈，只要有一个周末没回去，这个妈妈就会不太高兴，就会说哎，你这个周末怎么没来啊等等吧。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妈妈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周末的安排我是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的，是可以跟妈妈讲的。
1: 嗯，当然呢这个过程确实不容易，但是适当的立界限之后，对于我们对于父母来说呢都是有益的。
0: 嗯，那当我们的子女呢跟过度依赖型的父母开始立界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做子女的哈，就是很可能这个时候啊，爸爸或者妈妈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弹，会有一些不高兴，因为他们过去这个习惯要被改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开心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跟父母立这个界限呢，是出于爱心，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双方可以更好的能够来相处的这个出发点，那这个呢就是要坚持下去的。慢慢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渐渐的理解，也会渐渐的习惯这样彼此生活的一个空间。
1: 是，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关于父母年老之后啊，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出现而产生的这种过度依赖呢，我会留到下一期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必须成如我们信徒生活的核心和生活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细心的聆听，也认真学习，使我们的灵命进步。在这次节目中，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敬拜的奇迹。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四个重点：第一，对奇迹的展望；第二，奇迹荟萃；第三，奇迹的对立面；第四，对待奇迹的态度。如果你有收听上次节目的话，你一定记得我们分享的前面两个重点。这次我们继续谈下去，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奇迹的对立面。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希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必须再次发现上帝已经将惊叹的能力安置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但是上帝所赐的这份礼物已经被罪恶扭曲了，以致我们的认知也被扭曲了。奇迹的对立面是讽刺和挖苦。我很好奇，想知道人们在特质上是否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的时间，比你和我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代更加的冷嘲热讽。911以后，有很多关于具有讽刺意味的死亡的讨论，但是事实上情况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有一种数十年来已经通过媒体和我们的领导渗入的讽刺挖苦的文化，已经感染了我们所有人。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讽刺挖苦就好像一种致死的传染病，它能够啃吃掉你那像小孩子般的对奇迹惊讶并且欢呼雀跃的能力。它能够轻视上帝已经为你创造的与他亲密关系敬拜的管道。如果你不留心，那么讽刺挖苦的文化会好像是一种已经到了晚期的疾病。我对这一点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看见这种讽刺挖苦的特质正在蔓延进入教会里。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

并且接受装备去认识他。当我们稍微不注意的话，这种粉饰挖苦的态度将使我们远离上帝。假如粉饰热粉代替了我们心中那一股对上帝深感赞叹的位置，那么我们将与造物主隔离开来。好，我们继续谈第四个重点，对奇迹的态度。于是你会问耶利米弟兄，那么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假如我们已经变得冷嘲热讽，又粉饰挖苦，假如我们心里已经感到对敬拜的奇迹很麻木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回复内心赞叹惊奇的感觉呢？我们要怎样敬拜上帝呢？难道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向他感恩的能力吗？在我们合上圣经之前，我想指出四条途径，他们可以将敬拜的奇迹重新放回敬拜里。是的，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再次像小孩子一样亲近上帝呢？这里是答案。首先，我们必须变得热衷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敬拜的奇迹里面。箴言书八章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和十三节这样表述，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尽力用世界上最为世俗的方法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你想维持一种对上帝深感赞叹和敬拜的感觉，那可是全然徒劳。假如你仅仅允许这种赞叹的感觉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假如它仅仅是你周日做的事情，假如它只是你的一

没有冲动来和上帝建立关系，那么对你来说，要走上正轨就非常艰难，因为有如此多的逆流在阻挡着你。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讽刺挖苦的世界中，我们愿意每一天都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吗？你要知道，激情是通向敬拜的开始。当我们的教会要扩充而聘请职员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媒体事工的关键点上可以出力的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最近几年，只要比以前更多的宣传就可以得到许多回应。但是如果你没有激情，你最好不要去应征。假如你要聘任某一个人，尽管他懂得很多，但是如果他在上帝呼召他所做的事情上没有激情，那么他对社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愿意遵从上帝，并且对他们的服事充满激情的人，因为服事上帝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除非服事上帝变成我们内在的激情，否则我们在这个充满讽刺挖苦的世界上不会再看到奇迹。我以一个全职服事，就是学习圣经和认识上帝的传道人的身份告诉你，如果我没有使这个唯一的激情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会很快的就被挤出这个圈子之外，不再以上帝为我的生活核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请为我祷告，正如我为你们祷告一样，祷告主帮助我们将乐意认识上帝的激情全然投入我们的生活中。第二，我们不但要在每时每刻都有激情，活在敬拜的奇迹中，并且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让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现在已经与主在一起的美兰浸信会宣教士哈弗纳，具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他写下了这些话。他说，我们习惯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失去了奇迹，基督徒的活动变成一场斗志和喧嚣的活动。日光之下，再没有别的东西比没有奇迹的宗教工作更为枯燥、乏味、沉闷和令人精疲力尽了。我们害怕去教会讲道让我们烦躁，在上主日学时我们睡着了，我们厌倦了行善，过去我们曾经惊讶耶稣的同在，现在我们想愉快地坐在教堂中，我们曾经受过教诲，现在我们希望被娱乐，这一切都是工作而非奇迹。曾经负责书写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伟大使徒保罗，在他生命结束之前，在一封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他说他只为了追求一个目的，已经将注释都抛开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的话，这一点很明确，但它是基本的。我很高兴，当我讲到的时候，你在做笔记。假如你正在读关于上帝的书卷，或者你已经参加了一个查经小组，我会很高兴。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仍然不能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同在，你的思想仅仅是开始，你的行为必须要通过你的心，那是上帝需要的部分。是的，我们需要被教导，我们需要信息，需要成为学生。我很高兴我们致力于一节一节的阐述经文，一卷书一卷书的查考圣经。但是在这个举动之外，以及经历了所有的这些努力之后，
你与上帝的这种奇迹性的关系已经大大超越了你自己。

0: 你的思维，因为你通过学习已经了解了上帝，所以你的灵魂和心都和上帝相爱。假如没有到那一步，你只是一个还没有和上帝建立关系的好的宗教学生而已。假如我们想回复那种奇迹性的感觉，并且胜过讽刺挖苦的灵，那么我们必须明白，了解上帝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通过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来认识上帝。你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和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的道路。第三，假如我们要从讽刺挖苦的灵里恢复过来，成为对上帝惊叹的人，我们必须服侍上帝，而不只是简单的认同他。你知道吗？在新约中，法利赛人也认同上帝，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甚至超过你的想象。他们虚构了上帝本身都不知道的关于上帝的新事物，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上帝的尺度之上增加尺度，使所有关于上帝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但是你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吗？他们对周围的人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因为医治而感恩庆祝，反而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行为要来审判他。他们在知识上知道上帝，但并不知道侍奉上帝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按着新约的意义来敬拜上帝，你会开始对上帝发出惊叹，而这种态度将转化成上帝喜悦的好行为，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告诉他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的本相。假如我们效法上帝，假如我们敬拜他，并且变得有他的身量和样式，那么我们应当伸出援手，并且侍奉主。有真正的敬拜，才会有真正的服侍。事实上，在新约的话语中，侍奉这个单词和敬拜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相同的希腊单词。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和侍奉具有相同的含义。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记载，撒旦引诱耶稣跳下去并且敬拜他。耶稣立刻引用了旧约生命记的话来反击撒旦。请仔细观察这些单词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十节中是怎样被使用。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什么侍奉？你敬拜并侍奉。假如你太光顾自己，以至于你没有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假如你不侍奉，你极有可能成为对生活讽刺挖苦态度的人。你在生活中敬拜上帝的那种奇迹的感觉会被吞噬掉。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变得像上帝一样，愿意对人伸出爱和同情之手。上帝的话语说了什么呢？罗马书五章五节这样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些人正披着漂亮而薄弱的敬拜外衣参加敬拜，因为你不想突破自己走出来，你不愿意侍奉。假如不仅仅是为了其他人的需要，还有由于你自己的原因，那么今天我就要你突破它。那就是当我们共同去关顾别人的需要，并且开始服侍他们的时候，就等于开始侍奉上帝了。 这时候我们会重新夺回上帝是谁的那种奇迹性的感觉。我们开始看见上帝怎样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在朋友的生命中和教会中做我们绝对不曾想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经历中重新体验到上帝是谁的奇妙感觉。最后，第四，我们必须每天敬拜上帝，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和牺牲，因为调整和牺牲是敬拜本身所要求的方式。你知道敬拜的一个本质就是牺牲，真的吗？是的，这真是有趣的想法。人们说，哦，我不能敬拜上帝，因为我没有时间，或者我太忙了。敬拜就是牺牲，所以问题是，假如我要敬拜上帝，那么我应该牺牲什么来敬拜他呢？新约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我们嘴唇的果实，就是赞美的祭献给上帝。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百姓带来祭牲，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把祭牲杀掉，然后放在祭坛上，这是献给全能上帝的，绝不是从上帝那里再要回来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献上什么来敬拜上帝呢？你会说，哦，耶利米弟兄，我的工作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你知道的，我真正是起早贪黑，我实在没有合理的时间啊。你这么说的却是很有人性的，我们不都是处于相同的情况中吗？我要告诉你关于我的一个朋友的情况，他过去常常来我锻炼的地方，我看见他十分有规律的在那里，但是有一天我对他说，哎，我最近没有看见你来锻炼了。我绝对不会忘记他说的话，他回答使我有些震惊，并且使我回去检验自己的心。他说，你知道，我意识到我每一天都去的话，这正是开始妨碍我自己的尾声和我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他又说，我实在不得不停止锻炼。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我最初的想法是这个家伙是临阵退缩吧，他不想健身了。但我非常了解他，我意识到他为了他和上帝的关系，他要做出牺牲。假如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敬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好了，说了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敬拜并不是发生在星期天的教堂里面。星期天应该被我们个人对上帝敬拜的时间所充满。当我们共同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正是个体敬拜者聚集在一起来进行他们个人的敬拜。但是假如教堂的时间是我们仅有的敬拜时间，那么我们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奇迹的感觉。不论我们的音乐多好，领导多好，但我们不能创造出，因为你从周一到周五没有和上帝联系而已经在你心里失去的奇迹的感觉。当我们聚到一起，我们能鼓励、提高、激发，并且举行我们所有的敬拜。但是敬拜上帝是从我们的心开始，因为敬拜并不是一个活动，它是一种生活风格，它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你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什么吗？我已经发现敬拜的对立面就是焦虑。你想过吗？敬拜的对立面是焦虑。你不能在同时既敬拜又很焦虑，因为当你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上帝是谁的本质和奇迹。你意识到他是谁，就足够应对你的生命中的任何处境了。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提醒我自己这一点。好了，最后我要为这次的信息做结论。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要回复与上帝同行中所有的奇迹的感觉，我们必须每一天都敬拜上帝，这就需要调整和牺牲。 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上帝开始进入我们的经历中。最好我们要再次变得像小孩子一般，在每一个良好的感觉中都像小孩子一样。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当他们的两个孙子，一对双胞胎，过他们的两岁生日的时候，师母和他给这两个孙子们买了他们的第一辆三轮车。现在他还记得，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时，一辆三轮车就是只是一辆三轮车，它只有简单的装置，前面有一个方向盘，后面有两个车轮，还有脚踏板和车把。而现在的三轮车已经变成电子的，它有一整套充满按钮的仪表盘，能够发出各种你想得到的声音。他的孙女恩典拿到了他的三轮车，并且开始骑上去，但是小孙子伯德里却一动也不动。他按下一个按钮听听那声音，然后又按下另一个按钮又听一听，大约半小时他只是在那里按键听声音。他对于这些声音是如此的吃惊，他最终判断这辆三轮车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就如他本来的设计，你知道吗？但是令他惊讶的却正是那些不同的声音。从这个小故事让我得到启迪，当我们重新找到上帝是谁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心中豁然开朗了。重新回到我们敬拜和敬畏中，我们阅读圣言，它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感觉，我们只能惊叹地回应，啊，是的，哦，上帝是谁的这个奇迹，正是我想在生命中拥有的。亲爱的朋友啊，我所祷告的就是我们成为用心灵和诚实来真正敬拜上帝的人。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来信跟我分享在信仰上的体验，或是谈谈你的敬拜生活。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不过请记得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一两天的，我觉得是很漫长的。就是你的一生当中回顾，其实就是一直积累，一直积累，到了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想知道，从你信主到你后来怎么就开始去读神学院了，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父母亲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刚信主不久之后，我其实就有想过读神学院。不过当时的想法也是一个很起初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因为当时什么都不懂嘛，就算是刚信主的时候，连圣经都没翻过几次，所以什么都不懂。所以当时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说，那我要去读书，我读书我就懂了。所以其实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其实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就想过读神学院，但我其实那时候对神学院一点也都不了解跟明白。那这件当然就是搁置了很久，因为虽然我在我自己的信仰跟生命上跨出了信心的一步，但是在我的生命之中，我要完全做到自己去对自己的所有事情负责，而且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在西雅图流浪2年之后，就当时在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因此就流浪2年。但是很感谢神把我带回他的家，没有让我真的在外流浪。那我还是决定要去读生物的研究所，所以其实我当时就申请了研究所，然后就搬到东岸去读书。但其实在这个神学以及圣经上的进修，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梦
0: 愿
1: 想
0: 望，
1: 吧。对对对，那后来我其实去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是进入了生物的一个博士班。那时我做的研究是生态演化的研究，就是进化论，生态进化的一个研究。那其实这是对我的信仰是很大的冲击的。当时我才信主一两年、两三年而已，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有诸多的原因造成我的博士班的进行并不顺利。所以后来我其实没有完成我的博士班，然后我就在学校让我拿了一个硕士毕业，因为我把课程都修了。那我就毕业之后呢，那时又有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在心灰意冷没有完成我的博士班的时候，硕士毕业的时候去参加了这个大家都经常推荐的使者的宣教大会。那对啊，听过这个
0: CMC，
1: CMC 的大会很久。那一年终于有机会参加，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参加的那一年是使者的30年的纪念，我记得好像是30年。然后更有趣的是那一年的，因为是在费城举行的，北边的天气在冬天的时候经常不稳定，就那一年就遇到了很大的雪，雪大到那时候我住在东岸比较南边的北卡罗来纳州都有大雪。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是大雪的，你就知道这个雪有多大。因为到南方的州是通常不太下雪的。那很神奇、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之后，我还是能够顺利到达了会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那种大会，我听到那个讲员在台上不断的勉励大家，就是要为神的国做工的时候，我就被激励了。所以就在那一次第一次参加大会之中，我就决定要委身于全世界的服侍。同样的，就是像我信主一样，就是那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念头，就是说，OK，神，你对我这么了解，只有你

0: 所以因为感受到神的这样一个呼召，我就决定说好，那我要做你的事。但是因为同样就是就一点你也问过我说、嗯、父母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变化有点太大了，就是
1: 但
0: 是过去了十几年，就是当时我接受呼召的时候，大概我信主了大概4年多，其实不是很长，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时如果再告诉我父母说我要去读神学院了，我爸妈可能会有一点
1: 可能会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要去做修女是吗？
0: 啊，对对对，而且当时我都接近30岁了，也没澄清也没干嘛，也没结婚，所以我就想说不行啊，我又是一个学校刚毕业的孩子，还是再思考一下好了。再来就是去那种大会，通常你都会情绪激动，因为
1: 是
0: 我
1: 像打鸡血一样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会不会是我一时就是昏了脑袋这样。所以回来之后的确就思考了一下，说我还是再祷告看看吧。他们大会通常是12月嘛，我大概就是12月的时候毕业，所以一毕业的时候就去了那个大会，没有错。
1: 嗯，
0: 然后接下来10个月我找不到工作。
1: 哇哦，
0: 我那一年不好找工作，所以我都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后来在10个月后，神非常奇妙地安排我到一个跟我的主修只有一点点相关，但是算是一个钱不错，然后事也不多，然后离家又很近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嗯、哇，就是那个经典的钱多活少离家近
0: 是的是的是的，对。然后更奇妙的事情是，当时那个机会是一个 contract， 就是约聘的机会、嗯、然后每年要重新更新的
1: 续约、嗯、
0: 那他当时就是只给4年，所以当时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是暂时要我在这里，就这不是永久的、啊、所以当我意识到说这个工作就是只有短期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年就是问我自己，因为我是很容易投入工作的人，所以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些呼召啊想法就会渐渐的淡忘。但是当时我在教会是有服侍的，所以教会事情还是不断地提醒我说神国的事情还是很重要。而当时我也是渐渐开始参加查经啊，大概到3年后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那个 BSF， 就是国际查经班这样子、嗯、但是在这3年之中呢，我是其实是每一年都问自己，就是大会回来的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就是大概隔年的夏季的时候，也就是大概我的约聘要再重新 renew 一次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说我还想不想读神学院，我不能在这边太安逸啊然后每年答案都还是是、嗯、可是那时候神还是没有告诉我就是 yes 就是 go 这样子、嗯、就是还是没有个很 clear 的 answer， 就是说这个是时间。与此同时我也告诉我爸、嗯、我觉得我是一个习惯给他打预防针的人，就像我分享说我受洗的时候其实我跟他打过一次预防针，虽然第二次是有一点先斩后奏，所以他可能不是那么意外，原因是因为大半年前我已经跟他提过一次了。所以这次读神学院也是、嗯、我也是跟他讲说我先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还想去，我心里的答案是，但是不是现在。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讲说、嗯、我有兴趣读神学院，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但是我跟他讲说还没有要去，然后他说 OK、嗯、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再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还有兴趣读神学院，我答案还是、嗯、所以我也告诉我的父亲说
1: 我还是想去，
0: 还是想去。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可能要开始找学校了这样。所以在第二年到第三年、嗯、大概是第三年的时候，我又问自己说我是否还是想去，我答案是是、嗯、而且我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再拖延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
1: 只是3-4年，嗯，
0: 再做多一年就没有了，对啊。然后我也不能一直好像过得很安逸，就不再去思考这个神给我的呼召。所以第三年的时候，我等于就是告诉自己说我得去看学校。当时我也是跟我父亲讲说，我隔年要去念书了。后来就是比较顺利，就是说可能因为我是连续了2-3年给他打预防针，
1: 对，而且那个铺垫是很慢慢的很确定的、
0: 啊、
1: 然后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让你父母亲也观察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是啊。所以到后面我决定的时候，他反而我父亲还比我积极，就是在申请学校以及确定学校

0: 上他们没有参与很多，但是当我要搬家，因为当时我是决定还是要全时间投入学习嘛，那我父母就来了一趟美国，就说看看我啊，然后也是帮我打包啊搬家。当时在打包东西的时候，我爸他研究我的学校，然后告诉我说你是要去读一个4年的学位啊，我说是吗？就是我连我自己申请我都不太知道我到底要读多久，然后他甚至把学校周遭的什么哪里有超市啊，哪里有什么运动馆啊什么之类都告诉我，我想说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1: 呢。哇，其实我有见过你的父母亲，但是在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从你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他们的一些动态。不过在我那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们从里到外的那种和善哈，一种对你的爱，不单单是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旁人的角度看，是他其实是非常细腻的一种爱。父亲母亲他们并不是要拦阻在你的这个人生道路前面替你做决定，哪怕有些时候他们不是非常的理解，哪怕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确定知道你的将来会如何，但是他们就起了一个这种陪伴的作用，而且没有那种横加拦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对于华人的父母来说，做到像他们这样的的确确不单单是开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对你有很深厚的爱，才会导致你做这么重大人生决定的时候，他们会替你去在你的旁边，甚至好像感觉先行一步一样的来去，我觉得这实在是神给你极其大的一个恩典。
0: 是啊，
1: 哇，真的太棒了。所以可以这么说，是父母亲不反对的，然后也主动的帮你搬家，然后进入到神学院。那从信主到蒙召，总括是不是有个5、6年、6、7年的时间？
0: 是的，从信主到进入
1: 神学院，
0: 大概是8年的时间。
1: 哇哦，其实是印证了又在印证，印证了又在印证，每一年都在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回应。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当你进入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确定这是你将来要走的一条路。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主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0: 我是咪咪，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周三为您推出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最近谈到的主题是门训的黄金标准。新加坡神之星教会曾秀平牧师他提到了门训的基础是有真理也有爱，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是软弱，只有真理没有爱那是严厉。门训不是纠正，而是肯定，是给予鼓励，不是认可。上回我们听到了有一位神之星教会从青少年时就培养的传道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今天我们要来听与会的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针对门训的黄金标准做出回应，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先谢谢院长邀请我来做这一场的回应，我非常的开心，不只是因为可以不用打领带，而且是因为要回应的是我的好朋友 Pastor Hal、 Pastor Liam。 我真的很爱他们，也很爱看到他们所带出来的同工团队。我今天早上是没有过敏的，但刚刚当四慧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停止擦我的眼泪。我想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宣讲福音的方式。但曾几何时，我们好像只谈到道，却不太谈肉身。曾几何时，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与人的接触温度却越来越淡了。我的另外一位 mentor， 新加坡的 Patrick Fong 牧师，冯浩流医师，在我五年前接任华福总干事的前夕，他就鼓励我说 ：“David， 当你开始接下这个侍奉岗位的时候，当你到世界各地去服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要花时间去跟年轻人在一起，你才不会与这个世界脱节，你才不会永远只是在一个好像领袖群的 bubble 当中，而忘记了第一线是什么样的样貌。我25岁到37岁，有12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牧养一间青年的教会，大部分的组成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而当时在我们在洛杉矶牧养这个青年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非常的得意跟自豪，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们的教会。然而，经过5年、10年之后，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许多年轻人很爱我们所牧养的那一间年轻的教会，然而当他们离开了我们的城市，到了其他地方去读书的时候，却流失了。因为他们跟我说 ：“David 哥，我们太喜欢原来这间教会了，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找不到像你们这样的教会。”坦白讲，我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是沾沾自喜，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但是当我听到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谈到这个现象，他们都离开了教会，回来洛杉矶才来聚会，我越来越发觉有些事情不太对。而当时我正在富勒神学院读我的博士班，我的老师就是在北美的处境当中研究青年事工的，他 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关键，是年轻人进入到大学当中然后离开信仰的比例在北美将近 50%。 但是根据他的研究，他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可以大幅的降低年轻人离开教会的比例，并不是说这样做就一定不会流失，而是从统计上来讲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个因素是什么呢？是我没有想到的因素。他说是一个年轻人在18岁以前，他在教会里面是否有真心关心他，跟他建立深刻关系的长辈，不一定是同龄人，是长辈。而这也开始改变了我的整个思维方式。过去我的想法是把长辈最好排除在青年教会之外，不要来理我们，你们能够对我们做的最美的成全就是不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看到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跨代同行才是关键。我真的好希望当年我就读到《累代》这本书，不是在尊荣某一个世代，也不是在强调只是某一个年纪，而是世代与世代之间。我过去这一年跟邵豪牧师、Pastor Leah才变得比较熟，但是我其实一样跟涂牧师一样，他认识我是透过写作，我认识他们也是透过他们的写作《累代》。两年前我读了《累代》这本书，昨天我还特别翻出来看我当时的读书笔记。两年前我对读完《累代》的时候，我写了很多我觉得很感动我的地方，但我写了三个我的疑问。第一个是，这样会不会太高举敬拜所谓的 youthfulness 青春？第二个，年轻人那么早就当领袖，会不会揠苗助长，他们还没有到那个能耐就把它拔出来？第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的一个人正常的年龄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会不会过度的跳过他们的发展阶段？但在过去这一年，当我更认识 Pastor Hal、 Pastor Leah 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三个问题都被回答了。第一个，是否在敬拜青春？ No, because not to impress but to involve。 西方社会容易敬拜 youthfulness， 而东方的社会我们强调资深，其实我们都偶像化，都把某一种年龄给偶像化了。但是我在 Pastor Leah 跟 Pastor Hal 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他们愿意给；他们也看到年轻人上帝给年轻世代的礼物，他们愿意领受，而把这一切献上来敬拜上帝。而第二个，这是否是会揠苗助长呢？我发现如果没有陪伴，没有门训，没有支持，没有守望， Yes， 这是揠苗助长。但是若是有陪伴，有门训，有支持，有守望，我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神之星教会他们让我感动的地方，他们不是只是提供一套的 SOP 年轻人的成长途径，他们也不是以自己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发展出好这有好多个不同的模式，不，他们是关注每个年轻人的特质，邀请每一个年轻人按着上帝给他们的特质进到一个成长途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为了年轻人创造新的成长途径。在当中不是以组织为中心，而是以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为中心，去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当中陪伴、门训、支持跟守望。而第三个，这是否会压抑了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任务？根据 Eric Erickson 的研究，青少年阶段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任务就是 identity， 在寻找身份认同。而我认为神之星教会给我们看到的见证刚刚好就是在回应身份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身份认同是在群体中被建立的。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在身份认同上面我们这么的挣扎，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传统的社群正在快速的崩解，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社群，稳固的社群来帮助我们去建造一个稳固的身份认同。而当我们刻意的创造一个环境来邀请青少年加入的时候，身份认同是在群体当中被建立起来的。当青少年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身份认同反倒更容易被建立。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无形当中塑造了青少年他的身份认同。教会仅是一个以活动和节目撑起来的社团组织吗？ 还是一个诠释福音以福音为中心的群体呢？我觉得整个 Heart of God 教会不断要我们看的，不要只是看表面，不要看4000人5000人，哇哦，而是要看到背后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文化，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实践。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因此 do the important thing 比 do the impressive thing 更重要。什么是做重要的事情？做重要的事情就是使我们源源的不绝连接在福音的大能。 Amen。 我们能够有任何的让这个世界 impress 的东西，其实都不应该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的大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因此我们在这边听的，我想重点不是要复制贴上，而是看到整个神之星教会背后如何被那个福音所更新，以至于他们看待青少年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彼此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所有的事情，包括创造出一种福音的文化。这个不是靠复制贴上的，这个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福音神学在背后的。而刚刚我也提到，其实道成肉身也是耶稣基督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是福音不需要道成肉身，那么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需要在某一个晴天万，不是今天这种天气哦，晴天万里的时候，用云朵排出希腊文的福音书就好了，而且还可以 customize AI translation。 你是读不懂希腊文的，他就用繁体中文，读不懂繁体中文的简体中文就好了。如果耶稣基督不用道成肉身，如果福音是可以撇开道成肉身的，那么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自我启示就好了。然而上帝却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必须说，2年前当我在读累代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怀疑，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直到我遇见他们，认识他们，遇见他们的团队，遇到 Pastor Fifi， 遇到 Pastor 思慧啊 Nadine， 我就真的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是每次在聆听的时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悔改的过程。我看到少豪牧师跟 Pastor Leah， 他们 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站立，他们还成全他们的年轻世代。 Pastor Fifi 被成全在世界各地分享，Pastor Nadine 被成全送到 ORU 读神学院。通常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如果没有读过神学院，通常不太希望他的传道人去读神学院，免得回来太难搞定。但是我却看到 Pastor Howe 跟 Pastor Leah， 他们不是把自己成为他们所带青年人的上限，而是真的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垫脚石，渴望他们的年轻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教会作为上帝的家，这几天也不断我们被提醒，年轻人不是教会未来的领袖，而是现在。同样的，长辈也不是教会的过去，也是教会的现在。在过去这段时间在世界各地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去到很多的场合。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很大的宗派，他们每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联合他们所有的牧者的一个聚会，那一次大概来了600位那个宗派的牧者。他们请我那一次当主要的一个讲员，我非常的惶恐。我去的时候一进到那个营地，营地里面的年轻的牧者就说，董牧师，营地的咖啡不好喝，我们带你去外面喝好喝的咖啡。我说好， Let's do it， 因为是刚刚讲说 Holy Spirit and Coffee，让基督徒的生命活起来， Amen。 所以我就跟年轻人说，走，我们去喝好喝的咖啡。一去到那个咖啡厅，一走进去我就知道不对劲，因为那里不是只是一家咖啡厅，里面已经有20位左右30几岁的牧者在等我了。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场鸿门宴。果然一坐下来，这一群的牧者就开始跟我分享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在这个宗派当中，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好苦，我们被压榨，我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成全我们做。我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宗派是我认为最成全年轻人的宗派之一耶。他们不到40岁的年轻的传道人可以被任命成为千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还不够成全年轻人吗？我花了1个多小时聆听他们，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回到营地，第一天的聚会开始，第一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晚上那个宗派的 最主要的三个资深领袖就跑来找我说，我一开始以为糟糕，东窗事发，喝咖啡的事情被抓到了。但后来他们是跟我说，董牧师，营地的茶不好喝，明天早上来我们房间，我们泡好茶给你喝。我就说，哦，好好，没问题。果然我隔天早上一去，他们就跟我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苦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很想成全年轻人，我们给他们资源，给他们位置，给他们平台，给他们舞台，可是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在压榨他们，我们在压抑他们，我们好苦啊。那天中餐的时候，有几个中生代的传道人跑来找我。你们都想到，董牧师，营地的中餐不好吃，我们在外面有一家馆子很好吃，带你去尝尝鲜。那时候我已经是啊 whatever， 走吧，速战速决，我就去了。果然已经有一桌中生代四十几岁五十岁的传道人在等我。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稍微帮年轻人说话，上一代觉得我们串联下一代要对抗他们，我们稍微帮上一代说话，下一代觉得我们联合上一代在压榨他们，我们好苦啊。弟兄姐妹，到底谁苦呢？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带着一个善意。那么年轻人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年轻人真正要的，原来是他们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陪伴。所谓被看见，是他们不是只是被希望说，哦 ，You Gen Z， 你们这些 Z 世代，而是看到他们每一个的独特的价值。他们渴望被认可，不是要同意他们的一切，而是渴望看到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他们不是只是人力资源，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他们渴望被陪伴。其实很多年轻人，我发现他们一点都不讨厌跟长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常以为年轻人不喜欢长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年轻人是不喜欢爱说教的长辈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不说教，如果我们愿意陪伴，其实我们会很喜欢跟这样的长辈在一起的。我刚才提到我的 mentor Pastor Patrick Fong， 他长我二十几岁左右。有一次他是在全球宣教界我觉得很棒的很壮的一个领袖跟思想家。有一次当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最近在读什么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Patrick 就跟我说， Wow David this is wonderful， 你这个想法太棒了。我突然有点沾沾自喜，觉得哇，连 Patrick 都觉得很棒，这应该是真的很厉害的想法。直到半年后，我在读一个宣教学的文献的时候，读到一篇 Patrick 十年前写的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我半年前跟他讲的想法，他十年前就已经写出来发表了。这让我更敬佩我的 mentor。 他大可在我跟他分享的时候说， David good job， by the way 我写过，你去看哪一个杂志、哪一本书、哪一课文章。没有，他告诉我说Good job。 后来我的另外一个 mentor 跟我说， David 你知道吗， Patrick 他不是在做作假装，而是他真心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他真心的为你的成长而开心，以至于他不在乎，完全没有想到他写了什么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长辈在我们的身旁，我们难道不渴望跟他们同行吗？我们难道不渴望有他们的陪伴吗？而第二个，那长辈到底需要什么呢？我发现其实长辈要的真的不是权力，而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是会被有尊严的对待，在下了位置放掉资源之后，他们仍旧是会被记得的，这个才是重点。弟兄姐妹，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多的长辈是抓着权力、抓着位置、抓着资源不放，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被有尊严的对待，而且不会因为自己下了岗位就被忘记。而如果你仔细想想，其实年轻人跟长辈所需要的其实本质是非常接近的，只是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在呐喊说，拜托看看我，拜托爱我，拜托不要忘记我。那问题来了，到底该年轻人 先尊荣长辈，还是长辈先去看见年轻人呢？我简单的答案是，谁比较属灵就谁先咯。如果长辈觉得自己比较属灵，你就不要只是在嘴巴上讲咯，你就好好的去陪伴，去同行，去爱，去付出，去关注咯。如果年轻人觉得，哦，没有，我们长辈不太属灵，我们比较属灵，那你好好的学习，我们好好的学习，去看见，去爱，去记得，去尊荣我们的长辈咯。因此真正教会往前行的关键，从来就不是世代交替，从来就不是 replacement， 而是跨代的同行。年轻世代需要不断的冲击既有的框架，带来创新的贡献，而年长的世代则能够提供智慧跟资源，创造空间来成全年轻人。跨代同行取代世代交替的逻辑，世代交替其实一直是一个死掉的逻辑，而跨代同行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关键就是爱。这个里的爱，我要稍加解释，不单单是我们爱不爱对方，不单单是年轻人爱不爱上一代，上一代爱不爱下一代，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态度，是否真的在传达出让对方相信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真的爱彼此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诚实回答的。第二个，若我们真的爱，我们有让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真的有去想到我们的所言所作所行是否有表达爱吗？而最后，很多时候世代差异常常被理解为是教会冲突的来源，所以在很多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讨论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特质，好像这些特质是造成我们冲突的来源。但我在想，若是不同的世代的这些特质是上帝所容许的，是上帝所给予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改变我们去看待世代差异的眼光，不再把世代差异当作是问题，而当作是上帝给予我们彼此的礼物呢？波兰哲学家Leszek 他有一个诗我很喜欢，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如果年轻世代从不反抗前一代人，那我们仍旧会住在洞穴中，但如果年轻世代反对前一代人的所有一切，那我们不久将回到洞穴居住。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彼此，这也提醒我们，其实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是要互相比较，不是要互相说谁比较属灵，谁比较公义，谁比较符合真理，而是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恩赐可以贡献，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盲点，需要其他的世代帮助我们看见。会不会年轻人常常被当作问题，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会不会年轻世代更是上帝赐给他的教会的恩典跟解放？我的时间到了，我很开心今年有机会访谈 Pastor Fifi， 所以如果大家有对访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使命门徒的 podcast 访谈 Fifi。 然后我上礼拜我还不知道我访谈了 Pastor Nadine，我上礼拜看到她的时候只看到她的脸，所以我今天看到她怀孕，我很 shock，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prophetic symbol， 是世代，是世世代代这样的世代的祝福，不单单是 Pastor Hal、 Pastor Leah 到 Pastor Fifi、 Pastor Nadine， 也是从他们继续的一代又一代，因为上帝是世世代代的上帝。谢谢大家。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芳华觉得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这个讲座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真实见证的分享，以及参与讲座的与会者对他们所听到的信息给予回应及省思。如果过去您也曾经听到这个讲座，也欢迎您透过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分享您的心得。 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新的预象，新的方向》。

愿主引领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晨曦讲座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上一次我们谈到与父母长辈建立界限的必要性，今天我们将继续深入讨论，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坚持界限呢？当出现了家庭冲突时，我们该如何以温柔来回应？晨曦邀请到了敦浩传道，敦浩传道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的人际界限这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带领许多人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渐渐在情绪上与性格上迈向成熟。我们今天要一起继续聊聊该如何与父母长辈建立健康的界限。

0: 敦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来帮好朋友来问问，有些人呢，他会很担心他们被越界了，但是当他们要跟他们的父母长辈要设立界限，他们又会觉得父母会不会感受到不被尊重，所以这种情绪它是不是正常的呢？我们该如何在立界限的同时，我们也让我们的父母长辈感受到爱与关怀呢？
1: 我们在讲界限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把爱的表达摆在前面。特别当你理解到华人的文化是人事不分的，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会不会我们拒绝的时候他感受到不舒服，我跟你讲几乎全大多数情况一定会，因为他们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会不听我的话，他们就受不了。我们的文化处境的确是这样子，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你的父母如果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他就会认为你不应该让他失望难过，你怎么可以放假不回来，怎么可以连假什么什么的 就自己跑去玩没有带我去，诸如此类的，他就在家里自己哭，或多或少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看得见的例子。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在我们的文化处境里面，如果你没有把爱先表达在前面，你要立界限你就会有很大的焦虑。你作为一个儿女，你就觉得说拒绝我的爸妈，他不知道会怎么想我，他一定又严重一点叫一哭二闹三上吊，情绪勒索的戏码又要演出来。我们就要知道说，其实人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互动，我们不可能不拒绝别人，那就一定会让人家失望难过，他就要有能力去处理他的失望难过。作为一个孩子，你就要表达说，妈妈爸爸其实我很爱你，可是呢我这次真的没有办法回去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帮忙，或者是没有办法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不代表我不爱你，我会用别种方式，或者是在别的时候我可以做，但是这次不行，这个时间点不行，不然我怎么样好不好，就是要类似这种取代性的东西，替代性的东西，让他开始有安全感，界限很成熟，就是在你跟爸妈有一个新的有界限的互动建立起来之前，模式建立起来之前，你需要用一个渐进式的过程。那这个渐进式的过程，你一定会感受到心里的压力，不敢讲，那你就要记得，你就要多表达爱，多表达你亲密的意愿，让他比较有安全感。这个可能有一个过程，好，你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啦，你一步到位可能爸妈会伤得太重。虽然你的确可以没有错，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需要让别人有一些习惯的过程。所以不管是我们夫妻关系在讲亲子关系，还是在讲我们跟爸妈的关系，我们现在开始有了这些观念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用，但是用的过程你就要去体会到别人不习惯你新的改变，那你就要知道人家一定会不适应，一定会有一些反弹，那你就要允许这个过程有一些反弹，然后就重新再表达，我立界限是因为我很爱你，必须要让我们这段关系健康的发展下去。这个不一定要说出来，但是背后的思维你必须要很清楚。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出来，就是说你在平常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时候先沟通好，哎，老公，孩子，爸妈，就是说有时候我可能不方便的时候我会拒绝你们，可是我还是很爱你们，我发现我过去好像什么都不表达，不表达好像也不好，所以我想清楚了，我想要重新更多的学习表达我的内在，这个关系我之后我会这么做，但是我先跟你们讲清楚讲好，就是类似这样子。那现场你就要克服你的心理障碍，你的爸妈再怎么不高兴，某种程度上你也必须要坚持得住，偶尔几次让他们就只好不高兴，妈妈我没有再伤害你，我也没有想要伤害你，可是你因为我的拒绝你就很受伤，这不是我乐见的，这也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的初衷，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事情我真的没办法答应，真的没有能力答应，所以妈妈请你见谅，我真的觉得很遗憾，或者是我真的觉得我很心疼你，看你这样失望我也很难受，可是很抱歉我真的没有办法。你就要必须要做到类似这样，他可能有一天两天三天去消化他的情绪，他几次之后他就习惯了，就会知道你是很认真的在坚守你的界限，但是你又不断的表达妈妈我很爱你，如果妈妈这个时候要用情绪勒索，你就要记得不要被他勒索，但是你还是要表达你的爱，就是你不要去迎上他的那个勒索的项目，知道诶，你勒索我的东西我不会满足你，但是我会用别种方法继续跟你有互动，不会因为你这样对我我就也逃你逃得远远，该拒绝的时候我也会拒绝，

0: 去表达，这真的是比较清楚的界限，而不是我不表达，但是其实我们关系很疏离。这个部分要讲得很清楚。你们在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子女是真的学习去跟父母沟通，然后有好的一个结果呢？
1: 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啦。我自己的妈妈以前常常来探我的时候，她会有很多她自己的想法，对于我们家，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家的摆设啦，我老婆该怎么煮菜啊，她就会有很多她的意见。那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身体有或多少有一些状况，她就会说你这个应该要用去看医生，用西药处理啊。那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偏向走中医跟自然医学路线，好，那我们就比较不倾向于用西药去处理一种慢性的一些皮肤的状况。欸，可是我妈妈就是她只懂西医，所以她就认为你们这样子太慢了，什么不够，什么什么什么，就很多。所以我跟我妈妈，我们有很多的观念不同的地方。欸，再加上她之前还不认识神，其实她信耶稣之后，也的确我们跟她的关系或者是她的观念也的确有一些转化，但是也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就是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去表达。每一次我妈妈只要来我家，我老婆就很痛苦，压力好大，因为我妈妈来每次都要下很多指导期，然后就不断的否定她所做的一切，所以我老婆就是很痛苦。那我夹在中间，我就是又期待又痛苦，我又希望妈妈来，因为就是久久不见，但是每次来我就知道又是一场灾难。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这种人际里面，你只要没有界限，那个痛苦就会持续下去，因为没有人在改变。那实在是我看我老婆太痛苦了，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要做丈夫不能当儿子，必须要优先保护我的配偶的感受跟他的需要。所以我大概从上帝的角度去想清楚这个优先顺序之后，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勇敢起来，告诉我妈妈不要来我家每次都这么多的下指导期，就慢慢用暗示的方法啊，慢慢暗示说妈妈你来当客人就好了，你不要什么都要做啊。后来发现暗示没有用，还是不断的做很多，主动做很多，而且直接决定也没通知我们，就主动直接帮我们家很多东西都做了一些改变跟处理。几次之后，我就越来越觉得我需要跟我妈讲清楚。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今天听完敦浩传道，他分享了华人父母对于界限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当我们跟长辈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拒绝长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到受伤或是不适应。但是你千万要记得，这个界限的过程是需要的，我们一定要先以爱出发，耐心的沟通。下一次敦浩传道会继续以自身的经验来分享他如何勇敢的跟母亲沟通，建立起正确的家庭次序，打造更美满和谐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映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乍一看，《路德记》似乎就是从《士师记》的宏大乱世，聚焦到了路德这个具体的个体人物身上。然而不同的是，这既不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生存传奇，而是看起来手握烂牌一无所有的穷寡妇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的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而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这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19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 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个人、小团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以自己来作为决定性的权威啊，一点也不理会神的旨意的。那么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来去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时，每一个人就要因此而付出代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士师记的所有的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好，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波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了吧？但其实不然。士师记记载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的侍奉真神，然后呢，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 啊。如果你希望看到全国灵性复兴的话，那么请不要祈求复兴，而应该求神让教会来经历火炼，那么这样呢，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时呢，不只是士师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区了。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 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前程。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在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5章16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第5章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好，《路德记》的一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呢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她美丽但是不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后来就进到基督的家谱里了。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与路德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就嫁给了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来了，而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 又娶了摩押女子。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他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他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2章19到23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不仅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 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木星，我是林真儿，空中的门训，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3: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4: 我是真儿。
3: 世界大不同的二六八三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将来的天国里面奖赏有没有大小，或者有没有多少的区别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4: 是的，是的。
3: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的话，从启示录里面也看到说，我们个人有冠冕哈，那保罗也说，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我们相信。 天堂里一定是有奖赏的，但是有没有冠冕的大小多少呢？我们并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相信透过经文，我们也发现说，我们的一生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的。除了在地上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将来神会纪念我们为他名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包括倒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耶稣说，就不得不受赏赐，不得不被纪念。所以很显然，他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工作的 高低贵贱来分的，它也不是根据我们做工的多多少少来分的，它是根据我们有没有忠心来分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获得的是五千的恩赐，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只有两个小钱，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将显明，而耶稣基督会评价我们，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
2: 今银宝石草木何洁，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关于末世论的一个淫秽，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呢，现场也有观众问了当时的三个嘉宾牧师问了这个问题，说那有没有奖赏？其中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神没有告诉我们奖赏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是从神的性情来讲，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说，哦，我只是口里承认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每周去敬拜，但是我生命不改变，我的奖赏和比如说像有一个人他可能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断的生命更新，不断的成长，到了天堂，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进了 平的房子，一定不是从这个角度所比较的，而是说我们到了天堂之后，神的奖赏会有不同，但不是根据我们人所理解的那个不同而去划分的。
1: 是，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透过整个完整的启示，我们看到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答我们，或者是报应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确确实实是白白的称义了，都得到这份救恩了。可至于我们所在基督里面建造的工程呢，确确实实相信会有不同。以前呢，我记得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跟他讲说啊，林老牧师，
2: 你
1: 上天堂是
2: 住房子，
1: 住800平是豪宅，我们大概就是住个单间啊什么的。虽然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去思 思想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奖励的比喻的时候，主人说我要给你十座城让你去管理、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哦，原来其实在天堂的奖赏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在敬拜和管理当中，因为我们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在宇宙当中我们仍然有管理的这个职责。所以我相信那个和恩赐和将来的管理是有相关联的。但是以什么为判断的依据呢？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你做了多少工，
2: 我干了多少、
1: 你干了多少活，你拯救多少人灵魂，而是你的忠心与否。所以只要你忠心，比如说你在地上就活了三年，可能有些小 baby 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神让他的生命来了，那他将来是不是没有奖赏呢？不，在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也有他的全然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从我们现今活着，我们有清楚的判断意识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服侍。如果你说我为了将来上天堂住个大房子，我为了我要能够永永远远的去享受，那你的这个初衷就已经错了。我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段的经文

0: 我做工的国校，而是我表达了对神的爱、敬畏和奉献之情。所以绝对没有世俗的那种什么阶级啊、大小啊、比较啊、多少的这种衡量，而是完完全全看到你为什么要得奖，你得奖以后要做什么，和以什么标准来得到赏赐。如此一来，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忠忠心心的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我们会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是怜悯的，必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报答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了，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工程将来也照样是要显露出来的。
1: 所以神的评判的标准和我们人认知的评判标准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旦我们用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去套用神的评判标准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说那我做的越多越好，我做的越大越好哈。这就让我想到了摩尔门教，不就是这样的吗？
0: 是穆斯林也是这样，
1: 对，我要拉这些人去信主，我要拉这些人去信我们所谓的神，然后呢我在天上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奖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跟弟兄姐妹们讨论，就说你看啊，这个摩尔门教的这些小伙子们啊，个个倍儿精神，西裤领带白衬衣，形象上面一看你就觉得就是高知，尤其是在针对华人的时候，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得花多大代价呀、啊、明明是一个美国人的面孔，可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中国人信摩尔门。哇，我说这付的代价好像比我们还大哈、啊、可是弟兄姐妹们，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鉴察他们的动机，而摩尔门教的动机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你说他们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啊，然后呢所谓的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主工啊，当然这个主工需要打引号哈、啊、可是他们真的能上天堂，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其次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事情上面，神对他们真的是有评判的，而这个评判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地上吸引多少人去了教会哈、啊、也不是评判他们让多少人认识了耶和华，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是出于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自觉不自觉的会落入到一个圈套，就是哎呀，我多传一个福音我在天上就多一份的奖赏。虽然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开玩笑哈，神有奖赏在上头，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这个，那就危险了。
0: 是，今天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将来在天上得到奖赏，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渴望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的，他可以非常大胆的、赤诚的说，那要打的仗我已经打赢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荣耀尊贵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荣耀尊贵是为了要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把所有的冠冕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所有的一切就是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礼物，带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当中。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没有任何的事情超过神把他自己讲给我们。
1: 是，
0: 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比神更好的奖赏？
1: 就我们已经有奖赏了，而且这个奖赏是我们决定信主的那一天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就是他自己。
0: 所以你要服侍他必须要出于爱他，否则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提到的，如果他没有对神对人真实的爱，没有把基督的爱活出来，那就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千万千万要避免这种错误的动机去寻求奖赏，也要避免错误的动机去追求侍奉。一切都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的爱，我们以爱来回应，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
1: 在哥林多前书3章15节的经文当中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只是做一个承认有神的基督徒，我们的身 生命不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炼尽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像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说的一样哈，就是虽然得救了，但是咱没啥可荣耀的。
0: 对，这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它是一个又干瘪又没有活力，像一根干柴一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呢，不仅仅不荣美，
1: 是
0: 它也没有任何的见证的能力。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天堂

0: 礼的奖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改变我们自己。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呢，会继续来跟您分享平平与父亲相认之后的故事。借着最近这一系列的关于父爱的分享呢，真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更深地进入到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天父上帝向人类的这一份永恒的不离不弃的深深的父爱，也透过我们思想父爱的同时，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如何才能够将天父这份爱活出来。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即便是你在怒气当中，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也是长达一生之久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应着景象远离你，而是透过我们每一天向您所回应的信靠顺服的心，能够使您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呢，说到了平平的生父在医院里面因为情绪激动就昏厥过去了，大家十分的紧张。护士和医生检查过后就安慰平平和所有的人说，不用太担心，就是因为大叔悲喜交加，加上他本来软弱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就昏厥过去，只要安静休息片刻应该没有大碍。除了平平之外，大家为了给他们父子一些时间，就非常理解的先行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平平陪伴着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虽然昏厥沉沉睡去，但手却紧紧抓住平平的手。平平不住端详着面前这位满脸憔悴软弱单薄的老人，如此陌生但却又如此的熟悉。他任由自己的泪水不住滑落，洗刷着20年来所有的伤心难过与自怜。眼前的老人彻底粉碎了自己对黑暗罪恶世界的愤怒与仇恨，仿佛自己空了20年的心一下子被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感充满，并且向外散溢出来。他静静地等候着老人醒来，因为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去爱护照顾他，竭尽所能地回报这份让对方付出了一生的父爱，即便他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被遗忘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平平自己都已经趴在老父亲的病床前睡着了，他的头发被一只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平平渐渐醒过来，抬起头就看见一张老泪纵横的脸 和一双充满慈爱的双眼。平平动了动嘴角，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父亲就泣不成声地连连呼唤着：“我的儿子，我的小宝，爸爸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苦了。”平平赶快尝试擦拭老父亲的眼泪，却止不住自己的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人家就这样紧紧拉着儿子的手，二人执手相看泪眼。又是一场悲喜交加的痛哭之后，老父亲开始仔仔细细地询问平平这么多年的生活，似乎点点滴滴的经历都不愿意错过，好像每听到一个小细节都能够让他弥补这20年来儿子生命的空白一样。他随着儿子的回顾与描述，陪着儿子从离家的那一天一步一步重新走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黑云满布的岁月，愁苦悲哀的时分，欢乐感恩的点滴，父子两个时哭时笑，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把平平的20年说到了今天。老父亲知道平平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个姐姐也对他爱护有加，还有校长特别的关爱，更有许许多多身边的人鼓励着平平，让他成为了如今这个爱心充足、使命满满的优秀青年，帮助了这么多失丧的人寻找自己的家人。老父亲满脸荣光，无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仿佛自己就是这一刻离开世界也了无遗憾一般。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多年的经历。是啊，从平平的年轻一生来看，所有的经历都成为塑造他的美好工具，让他发掘自己一生的使命，更经历人间许多真情和温暖。但对于父亲而言，那又会是怎样一个不同的故事呢？我们人类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了罪恶、黑暗、痛苦、流离、隔绝、孤独，更是一场神寻找悖逆之子的爱的追求。哪怕我们会看到神的怒气向不虔不义的人发作，因为他的圣洁容不得丝毫的污秽，但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我们觉得是自己在寻找上帝，在苦难中无语问苍天，殊不知从来都是他在主动地寻找着我们，追求着我们，不断向我们叩门，大声呼唤我们回家，借着一切的境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与等候。我为了做我自己的主犯罪得罪您，您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求主让我莫忘十字架，一生以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呢？第二，神在大卫身上曾施予了什么样的恩典？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祷告、读经还有分享，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即便是他有时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而发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的。就好像平平的老父亲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找寻他自己失丧的儿子一样，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但愿我们因着被他寻到之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他寻子的这个大军，能够在这个地上竭心尽力地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 愿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选择离弃他，背逆他，做那一个有家不归的浪子。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都以我们的爱和回应来感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付出。好，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走上这一条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一起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当然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下方留言板上打卡留言，分享你学习了这些小妙招之后是如何进行日常的操练的。非常的期待读到亲爱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教学相长，彼此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当我们聊到婚姻是一个盟约，以及我们沟通之前要先学习怎么去聆听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坐不住了，发现这实在是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拦阻。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冷，不是一天两天才养成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想让一段已经冷冰冰的关系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知道既然冰可以冻成三尺之深，那么逐渐的温暖和爱意也会渐渐的融化坚冰。正而常在听众来信当中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像我们在一起但已经不亲近了，总有一种老夫老妻的一种陌生感，似乎熟悉，似乎是一家人，但是又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亲密和合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婚姻既没有外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生活也算稳定，在教会的侍奉也都是人看得见的见证，但是婚姻里的亲密感不见了，有些东西不见了，但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怀念以前夫妻两个可以聊到很晚的时候，怀念那一种自己被在乎被想念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现今的婚姻里面缺乏了这些。今天的这一集呢，正儿就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呢确实也很敏感，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里，目前面对的是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感知，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或者是找出原因来，而是说我们能够让爱火重燃，回到上帝的心意里，知道爱是需要我们每天都更新，每天都学习的。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就是雅各书的2章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知道雅各书描绘的是人间至美的爱，但这里呢有一个词儿，就是小狐狸，它不是洪水猛兽，它不是大灾难，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厉害的小东西。在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里，真正腐蚀爱的感知和爱的完全的，往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创，而是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被处理过的小狐狸，也就是真儿称之为小忽略，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意，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却成为对方心里一个结的这些小东西。那到底什么是小忽略呢？忽略对方的感受，忽略事情的真相，忽略关系是需要建造的，忽略我们在家庭和婚姻里面是需要尽职尽忠负责任的，忽略爱是需要加温的，忽略人际关系是需要温存的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用日常的那些粗糙的、繁琐的，甚至是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彼此，以至于所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小忽略就成为了一种大习惯，它影响了夫妻之间的生活的状态。它精准地描述了许许多多婚姻的状态，就是不是不做事，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爱的温度和温柔不见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强调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决定，但是每一次当对方感觉到被抛弃、被忽略，甚至被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不再有感觉了，而是我决定把我的心慢慢地转向别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爱从来不只是情绪上的一种感知，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当我决定把我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告诉自己说，我决定不要再爱对方，不要再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可能把我的精力、时间和我的关注度都放到了我的工作、我的儿女，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人生的压力，我自我保护，或者是我自我梦想的追求等等。我把整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一个决定重新的去做出了调整，以至于我的配偶感觉不到我愿意把他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对象了。而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潜移默化悄然进行的，等到我们意识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配偶发怨言、起冲突，或者感觉到冷冰冰的，两个人的关系失去了温度和粘合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从头会发现已经过去太久了，小狐狸已经变成洪水猛兽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婚姻当中的小狐狸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忙碌的小狐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吗？我们对孩子很有耐心，我们在工作上面很有责任感，但对我们的配偶呢，常常只剩下一些功能性的谈话。哎，别忘了买牛奶哦，今天早点下班，不要忘了接孩子。哎，你的水电费交了吗？是的，如果目前你的婚姻里面只剩下这方面内容的谈话，的确你们的关系就是枯干的，没有甜蜜的，也很容易落到小狐狸的攻击当中去。忙碌往往让我们停止不下我们的脚步，去观察对方，去体谅对方，去为对方着想。正儿呢，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喜欢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坐下，静静地观看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安静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有多少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端详过我们配偶的脸，还有他们的情绪的波动的状况，我们能够体察并且体谅吗？很多时候我们允许忙碌成为我们的借口，连看都不看我们的配偶。有的姐妹开玩笑说，她这颗头啊已经烫到需要再去剪的时候，她的先生都没有发现她已经烫了头发。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的确他描述了我们目前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状况。这忙碌的小狐狸已经取代了关系当中的那些安静、温和和敏感的体察。甚至有姐妹诚实地分享过，我虽然天天和自己的先生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两个却像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没有争吵，
但也没有拥抱。直到有一天，先生忽然意识到，我们虽然不是博爱了，但我们却允许忙碌把我们的爱挤到了墙角旮旯里，以至于我们再搜索出来的时候布满了伤痕和尘埃。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只小狐狸，就是没有直言沟通。意思就是说，当心里面有一些伤痕，当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的事，却没有说出来，吞下去，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原谅了，而是因为自己放弃了沟通，觉得太累了，所以让那些没有处理的伤口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心中积累，它就慢慢的成为两性关系的一种距离和障碍，让夫妻两个不再去谈那些本来应当赤诚敞开所谈的那些话题。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过说，啊，他觉得他太太只会对别人笑脸相迎，对自己非常的冷淡。太太却哭着说，我不是不想靠近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一个我要靠近的你到底会不会在乎，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不确定了。其实想来是因为他有太多次的失望，他没有说出来，结果呢，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虽然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平静，但是却让他们心如止水，慢慢的两个人的心都关起来了。而这就导致了我们关系当中的第三个非常可怕的小狐狸，就是隔绝。这个隔绝乍一看似乎只是小小的一道裂痕，但它是绝对的影响亲密感，也就是让夫妻双方不再刻意的靠近对方，不再有意的想要表达爱意。他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我爱他，如果他爱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不是的，爱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就好像我们种一个花园，种一块草地一样的，我们需要去打理，需要去经营。所以当夫妻关系进入到这种冷淡又有距离并且毫无波澜的情况的时候，它需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加温，而不是说某一次的大动作就可以让冰冻三尺的关系得到回温，得到彻底的融化。它必须是不具有戏剧性的，慢慢的，每一天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今天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做的，不是一次的长谈，而是一点一滴的突破，在言语当中，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爱意和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操练，让我们给我们的配偶写一张小卡片，感谢对方在过去的婚姻关系里的付出，也向对方道歉自己很多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情感的纠结和挣扎。同时呢，邀请对方和你来一次不谈问题的约会，不要把这次约会来解决家庭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不谈孩子，不谈账单，不谈冲突，只谈我们彼此的爱、理想，以及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感恩的点。并且呢，在约会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们爱火重燃。这样的一个起点会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的循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单单是我感觉到冷淡，对方也一定是感觉到的，因为婚姻关系是双方的，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感觉到冷淡了，我就先做出那个温暖的第一步，让我先去温暖对方。毕竟冷淡不代表结束，它或许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季节，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不变的恩典和爱，让我们的爱火可以重新被点燃。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加拉太书的研读。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之后的另外一卷非常重要的教会书卷，它也是保罗最具辩道性、最直接也是最丰富情感的书信之一。它处理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当外邦人信耶稣之后，是否还要继续犹太人的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称为神家的一员呢？所以当初有些人进入到加拉太教会，主张外邦信徒除了信耶稣之后还得要受割礼，遵行律法，那保罗这个时候就站出来为真道辩护，说这些啊，不只是次要的礼仪，而是对福音本身的扭曲。所以他开门见山的就宣告说，如果今天有别人传福音给你和我传给你们的，你们所领受的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人传假福音给你们的人就应当被诅咒。所以你看看，保罗可是一点都不客气啊，他在福音的事上是如此的坚持，毫不妥协。所以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加拉太书第四章的8到11节，让我们思考，原来人生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不认识神，因此仍然落实到我们到底对神认识多少呢？加拉太书四章8到11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哇，保罗的语气如此的强烈，如此的严峻，如此的急迫。他在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感恩的部分，直接就责备信徒，说他们无知，说他们常常在面临各种各样属灵危机的时候，仍然去遵行人的小学。因为福音本来就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恩典之上，基督之恩就是福音。所以如果在信耶稣上面再加上割礼，那么就是在恩典上面加上人的功德，这实际上是对福音最大的不敬，对福音最大的扭曲，这也是我们以律法主义来代替福音的实质。所以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所以这是加拉太书最著名的宣告，在2章16节曾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旧的那个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新的生命，
2: 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头到尾活出以十字架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来。基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舍己，替我们承受律法的诅咒，使信徒呢可以活出一个向世界死并且向基督活着的新生命状态。因此我们就有了能力摆脱律法的诅咒。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的回到透过律法称义的状态里，那我们就是对神最大的背叛。今天的经文更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保罗为什么说，我在你们身上啊，如果看不到你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就是枉费了功夫。哇，今天让我们对照保罗的斥责，再来看看目前我们的生命光景。认识神是唯一可以把我们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的道路，这是耶稣基督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超越了。认识他将驱散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和害怕，认识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感谢赞美，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如何可以摆脱我们世间的小学、人的骄傲，并且从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大声地宣告说，这是我所认识的神，我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我爱他是因为他为我舍己，他先认识我，爱我，为我舍己，就铺平了我向着他去不断成长和认识的道路。那认识和知道是有天渊之别的，这里所说的认识是深深的知道，多多的知道，彼此的知道，不断的知道，永远的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敢说你自己真的认识耶稣吗？或者呢，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身边的人，你认识你的配偶吗？认识你的儿女吗？当我们宣称自己认识某一个人时，

如果你说我现在慢慢地正在认识神，那不管你是昨天才信主的，还是20年前、30年前就信主的，我们都走在正在认识神的道路当中。 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会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了解自己。如果我们对自己不了解，人就会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不能合乎中道，所带出的当然也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神和认识别人。只有当我们深刻的从认识他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自己，也才有可能从他的眼光去认识别人。 所以这个秩序是不能够相反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透过上帝的眼光才能够认识自己和平行的人际关系。往往当我们与神建立了彼此认识的成长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开始渐渐地与自己建立新的关系，与他人建立合适的关系，与世界也可以建立一个管理和互动的关系。在真正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地认识了自己，最终也从神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这个世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认识耶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透过他的眼光认识自己吗？这位灵魂的大牧者真的可以随己意来牧养我们吗？还是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对他也是道听途说呢？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 那么我们就仍然活在罪的辖制中。只有当我们宣告说我认识耶稣，我跟他有个人的关系，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这一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摆脱世俗无用的小学，不再给罪做奴仆，而是给神做奴仆，做他的精兵，替他来管理这个世界， 并且最终可以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照明来。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进入更深的对你的认识中，以至于我可以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开始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五章，重新的由百姓来聆听实践，这是重申西乃山之约。今天我们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一到五节，摩西独自上山领受实践。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五章一到五节。生命记第五章一到五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五章一到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五章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摩西把以色列百姓招来，跟他们说，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律例是指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是指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百姓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的赞同跟一致，遵行特别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行为上的实施。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何烈山就是指西乃山。立约呢，是指上帝颁赐十诫，人若遵行，就必蒙神他的怜悯，直到千代。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所记载的。第三节，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列祖呢，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约呢，不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就是指当代的以色列人。第四节，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神在山上是从火中面对面，是指没有通过任何的媒介，直接颁赐给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说话。第五节，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那时摩西说，我是站在神和你们中间，并且将神的话传给你们。这是指摩西代表以色列人领受神的话。摩西在这里是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中保。原因呢，是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其实甚至连摩西也都是恐惧战惊的，而百姓因为惧怕那火，因此呢就没有上山。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五章的一到五节。 这段经文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前，再次呼召百姓重申上帝的话。他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呐，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你有发现吗？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的秩序，听、学、守、行。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只停在听，听了很多的道，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生命却没有改变。神的心意从来不是让我们成为听到很多的人而已，而是要成为活出神话语的人。所以真正关键可能不是我们听过多少，而是我们听了有没有愿意学，有没有愿意守，并且能够行出来，能够活出来。接着摩西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句话直接打破一个迷思，信仰不是上一代的故事，不是我爸爸妈妈信主，不是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而已。神要的不是间接的信仰，而是你今天与他真实的关系。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今天我与神的关系是真实的吗？不是过去，而是现在，不是别人，不是我们的家人，而是我们自己。然后经文也描述一个很震撼的画面，神在何烈山上从火中对百姓说话。这是一个充满荣耀跟圣洁的场景，百姓看见火，百姓听见神的声音，就非常害怕，不敢靠近神。于是摩西站在神跟百姓中间，成为一个中保，把神的话传给人。弟兄姐妹，人其实无法靠自己来亲近神，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是何等有限，所以我们需要中保。从整本圣经来看，摩西只是预表，而真正的中保乃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不只是告诉我们神到底是谁，而是亲自的成为那一条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不再因罪害怕神，而是因为恩典亲近神。所以弟兄姐妹，藉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再一次仔细的思想神对我们的教导。上帝的话语不是让我们听过而已，而是要我们活出他的话语来。信仰不是过去或是别人而已，而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亲近他，所以为我们预备了中保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思想今天我们是否活在神的话中，并且行在上帝的话语中。

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以弱胜强，列王记上20:13-21。看呢，一个先知靠近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看呢，今日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说：“借着谁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年轻人。”亚哈说：“谁要开战呢？”他说：“你。”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年轻人，共232名，然后又数点以色列的众军兵，共7000名。中午他们出了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畅饮。跟从省长的年轻人先出城，便哈达派人去，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他们若为求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跟从省长的年轻人和跟随他们的军兵都出了城，个人遇见敌人就击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骑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击马和战车，大大击杀亚兰人。
2: 20:13指出，有一位先知前来找亚哈，经文没有指出这位先知的名字，也没有说明他来自哪里。情况就好像列王记上13中所提到，从犹大来没有名字的神人及伯特利的老先知一样，全都没有名字。为何在此处要提到这位先知？在上下文的铺陈上，我们想起以利亚认为只余下他一个人对抗巴利，但耶和华指出有7000位还未敬拜巴利的人，而这一位没有名字的先知正正就是其中一位。事实上，在第20中，没有名字的先知不止一人，这说明以利亚并不是孤独一人，耶和华使用无名的先知们成就他对抗巴利及亚哈家的使命。13记载了这位先知向亚哈所说的话：“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在原文看来，这一大群人应作所有这大喧嚷，当中喧嚷一字是指一大群人所发出的喧嚷声音，再配合13提到今日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子，这是一种圣战的格式。耶和华必把便哈达及亚兰军队交在亚哈手里，使众民都知道他是耶和华，而亚哈的角色就是要灭绝他们。亚哈询问要借着谁来对抗亚兰军队，耶和华说要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以没有经过训练的少年人来击杀专业的军队，带出以弱胜强的信息。耶和华要亚哈明白，唯独他是耶和华，而显示他是真正主宰的方式，就是借着以色列国中最没有经验、最年轻的仆人们来组织军队去对抗强大的敌人，其目的是要人看见，耶和华的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他的大能。同时，14说明这群少年人必须要由亚哈亲自领军，目的就是要亚哈能成为第一身的见证者，见证神如何使用这些弱小的少年人在战场上得胜。15描述亚哈数点人数，只有232名少年人，这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经验，人数也少，对比亚兰人的32个王所组织的军队，简直是九牛一毛。然而， 亚哈另外点算军队有7000名，这个数字应该是故意的，这让人想起耶和华曾提及那些没有向巴利屈膝的7000人。这7000位忠于耶和华的人，对比全国的人口来说虽然微小，却成为关键的少数。同样的，这些亚哈所聚集的百姓人数虽然只有7000人，却在战争中成为关键的少数。这样看来，整场战争将会以弱胜强的姿态进行，为要显出耶和华才是真神。最后，20节以4个简单的动词来描述战果：他们击杀亚兰人逃亡，以色列追赶他们，及便哈达逃走。经文主要用击杀及追赶来描述以色列那一方，而逃亡及逃走则描述亚兰那一方，胜负分明，以色列民大胜。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经文用了简单的一句来说明战果，为的是让读者明白，神使用弱小及没有经验的少年人，大大战胜了强大的亚兰。神真的如先知所说，成就了他的应许，在战争中说明唯独他是神。这种以弱胜强的战争对你来说有何意义？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周三为您推出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最近谈到的主题是门训的黄金标准。新加坡神之星教会曾秀平牧师他提到了门训的基础是有真理也有爱，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是软弱，只有真理没有爱那是严厉。门训不是纠正，而是肯定，是给予鼓励，不是认可。上回我们听到了有一位神之星教会从青少年时就培养的传道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今天我们要来听与会的华府总干事董家华牧师针对门训的黄金标准做出回应，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先谢谢院长邀请我来做这一堂的回应，我非常的开心，不只是因为可以不用打领带，而且是因为要回应的是我的好朋友 Pastor Hal、 Pastor Liam。 我真的很爱他们，也很爱看到他们所带出来的同工团队。我今天早上是没有过敏的，但刚刚当思慧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停止擦我的眼泪。我想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宣讲福音的方式。但曾几何时，我们好像只谈到道，却不太谈肉身。曾几何时，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与人的接触温度却越来越淡了。我的另外一位 mentor， 新加坡的 Patrick Fong 牧师，冯浩流医师，在我五年前接任华府总干事的前夕，他就鼓励我说 ：“David， 当你开始接下这个侍奉岗位的时候，当你到世界各地去服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要花时间去跟年轻人在一起，你才不会与这个世界脱节。”你才不会永远只是在一个好像领袖群的 bubble 当中，而忘记了第一线是什么样的样貌。我25岁到37岁，有12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牧养一间青年的教会，大部分的组成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而当时在我们在洛杉矶牧养这个青年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非常的得意跟自豪，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们的教会。然而经过5年、10年之后，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许多年轻人很爱我们所牧养的那一间年轻的教会，然而当他们离开了我们的城市，到了其他地方去读书的时候，却流失了。因为他们跟我说 ：“David 哥，我们太喜欢原来这间教会了，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找不到像你们这样的教会。”坦白讲，我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是沾沾自喜，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但是当我听到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谈到这个现象，他们都离开了教会，回来洛杉矶才来聚会，我越来越发觉有些事情不太对。而当时我正在富勒神学院读我的博士班，我的老师就是在北美的处境当中研究青年事工的，他 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关键，是年轻人进入到大学当中然后离开信仰的比例在北美将近50%。但是根据他的研究，他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可以大幅的降低年轻人离开教会的比例，并不是说这样做就一定不会流失，而是从统计上来讲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个因素是什么呢？是我没有想到的因素。他说是一个年轻人在18岁以前他在教会里面是否有真心关心他跟他建立深刻关系的长辈，不一定是同龄人，是长辈。而这也开始改变了我的整个思维方式。过去我的想法是把长辈最好排除在青年教会之外，不要来理我们，你们能够对我们做的最美的成全就是不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看到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跨代同行才是关键。我真的好希望当年我就读到《累代》这本书，不是在尊荣某一个世代，也不是在强调只是某一个年纪，而是世代与世代之间。我过去这一年跟邵豪牧师 Pastor Leah 才变得比较熟，但是我其实一样跟图牧师一样，他认识我是透过写作，我认识他们也是透过他们的写作《累代》。2年前我读了《累代》这本书，昨天我还特别翻出来看我当时的读书笔记。2年前我对读完《累代》的时候，我写了很多我觉得很感动我的地方，但我写了三个我的疑问。第一个是，这样会不会太高举敬拜所谓的 youthfulness 青春？第二个，年轻人那么早就当领袖，会不会揠苗助长？他们还没有到那个能耐就把它拔出来。第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的一个人正常的年龄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会不会过度的跳过他们的发展阶段？但在过去这一年，当我更认识 Pastor Hal、 Pastor Leah 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三个问题都被回答了。第一个，是否在敬拜青春？ No, because not to impress but to involve。 西方社会容易敬拜 youthfulness， 而东方的社会我们强调资深，其实我们都偶像化，都把某一种年龄给偶像化了。但是我在 Pastor Leah 跟 Pastor Hal 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他们愿意给，他们也看到年轻人上帝给年轻世代的礼物，他们愿意领受，而把这一切献上来敬拜上帝。而第二个，这是否是会揠苗助长呢？我发现如果没有陪伴，没有门训，没有支持，没有守望， Yes, 这是揠苗助长。但是若是有陪伴，有门训，有支持，有守望，我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神之星教会他们让我感动的地方，他们不是只是提供一套的 SOP 年轻人的成长途径，他们也不是以自己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发展出好，这有好多个不同的模式，不，他们是关注每个年轻人的特质，邀请每一个年轻人按着上帝给他们的特质进到一个成长途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为了年轻人创造新的成长途径，在当中不是以组织为中心，而是以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为中心，去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当中陪伴、门训、支持跟守望。

固的社群来帮助我们去建造一个稳固的身份认同。而当我们刻意的创造一个环境来邀请青少年加入的时候，身份认同是在群体当中被建立起来的。当青少年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身份认同反倒更容易被建立。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无形当中塑造了青少年他的身份认同。教会仅是一个以活动和节目撑起来的社团组织吗？还是一个诠释福音以福音为中心的群体呢？我觉得整个 Heart of God 教会不断要我们看的，不要只是看表面，不要看四千人五千人哇哦，而是要看到背后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文化，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实践。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因此 do the important thing 比 do the impressive thing 更重要。什么是做重要的事情？做重要的事情就是使我们源源的不绝连接在福音的大能。 Amen。 我们能够有任何的让这个世界 impress 的东西，其实都不应该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的大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因此我们在这边听的，我想重点不是要复制贴上，而是看到整个神之星教会背后如何被那个福音所更新，以至于他们看待青少年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彼此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所有的事情，包括创造出一种福音的文化。这个不是靠复制贴上的，这个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福音神学在背后的。而刚刚我也提到，其实道成肉身也是耶稣基督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是福音不需要道成肉身，那么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需要在某一个晴天万里，不是今天这种天气哦，晴天万里的时候用云朵排出希腊文的福音书就好了，而且还可以 customize AI translation。 你是读不懂希腊文的，他就用繁体中文，读不懂繁体中文的简体中文就好了。如果耶稣基督不用道成肉身，如果福音是可以撇开道成肉身的，那么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自我启示就好了。然而上帝却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必须说，两年前当我在读累代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怀疑，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直到我遇见他们，认识他们，遇见他们的团队，遇到 Pastor Phoebe， 遇到 Pastor 思慧啊 Nadine， 我就真的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是每次在聆听的时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悔改的过程。我看到少豪牧师跟 Pastor Lia， 他们 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站立，他们还成全他们的年轻世代。 Pastor Phoebe 被成全在世界各地分享，Pastor Nadine 被成全送到 ORU 读神学院。通常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如果没有读过神学院，通常不太希望他的传道人去读神学院，免得回来太难搞定。但是我却看到 Pastor Howe 跟 Pastor Lia， 他们不是把自己成为他们所带青年人的上限，而是真的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垫脚石，渴望他们的年轻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教会作为上帝的家，这几天也不断我们被提醒，年轻人不是教会未来的领袖，而是现在。同样的，长辈也不是教会的过去，也是教会的现在。在过去这段时间，在世界各地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去到很多的场合。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很大的宗派，他们每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联合他们所有的牧者的一个聚会，那一次大概来了600位那个宗派的牧者。他们请我那一次当主要的一个讲员，我非常的惶恐。我去的时候，一进到那个营地，营地里面的年轻的牧者就说，董牧师，营地的咖啡不好喝，我们带你去外面喝好喝的咖啡。我说好， let's do it， 因为是刚刚讲说 Holy Spirit and coffee，让基督徒的生命活起来， Amen。 所以我就跟年轻人说，走，我们去喝好喝的咖啡。一去到那个咖啡厅，一走进去我就知道不对劲，因为那里不是只是一家咖啡厅，里面已经有20位左右30几岁的牧者在等我了。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场鸿门宴。果然一坐下来，这一群的牧者就开始跟我分享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

0: 在这个宗派当中，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好苦，我们被压榨，我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成全我们做。我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宗派是我认为最成全年轻人的宗派之一耶。他们不到40岁的年轻的传道人，可以被任命成为千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还不够成全年轻人吗？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聆听他们，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回到营地，第一天的聚会开始，第一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晚上，那个宗派的最主要的三个资深领袖就跑来找我说，我一开始以为糟糕，东窗事发，喝咖啡的事情被抓到了。但后来他们是跟我说，董牧师，营地的茶不好喝，明天早上来我们房间，我们泡好茶给你喝。我就说，哦，好好，没问题。果然我隔天早上一去，他们就跟我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苦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很想成全年轻人，我们给他们资源，给他们位置，给他们平台，给他们舞台，可是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在压榨他们，我们在压抑他们，我们好苦啊。那天中餐的时候，有几个中生代的传道人跑来找我。你们都想到，董牧师，营地的中餐不好吃，我们在外面有一家馆子很好吃，带你去尝尝鲜。那时候我已经是whatever， 走吧，速战速决，我就去了。果然已经有一桌中生代40几岁50岁的传道人在等我。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稍微帮年轻人说话，上一代觉得我们串联下一代要对抗他们，我们稍微帮上一代说话，下一代觉得我们联合上一代在压榨他们，我们好苦啊。弟兄姐妹，到底谁苦呢？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带着一个善意。那么年轻人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年轻人真正要的，原来是他们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陪伴。所谓被看见，是他们不是只是被希望说，哦 ，You Gen Z， 你们这些 Z 世代，而是看到他们每一个的独特的价值。他们渴望被认可，不是要同意他们的一切，而是渴望看到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他们不是只是人力资源，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他们渴望被陪伴。其实很多年轻人，我发现他们一点都不讨厌跟长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常以为年轻人不喜欢长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年轻人是不喜欢爱说教的长辈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不说教，如果我们愿意陪伴，其实我们会很喜欢跟这样的长辈在一起的。我刚才提到我的 mentor Pastor Patrick Fong， 他长我30岁左右，20几岁左右。有一次，他是在全球宣教界我觉得很棒的、很重要的一个领袖跟思想家。有一次，当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最近在读什么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Patrick 就跟我说， Wow David, this is wonderful， 你这个想法太棒了。我突然有点沾沾自喜，觉得哇，连 Patrick 都觉得很棒，这应该是真的很厉害的想法。直到半年后，我在读一个宣教学的文献的时候，读到一篇 Patrick 10年前写的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我半年前跟他讲的想法，他10年前就已经写出来发表了。这让我更敬佩我的 mentor。 他大可在我跟他分享的时候说， David good job， by the way 我写过，你去看哪一个杂志、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没有，他告诉我说 good job。 后来我的另外一个 mentor 跟我说， David 你知道吗， Patrick 他不是在做作假装，而是他真心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他真心的为你的成长而开心，以至于他不在乎，完全没有想到他写了什么、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长辈在我们的身旁，我们难道不渴望跟他们同行吗？我们难道不渴望有他们的陪伴吗？而第二个，那长辈到底需要什么呢？我发现其实长辈要的真的不是权力，而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是会被有尊严的对待，在下了位置、放掉资源之后，他们仍旧是会被记得的，这个才是重点。弟兄姐妹，因此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多的长辈是抓着权力、抓着位置、抓着资源不放，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被有尊严的对待，而且不会因为自己下了岗位就被忘记。而如果你仔细想想，其实年轻人跟长辈所需要的其实本质是非常接近的，只是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在呐喊说，拜托看看我，拜托爱我，拜托不要忘记我。那问题来了，到底该年轻人先尊荣长辈，还是长辈先去看见年轻人呢？我简单的答案是，谁比较属灵就谁先咯。如果长辈觉得自己比较属灵，你就不要只是在嘴巴上讲咯，你就好好的去陪伴，去同行，去爱，去付出，去关注咯。如果年轻人觉得，哦，没有，我们长辈不太属灵，我们比较属灵，那你好好的学习，我们好好的学习，去看见，去爱，去记得，去尊荣我们的长辈咯。因此真正教会往前行的关键，从来就不是世代交替，从来就不是 replacement， 而是跨代的同行。年轻世代需要不断的冲击既有的框架，带来创新的贡献，而年长的世代则能够提供智慧跟资源，创造空间来成全年轻人。跨代同行取代世代交替的逻辑，世代交替其实一直是一个死掉的逻辑，而跨代同行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关键就是爱。这个里的爱，我要稍加解释，不单单是我们爱不爱对方，不单单是年轻人爱不爱上一代，上一代爱不爱下一代，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态度，是否真的在传达出让对方相信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真的爱彼此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诚实回答的。第二个，若我们真的爱，我们有让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真的有去想到我们的所言所作所行是否有表达爱吗？而最后，很多时候世代差异常常被理解为是教会冲突的来源，所以在很多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讨论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特质，好像这些特质是造成我们冲突的来源。但我在想，若是不同的世代的这些特质是上帝所容许的，是上帝所给予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改变我们去看待世代差异的眼光，不再把世代差异当作是问题，而当作是上帝给予我们彼此的礼物呢？波兰哲学家Leszek 他有一个诗我很喜欢，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如果年轻世代从不反抗前一代人，那我们仍旧会住在洞穴中，但如果年轻世代反对前一代人的所有一切，那我们不久将回到洞穴居住。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彼此，这也提醒我们，其实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是要互相比较，不是要互相说谁比较属灵，谁比较公义，谁比较符合真理，而是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恩赐可以贡献，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盲点，需要其他的世代帮助我们看见。会不会年轻人常常被当作问题，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会不会年轻世代更是上帝赐给他的教会的恩典跟解放？我的时间到了，我很开心今年有机会访谈 Pastor Fifi，所以如果大家有对访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使命门徒的 podcast 访谈 Vivi。 然后我上礼拜我还不知道，我访谈了 Pastor Nadine， 我上礼拜看到他的时候只看到他的脸，所以我今天看到他怀孕，我很 shock，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prophetic symbol， 是世代，是世世代代这样的世代的祝福，不单单是 Pastor Hal、 Pastor Leah 到 Pastor Fifi、 Pastor Nadine， 也是从他们继续的一代又一代，因为上帝是世世代代的上帝。谢谢大家。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芳华觉得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这个讲座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真实见证的分享，以及参与讲座的与会者对他们所听到的信息给予回应及省思。如果过去您也曾经听到这个讲座，也欢迎您透过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分享您的心得。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职权的诗歌《新的预象，新的方向》。

愿主引领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晨曦讲座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就闻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十一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十一节是：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这一节圣经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义人和恶人的言语。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
1: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瑜。
1: Are you good at making conversation?
2: 你很会跟别人聊天吗？
1: What should we pay attention to when we speak?
2: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1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子是在《圣经箴言》第十章第十一节。
1: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is a fountain of life, but violence overwhelms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1.
2: 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 Now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1: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The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2: Righteous 就是公义的，叫做 righteous。前面加一个 the, T-H-E, 变成 the righteous, 就是指义人。所以整个的拼法是 T-H-E 空格 R-I-G-H-T-E-O-U-S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那一开始经文说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的口，义人的嘴巴会怎么样呢？
1: Is a fountain of life. Fountain. F-O-U-N-T-A-I-N. Fountain.
2: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is a fountain of life. Fountain 就是泉源 F-O-U-N-T-A-I-N. Fountain of life 就是生命的泉源。所以整个的句子说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义人的口 is 是什么呢 A fountain of life 是一个生命的泉源。
1: But violence overwhelms.Violence, V-I-O-L-E-N-C-E, violence.
2: 接着说强暴会蒙蔽恶人的口，所以这边说 violence 就是暴力，强暴叫做 violence, V-I-O-L-E-N-C-E, violence.
1: Overwhelms, O-V-E-R-W-H-E-L-M, overwhelms.
2: Overwhelms 就是蒙蔽或是压倒，叫做 overwhelms, O-V-E-R-W-H-E-L-M-S, overwhelms. 所以这边说 violence 就是强暴， overwhelms 会压倒，会蒙蔽什么什么。
1: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2: 强暴会蒙蔽恶人的口 Violence overwhelms the mouth Mouth 就是口嘴巴的意思谁的口呢 Of the wicked The wicked 就是恶人 Wicked 就是邪恶的 W-I-C-K-E-D 前面加 the T-H-E The wicked 就是恶人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我们来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1: The mouth of the righteous is a fountain of life, but violence overwhelms The mouth of the wick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1.
2: 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十一节。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这节经文强调了义人和恶人的言语。好朋友，你曾经被别人的言语鼓励或伤害过吗？我们常形容那能够鼓励人的言语是温暖的，是能够令人重新得力的，也形容那能伤人的言语就像刀一样的能够割伤人的心灵，甚至还会使人一蹶不振。有一份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一个人每天平均说16000字，大约是800句字。而在分析人们每天所说的话语时，发现当我们实体面对他人说话时，所讲出正面肯定鼓励的话会多于负面否定批评论断的话。但是当人透过网络或社群媒体发言的时候，就会呈现大逆转，多半是负面的批评论断的言语会远远多于正面鼓励的话语。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警讯，因为当一个人长时间沉浸在网络和社群媒体的时候，他的思维和心理状态将会受到负面否定批评论断言语的影响，进而产生各种愤怒、忧郁、烦躁、恐慌，甚至是仇恨的心理，严重的破坏了心理的健康，还有自我的形象，以及对社会的正常社交能力。

在箴言十章十一节里告诉我们，义人和恶人的言语所带来的影响。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而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是先从心里所充满的开始，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因为敬畏神而会聚焦神的话语，口中自然会流露出使人生命得滋润、得造就的话语。而心中没有神，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心中所存的就是残暴、污秽的心思意念，那么他的口里绝对会说不出温良恭俭让的言语，而是充满了强暴、欺骗的谎言。好朋友，你的口最常说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呢？请先检视你心里所充满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是使徒保罗在言语上的谨慎态度，希望我们也能从圣经上的话语里学习认识神的心意。请不要小觑负面和否定话语的破坏力，我们无法面对现实环境中那些负面的影响，只有积极的以正面的方式去面对，才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在健康的状态，同时得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与赐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上一期节目呢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叫做高营养素食物。这类的食物呢究竟是什么呢？就像杨丽姐说的，就是换个新鲜的名词让你重视它。对不对？
3: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很多食物。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还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析什么是高营养素的食物。
3: 有哪些？
2: 对，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天然，就是说食物天生的属性本身在这个营养素的构成上面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食物的加工程度。因为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不仅会损失部分营养，还会因为加入更多的油盐糖等调味品呢，热量就飙升了。
3: 对，
2: 那其实这个热量飙升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热量飙升，但本身它会造成我们代谢的负担的。
3: 没错。
2: 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就列了一个表，就是叫做常见食品加工程度。那从健康到差，健康呢叫未加工，比如说黄豆啊，牛奶呀，小麦呀，橘子啊，你看这不同种类的食物哈。那烹饪加工是什么呢？豆腐，或者南方这里有双皮奶。馒头。还有这个鲜榨橘子汁。
3: 对，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加工。叫做豆浆粉，
3: 就是把它干化成一个粉你可以冲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盒装牛奶，然后现烤面包，橘子罐头。这个是加工的程度哈。超加工的程度，辣条。奶茶。冰淇淋。包装饼干，橘子软糖。我觉得橘子软糖就已经跟橘子没关系了，除了有那个味道。
3: 有一点点那个味道。是的。
2: 对。但是很显然，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吃的更多的可能是超加工食品。
3: 是的，特别是就是户外啊。你不可能带着那个未加工的食品。
2: 对，
3: 也不可能烹饪，对吧？那种应对户外的就只能是超加工的。
2: 是的，
3: 比如说我去徒步啊，我肯定就是带着那个饼干啊糖啊这些东西。对吧？
2: 对，没错。
3: 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接近未加工的越好，煮完马上吃的那个最好。
2: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像这些小零食啊，或者说这个超加工深度加工的食品呢，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问题的。但是日常煮饭的时候，该好好吃饭的时候，还是得好好吃饭。
3: 没错。
2: 对，我总不能餐桌上摆的就是辣条、冰淇淋、奶茶。
3: 对。就其实那些超加工的食品呢，它是给予我们一个方便，就是我们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
2: 是的，
3: 可以拿得到来补充营养的。
2: 对。
3: 但不是说我们日常吃这些就有好处。
2: 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说过一段经文，就是那些人呢，就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享受这种欲望的满足。
3: 没错。
2: 比如说我的口腹之欲，哎呀，我吃到这个真好吃，真甜，真冰爽，等等之类的。我们用很多感受就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就是觉得我就要吃这样子的东西才好。
3: 对，
2: 那个感受才好。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3: 其实说这个才好，我觉得我们是很矛盾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吃到了以后你还想有更好的。
2: 对，
3: 你还想有更好。比如说冰棍这回事，我们小时候那个冰棍呢，真的是 冰来的，
2: 冰棍，
3: 里面就是
2: 冰块，
3: 冰块，然后里面可能放一点甜味剂，
2: 对对，
3: 那就是冰棍了，
2: 一点点色素。
3: 对，那后来就是牛奶冰棍是吧？就加了牛奶，现在就雪糕软软的，
2: 巧克力，
3: 现在就加巧克力。对了，我又想说了，然后巧克力上面再加果仁是吧？然后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这种口腹，
2: 现在要雪糕桶。
3: 哎呀，所以嘛，就是其实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2: 对，
3: 但什么才是最好的呢？就其实上帝的原创才是最好的。
2: 嗯嗯。
3: 但是这些原创就是未加工的，那要适应各样的就生物吧，比如说牛啊、羊啊，它可能就直接吃就好了。
2: 对，是的。
3: 但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有这种烹饪的这种技术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和生活。
2: 对对 对, 对, 对。
3: 但是一定要有度。
2: 没错，
3: 嗯，
2: 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说，本身这些深度加工呢，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就是还是我们要具备，哎，怎么样去加工？比如说烹饪加工，虽然不如初始的这个原本的食材，更有营养或者更健康，但是呢，它却提高了我们的吸收。
3: 对，
2: 对吧？我们比如说把黄豆变成了这个
3: 豆腐，
2: 豆腐或者豆浆，
3: 对，
2: 对吧？确实我们更好吸收了。
3: 是的，小麦变成面包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嘛。
2: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的觉得说啊，这些都不可以，或者说哎，就是我们就只吃原初的，我们也吃不了。说实话，
3: 对，是。
2: 对，那么除了关于这个对比，就是说健康到这个相对较差的这个食材的对比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素，由于这个加工导致这个营养密度降低的这个一个案例，就比如说热量是相同的，同样是100千卡，比如说70克的猪肉，它的糖是含量是零嘛，蛋白质的含量是14.2克，然后铁的含量是2.1毫克，但是呢通过加工变成了猪肉松，那就要加入其他的调味料了，
3: 没错，
2: 糖呢就变成了12.4克、蛋白质从14.2克变成了5.8克，然后铁呢从2.1毫克降为了1.6毫克，
3: 对，
2: 但是口感真的好。
3: 那是啊，吃零食的时候哈，
2: 最开心了，
3: 是的，给你带来愉悦。
2: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牛奶，同样也是100千卡，185毫升的牛奶，它的蛋白质是5.6克，然后钙呢是192毫克，还有这个维生素 A 呢是44的含量，然后呢到加工成为炼乳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降到了2.4毫克，钙的含量呢从192降到了72，然后维生素 A 呢从44变成了12。
3: 是，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当然啦，你刚才列举的新鲜的牛奶它的那个成分这么好啊，但是只有游牧民族他们可以直接取用这个牛奶，新鲜的牛奶来喝。
2: 是的。
3: 那我们在城里的人呢，我们小时候真的得到一瓶炼乳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对对对对。
3: 所以也没有办法啊，你看这个人类的发展呢，它也只能是这样子。当然了，我们现在如果有条件，我们去追求回这种原生的牛奶，那是当然好的。但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条件。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平衡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牛奶呢变成比如说盒装牛奶
3: 啊，是，
2: 对吧，我并不是现挤的，
3: 对，我们不要走太极端，我们走中间那一段。
2: 对对 对, 对，因为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点是比如说它的对比是叫炼乳，
3: 对，
2: 因为炼乳它很明显就是营养是很低的，
3: 对，
2: 但是对人体的负担呢却是很大的，
3: 对，
2: 包括比如说奶油蛋糕冰淇淋，
3: 没错没错，
2: 对吧，这些东西是的的确确它更方便，有保质期，只要你放在冰箱内它不会坏等等之类的，
3: 是，
2: 但是它确实没营养。
3: 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给我们愉悦。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文章指出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啊吃掉了大量的超加工食品，
3: 没错，
2: 饼干呐、辣条啊、肉脯啊、饮料啊、快餐呐、外卖呀、这个摄入的热量是超标的，但是所需要的营养素却越吃越少。
3: 是是是，
2: 对，根据一个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呢，就是现在的成年人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极为普遍。
3: 嗯，
2: 比如说维生素 A 呀、B 呀、C 呀、D 呀，包括钾呀、钙呀等等这些。
3: 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人说哎呀，亚健康人数在不断的提升。
3: 嗯，但现在就是缺这个微量元素。
2: 对，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了。
3: 哦，
2: 就是人们其实对于营养的这个摄入是非常低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这样的进入了越来越胖也越来越虚的状态。
3: 是要引起重视啊！
2: 而且呢，这个数据报告里边指出什么呢？中国人大于60%维 C 不足，
3: 哦，
2: 约等于96%维生素 B 二不足，
3: 嗯，
2: 啊，约大于97%钙不足。
3: 哇，这个比例好高啊。
2: 对啊，大于85%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 不足。
3: 哦，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数据，但它其实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些小状况。
3: 是的，为什么现在医院排长龙了？
2: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说医疗发达了，生病就越来越少了。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发达的医学，照样还是有人生病。
3: 对，
2: 而且还很频繁，而且都是各种小毛病。
3: 对对，就是医学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嘛。
2: 对对 对，
3: 社会环境也在变化嘛。
2: 是的，所以其实也透过这个呀，就是感觉也是给到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吧。就是我们当然我自己啊，就是我常常就讲录这个节目，我被提醒的是最多的。就像我
3: 每次被更新一次是吧？
2: 就主要是得改，就是不能光后悔，要悔改嘛，对不对？就是还是要多注意，就是日常的这个烹饪的习惯。而还有一个。的的确确就是杨丽姐前面也说了，人的欲望啊，
3: 对，
2: 这个是要
3: 没有办法满足的，
2: 对，这个是要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和谨慎。
3: 是的，
2: 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信主啊，我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无所谓吧，我追求一下这个嘴上的快乐没事吧。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圣经里是怎么形容罪的，就是罪就是像酵一样，它是发起来的。
3: 对，
2: 所以也许哈，我们就说也许一开始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吃得开心就好了，但慢慢的可能你就越来越追求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当你吃的东西足够多了，你就越来越不满足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内心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很有可能都会动摇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为了自己欲望得到满足，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
3: 对对，谢谢李诺的提醒，真的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我们自己也有成长，也有反思哦。也希望主能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自己的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很感恩主赐给我们这些这么美好、这么丰富的食物。我们怎么样把它，比如说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日常烹饪，而不是说吃那种深加工的，
2: 是的，
3: 依赖那种口感来取得快乐。
2: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3: 是，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

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是我们的上司、主管、老师，或者甚至于从小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的吩咐，我们是否会照着去行呢？从人来的吩咐，尤其是在职场上呢，主管的吩咐，我们大部分呢都会去执行哦，否则呢可能就会被炒鱿鱼，就是会被开除哦。而父母的吩咐呢，孩子如果是悖逆的话呢，常常也当耳边风。但是有些吩咐其实也并不全然是好的，是吗？也或许有一些人呢，吩咐你去做的事情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造你的创造主，你深知他爱你，他为你这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一生的事都在他的手中，并且呢，他已经为我们舍身，为了救赎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那么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的话，我们是否愿意听从他的吩咐呢？这节经文刘文读了非常多次哦，但是呢，在这一次为了预备和你分享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哦。是的，神的吩咐，我是否愿意全心的遵从，并且能够完全的相信神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我愿意全然的依靠他。这节经文对于现在正身处于惧怕软弱当中的书香家人、弟兄姐妹是非常有帮助的。但虽然我们熟悉，是否真正的放在心中，并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呢？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灵修短文，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对你的吩咐，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对你的吩咐。摩西死后，约书亚被指派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你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念头在约书亚的脑海里翻腾。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三次告诉他当刚强壮胆，又两次告诉他神必与他同在。或许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不像约书亚那么大，但就算你的困难真的有那么大，神希望你可以将这些话牢记在心，让我们能够卸下我们的重担和忧虑，因为那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和勇气。相对的，要坚信神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你往何处去，神也在那里，神必与你同在。因此要刚强壮胆，神必定看顾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以你的话语来鼓励我，求你帮助我谨记在心中，求你给我信心，让我刚强壮胆，不惧怕，不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你必同在。我相信你与我同行，我可以继续勇敢地向前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只要主吩咐》。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司不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总共有96章，我们今天要看到86章和87章。刘文个人非常喜欢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传记，其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绝对不会标榜他所写的这一位传记人物的丰功伟业，而是也会记录他身边同一个世代帮助他的许多同工和这些人，他们如何默默地为主摆上。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两位，第一位是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第二位是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时代的派克。司不真说，传福音主要有两种方式，口传与文字书写。传讲信息者要保持好喉咙，才有清楚的声音。用文字传福音的人，他们的墨水瓶里常装着泪水，写出的文章才有属灵的滋味。19世纪中叶，有一场文明征战，自欧洲大地逐渐蔓延至全世界。人类在科技的成就、知识的增加、政治的强盛、社会的改革，高喊人定胜天，开创人类历史上最骄傲的时期。当时上帝使用一批忠心的仆人，高举真理为主征战。当时新派神学与圣经批判风行，司不真写道，新派神学追求基督教的知识多于耶稣基督，强调理性逻辑多于圣灵光照，标榜属世的经验过于上帝的祝福。新派神学如同一层薄冰，看似光滑好走，却已坠入灵命的冰窟。逻辑不能取代启示，逻辑不会使有罪的人看见救赎的亮光。尼科来自苏格兰亚伯丁郡，父亲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在亚伯丁郊外牧会。这间乡下教会的图书馆藏书超过16000册。尼科从小喜爱读书。1870年，尼科从亚伯丁大学毕业，2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上帝呼召他到班夫当传道人。1874年，尼科接触到司不真的作品，他写道，这是上帝真正的仆人，无论他讲什么主题，信息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班夫的气候又湿又冷，1877年，尼科发现自己经常咳嗽，但还是努力讲道。他写道，传讲真理是我生命的呼吸。1884年，染上严重的肺炎，长时间卧病，只好辞去传道的工作。尼科到伦敦申请进入牧者学院，司不真与他交谈后说，我的知识与神学院所有师生的知识加起来也比不上你。而尼科说，我的肺很差，无法讲道，该怎么办呢？他这样焦急地问司不真。司不真建议他成为作家，以文字传道，专职侍奉。尼科毕业后，司不真留他在牧者学院侍奉， 支持他生活所需，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尼科在牧者学院开始编撰斯布珍讲道集，持续到1910年，也因此斯布珍的讲道资料才能完整的流传至今。1886年11月5日，尼科对斯布珍说，我要服侍的对象将是自认最聪明的一群人，上帝要我用文字来点燃他们对圣经的热忱。斯布珍说，聪明的人经常是软弱的，他们太骄傲，不容易接受真理，自以为不需要而不寻求上帝的帮助。斯布珍为他祷告，愿你的服侍让人回到真理，归信耶稣。同年出版英国周刊，这是19世纪后期英国捍卫真理的主力杂志，在新派神学流行、无神论横行的时代为真理发声。斯布珍常常与他分享，好的文笔像是蟋蟀，活泼跳跃，又像牛奶，浓郁营养。不要出版味道太浓的通俗作品，这种作品张嘴只是露牙，浪费纸张与墨水。好的文章篇幅不长，具启发性，文艺清楚，易读易懂，具有信仰的负担，又有人情味，长存谦卑的心。骄傲使人心昏暗，这种写作人才先在圣经里浸透了才下笔。写作是上帝给的负担，不急于发表。写作是属灵的操练，不是填字的劳力。好的福音文学寓教于乐。1887年，尼科开始编纂19世纪以来上帝重用的仆人对圣经的传讲内容。他进行了10年才编成一套圣经讲解，共12大册，含4800篇以上的信息。尼科写道，我只有一个祷告，不断在真理的光照中将基督的国度透过文字传到地极。他又写道，历代的解经精华可以让学习传讲真理的人有路可循。1906年，尼科成为英国霍德与斯道顿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出版合乎信仰的书籍。他使这些出版的书籍成为出版界的伦理典范。尼科的侍奉如同斯布珍的代祷，你的笔是服侍这个时代的耕耘机。派克他是个怪人，喜欢在二手书店找古书，经常窝在角落看旧书，搞得一脸苍白。他不太参加聚会，也不擅长与人相处，活在书本里的时间多于真实的世界。斯布珍却认为这种怪咖是上帝国度里的稀有人才，聘他为教会的全职同工，担任《剑与盾》杂志的主编。他任职长达20年，直到斯布珍安息主怀，被公认是19世纪后期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派克是英格兰斯托克纽因顿人，从小愤世嫉俗，经常躲在书店里寻找他的乌托邦。1862年，斯布珍街头布道，他刚好经过，驻足聆听而悔改信主。他后来写道，我才知道世界上最尊贵的人不是在宫廷里面，不是议会的代表，而是一群高举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但是认识上帝。派克信主后仍然是教会的边缘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不合群呢？他说，教会有再大的建筑，再多的人聚集，都会成为历史。重要的是，在众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仍可记录上帝在历史轨迹里的护佑。有人把他这话去告诉斯布珍，斯布珍与他约谈后大为赏识。斯布珍说，一分享起历史，他活力十足，与平常病恹恹的样子完全不同。他分享书中的看见，充满喜悦，证明敬虔绝不沉闷。他在历世历代的好书中找到属灵的骨髓肥油。 斯布珍写道，派克不容易同工，要与他同工必须先成为朋友，要与他成为朋友必须先爱书。1865年，斯布珍出版教会刊物《剑与盾》，聘任麦克负责编辑，此举大出众人的意料之外，因为派克不是教会核心同工，甚至还不是同工呢。斯布珍回忆，在正确的根基上才能了解一个美好的人。派克负责编辑工作时特别重视美术设计，他说一幅好插画可以呈现许多美好的真理。他出版大字版的斯布珍奖章，成为给祖父母的福音，又压低杂志定价，以免买书的开销成为爱书者的高墙。他在杂志中增辟书评版，定期推荐好书，也重视外文翻译，引进非英语语系的好奖章。1870年，派克出版《古老的家具会》，由17世纪初论起，探讨在各样迫害里的基督徒聚集。他写道，在每一个时代，基督的教会永远会受到各式挑战与迫害。纯正的信仰能够世代传递，是有上帝的儿女忠于良心所侍奉的主，在困难之中忠于真理，在痛苦之时因信持守。书中引用许多百年前的参考文献，末了写道，百年来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于基督徒坚持真理所结的果子。每当国家有危难，政治人物就会登高一呼，号召百姓，其实应该要跪下去，唯独主能拯救。斯布珍给派克写道，剑要锋利，盾不生锈，是为了基督耶稣，高举耶稣的名，指出教会流行的偏差与世俗的错误，鼓励圣徒行在真理的路上，不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追随世界的风潮。这世界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当道，而是教会被世俗所误导。我们出版这份期刊是要除去荆棘，使作物长得更好。杂志的包装、封面、印刷、行销会改变，但是信息的核心不改变。人的理论会随时代而改变，但上帝救赎人灵魂的真理永不改变。人的知识会增加，福音的真理不稀释。新派神学其实一点也不新，多少的论点未验证，多少的观念无法证明，生命仍是老旧，生活依然在最终。前卫神学批判许多事情，就是不批判自己。怀疑论者，怀疑上帝，怀疑基督的救赎，就是不会怀疑自己。他们放了许多绊脚石，让人在跟随上帝的路上蹒跚难行。期刊名为《剑与盾》，剑是用来砍伐荆棘，为主征战；盾是为了护卫真理，抵挡仇敌。派克在历史写作中放入真理教导，例如1884年出版奥利弗·克伦威尔与他的时代，1896年出版维多利亚女王与大英帝国，1902年出版从奴隶到大学校长，布克·华盛顿生平，这些作品成为英国教育部的指定教材。他写道，伦理教育需要上帝真理的亮光，否则培养出来的学子自认是好人，终必沦为骄傲的危机。他常提到斯布珍对他的影响，他说斯布珍最好的讲道出现在户外布道，没有任何的设备，单纯的传讲。他是温柔的人，将许多人从罪恶的权势下拉出来。派克一生对主有美好的侍奉，安息前跪在地上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他的妻子说，你一生持守真理，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回答，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洗澡，如今我要到主那里求他保血，再次将我洁净。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86章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以及第87章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世代的派克。这本书来到尾声了，刘文非常依依不舍哦。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动与回应，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刘文。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篇幅比较多，有38节的经文。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第1节到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第15节到38节，这一个段落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现在呢，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5节到38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5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士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士图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主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士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煤气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我们读到列国一长串的国民，是涵盖了当时犹大四周围所有的国家，包含了埃及、腓力士在内的天下地上万国。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这里所说的愤怒的杯，就是象征着神的审判。我们可以参考圣经以赛亚书63章6节，还有耶利米书第13章的13节到14节。而有的书卷呢，则是将神的审判称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神审判犹大百姓，到这里展开到审判万国，这表示神的审判无一幸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福，因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神公义审判的问题。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再被定罪了。第17节记载，耶利米在异象中接过上帝愤怒的杯，然后递给列国喝，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异象。我们从18节到26节看见，神审判的顺序是从耶路撒冷的城邑开始，然后就像涟漪一样的扩散到埃及、腓力士、以东、摩押、亚门等等，这正是应验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另外，我们在经文里读到一长串国家的名字，就连隐秘的君王也不放过，这就表明了没有任何地方的权势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财富、武力，还有地理上的优势来逃脱。

在耶利米书25:27-31，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必然性以及神的公义。这段经文，神借着耶利米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打破人们的侥幸心理。28，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神明确地说，你们一定要喝，所以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在神的面前可以抱持着侥幸的心态。29，神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给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逻辑，他说，我百姓的城，我尚且开始降灾，你们能免除惩罚吗？如果说连神亲自拣选称为他名下的耶路撒冷城都因为犯罪必须受管教，那么那些不认识神、沉溺于罪恶之中的列国更不可能免去神的刑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样要谨记的，要确实知道耶和华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他不偏待人。最后是30-38，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用狮子和牧人做对比，很写实地描述着神的审判临到时的惨状。30，所以你们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耶和华如狮子吼叫，就表示耶和华神不再是默默的忍耐，神要向他的居所大声吼叫，神要践踏全然像踹酒榨的人。这就是神彰显公义的时候，会带着震天动地的威严，还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34-36里，我们也看到了特别点名当权者，就是那些牧人还有群众的头目，他们平日享受尊荣，但是在神的审判面前，他们是无处可逃的，只能滚在灰尘中哀嚎。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25章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将《耶利米书》第25章读完了。愿我们借此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知道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他掌管各方各国各民。求神帮助他的儿女在各方各国各民中的福音工作有果效，能够使人因为相信耶稣而罪得赦免，并且免受审判刑罚。愿神使万国万民得救，得蒙救恩与神丰满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河南的学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的丁姐妹们，大家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了。事情啊是这样的，去年呢，我参加了一个教学技能比赛，付出很多录课准备材料。” 然后在9月份呢，接到通知，获得了市级三等奖。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市级证。那么之前呢，我连续两年的中级教师职称都没有评上，被刷下来了，差了一分左右。而这个证书呢，就是积分用的，所以呢，就等着发证了。可是直到今年啊，都一直没有发。正好3月份呢，参加其他比赛的时候呢，我问了问。 这一问才知道，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发过了，我就去县里问了一下，才知道一个说认识我的人帮我给领走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啊！问了一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在想，难道是有人跟我重名，所以拿错了？所以不管怎样，都很难再找回来了。于是呢，我就又去县里看能不能给我补办，说现在办不了，只能等到下一次比赛的时候再补。可是我6月份呢就要用到，还挺着急的。期间呢，我也一直祷告。 告，我说主啊，你是知道我一切需要的神，求神为我预备，并且呢，我也把我的需要呢发到祷告群当中，请弟兄姐妹呢一起来为我代祷。就在我写下见证的昨天呢，我给市里又打了电话，把我的情况说明，他们说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但是现在啊还是补不了。
5: 就在这个时候，接电话的人啊，说了一句：“要不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看能不能补一张。”记下了我的名字，让我一会儿啊再给他们打电话。我等了一会儿打过去，说已经给我办好了，而且啊还盖好了章，让我今天早上就去拿。但是啊，需要再去教育局补个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于是我今天早晨就去拿到证书，去教育局补章。谁知道去了以后啊，教育局还要求县里再出具证明才可以盖这个。 这个章让我留下电话等消息，我把情况呢又跟县里说了。我想最快也得到下周拿到，谁成想到就在刚才，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章子盖好了，让我去取。从周二得知证书丢失到周五补办成功，事情终于尘埃落定。若非神的动工，证书不会这么快办下来的。神真的是不误事的神。正如哥林多前书第2章9节经文当中所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求主饶恕我的小性，没有做到完全交托、义无挂虑，但这也是上帝交给我的功课。把一切忧虑卸给神，而不是嘴上说着交托、其实还背着担子，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学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也是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
4: 所以呢，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河南的学姐妹。另外，在她的见证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开道路的神。那打了几次电话，都告诉她说没有办法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呢，当她打电话的时候呢，神真的就为我们的学姐妹开道路，让她能顺利的拿到她这个教师资格证啊。所以非常的感谢主，求主也继续祝福我们学姐妹的事业，就在这个教育工作的岗位当中呢，继续的做光做盐，也透过你的生命，让更多的孩子们看到希望。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色弟兄，你们好，每次听你们的福音广播，就觉得你们是上帝派来的福音使者。那么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样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两个见证。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见证，说也说不完。我这个人啊，做事很喜欢拖拉，很多当时的见证没有写下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记忆啊就模糊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见证呢，都发生在3月10号那一天。第一个呢，是那天下午呢，我和老公一起出去办事，我是准备把客户资料送过去，顺便呢也送一下自己的小册子。这客户门店在很多的邪门店的工业区里面，当我在客户店的门口还没有进店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老公也在客户店的门口正要进去，我就马上叫住他。其实啊，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和老公呢是一起下公交车的，但是我是从后门进去，老公呢是从前门进去。工业区呢一共有5栋楼，当时我心里就不住的感谢主，谢谢主与我同在，谢谢主帮助我。因为坦白讲，那天办的那个事情呢，如果我一个人进去的话，我还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没有想到，虽然我和老公进的门不同，但是我们俩却同时到达那个地方。
5: 第二个见证啊，是这样的，我曾经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常常会把一些福音的信息发到家族的群里，所以家里的不信主的家人，尤其是我大弟弟，特别的反感。前两天的晚上7:30啊，我打电话就问我小弟关于我大弟这两天情况。为啥呢？因为前两天啊，我们在家族群里通视频电话，可能当时啊我话有点多，然后大弟弟啊就把我从群里给踢出去了，于是啊我就联系不到大家，我就通过我的小弟弟去了解情况。后来小弟弟呢又把我重新拉回了家族群，大概7:34的时候，我刚进群，我大弟弟啊就把他3月9号的2张化验报告发到群里。我当时看到报告的时候惊到了，因为大弟弟现在身体的问题我一直都特别的担心，我也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个事儿。可是你看，我刚进群为什么不早不晚，而且报告当天3月9号就出来了，不是当天也不是第二天晚上7点多，而我一进群就看到了大弟弟的这条信息。主啊，有你同在是无比美好的，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用这样的方式减轻了我的焦虑。因为我大弟弟在3月5号要放疗加一周一次的小化疗，所以7号8号啊都是在家里休息。9号的时间，大弟弟说他的感觉好多了，本来大弟弟还担心他的一些指标

0: 同工们，也求主继续的来保守我的大弟弟，能够病得医治，最重要的是灵魂得救。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很久没有听到莹芳姐妹的故事了哈。但是呢，的确我觉得要求神祝福你的弟弟。不过在过去节目当中，其实我跟木星我们都提醒过我们的莹芳姐妹，提醒过很多的朋友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有很多时候先不要让我们家人反感我们，因为如果他们反感我们，就像我们莹芳姐妹所讲到的，如果话有点多，对方都不愿意再听你讲话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圣经当中也讲说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们都不愿意听你讲话的话，听不到福音又怎么能够信福音呢？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先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让他们看到我们不一样。以前我这个姐姐爱讲话，话比较多，哎，现在我这个姐姐改变了，话少了，也变得更加的温柔了，哎，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一点点的改变呢，她先对福音有兴趣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的上帝啊，比你更希望你的弟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为你的弟弟已经死了，你没为弟弟死，但是主已经为他死了，所以我们的神也希望他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借这机会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们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先做好美好的榜样，好使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今天的灵修 APP 跳出这一节经文，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深思过保罗的这一教导。确切地说，我从不认为这一段经文与我有什么重要性。直到我抄写这节经文的时候，字句间像是展开了一幅画，天上坚固的房屋和地上简陋的帐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节经文是保罗关于信徒靠信心生活的教导的一个类比。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当中，保罗有四个鲜明的对比句：外体的毁坏和内心的更新，至赞至轻的苦楚和极重永远的荣耀，所见的地上生活和所不见的天上生活，以及暂时的拥有和永远的拥有。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是一个转折，保罗假设并鼓励我们放弃地上的辖制，定睛和追求天上的永恒。地上的帐篷是暂居之地，随着环境或者是人为的选择而被拆移，如同我们必毁坏的外体。最近与父母同住时，我常常因看到他们身体的衰残而感慨，时间是一把温柔却残忍的利器，一点一点地消去健康、精力和气力，而这也是每一个人都无法躲避的结局。即便有放缓，却无法逾越，所以活着的每一天都变得极为珍贵。若无方向和使命，活在肉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荒废，都是在向时间投降。然而圣灵并不是用残酷的事实来恐吓我们，而是透过众先知、众圣徒，甚至他自己主基督耶稣向我们启示，神必为我们在天上建造永存的房屋，所建立在磐石上绝不动摇和毁坏的家。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当中，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永恒的家是主特意精心为我们预备的，该有多好啊。主啊，你知道我们蜗居帐篷当中的叹息，你知道我们拆移帐篷的劳苦，你怜悯我们的无知，体恤我们的有限。主啊，谢谢你让我每一次都被你的爱所震撼。主啊，有你真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说到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大家也会发现在这一章的前一章第四章呢，保罗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紧接着呢，说完这个之后啊，其实你会发现说，当然本身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死亡时候充满盼望的宣告。另外紧接着就在第五章当中第一节，就是木星刚讲到的，说诶，面对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的这个死亡，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紧接着我们看到这里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何能够轻看今生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今生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始，保罗讲到说我们原知道，保罗没有说我希望如此，我猜测如此，我感觉如此，保罗说我们原知道，这是一个信心成熟的表现。保罗非常的清楚到底我们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希望天堂是真的存在，我希望死了之后还能见主，我希望天堂是这个样子，我希望天堂是那个样子。在这里保罗说我知道，因为他的把握不是建立在感觉上，不是建立在想象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觉得我跟木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美国跟我们团聚，当然也感谢主为我们开道了，就我们的父母都来过美国，都来跟我们相聚过，并且不止一次。但我就在想，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虽然我们的父母那时候还没有来到美国，但是呢我们却告诉我们的父母说，你们来吧，我们已经预备好房子了，然后呢我们反正你们来都有住的地方等等，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也跟他们交代来了之后我们会做什么的事情。父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给他们预备的那间房子，反正我父母没有见过啊，那没有实际的看到过，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做的那个事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们却相信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识我们，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用我们的眼睛见过天堂，但我们却实际的知道它真实的存在，因为我们认识那位应许的主。但是呢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得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这地上的帐篷，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我们身体像帐篷。为什么是帐篷呢？我觉得帐篷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帐篷是临时的，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住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居住的地方。另外帐篷你会想到的话，它是一个很脆弱的，比如说这风大了会摇动，雨大了会漏水，时间久了也会破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帐篷随时可以拆除，一个命令下来帐篷就得收起来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大家想象一下，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这个公园露营过，或者说去一些野外露营过，比如说就是那种搭起帐篷露营的那种。那晚上呢大家都希望睡得好一些，所以把这个帐篷搭得非常的严实，也希望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哈。但是呢第二天不管我们当天晚上睡得多好，我们都会离开。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不会抱着这帐篷哭哭说不要拆毁我的家，我不想回家，因为你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你居住的地方，你可能还有下一站要走，甚至你可能就觉得是我已经想回家了，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总而言之不管怎么着吧，当你拆这个帐篷的时候呢，你不会抱着这个帐篷去哭，恋恋不舍的。保罗看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子，虽然保罗他珍惜身体，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而还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他。
1: 而这一种信心和盼望才能够让我们充满喜乐，高高兴兴的回家，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家里的才是最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吧，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就发现说很多美国的朋友特别喜欢去露营。有一次我就跟朋友们一起去露营，露完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对露营这件事情彻底的失望了。为什么一定家里那舒服的床不睡，是吧？这个好的西蒙斯躺在上面不舒服吗？非得要睡在那硬硬的垫子上，晚上温差 差特别大，因为我们去这个沙漠里面录音，晚上温差特别大，冻得要命，就算裹着睡袋也不舒服，那家里的被子是吧，空调想热热想冷冷，干嘛非得要住在外面呀？所以你看，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天上的家是好的无比的，我们自己的家是好的无比，这个一席小帐篷哈，一个睡袋要舒服的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就会用心的去生活，也会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可能在国内很少见到，可是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住帐篷的那些流浪者哈，他们因为很多的原因啊，有自己罪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生活所迫的原因，他们不得不流离失所住在帐篷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感恩，感恩神给了我们一个地上的稳定的居所的同时，更感恩的是神在天上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家。所以当我们持有这份盼望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遇到难处，或者说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失望到绝望，绝望到无力站起，你就会知道说我再往前挪一步，我就离我天上的家更近一步了。所以只有当我们怀有这种盼望，我们才有在生活当中抵挡风浪的能力，否则的话我觉得人太卑微了啊！这段时间看到了太多的新闻，无论是自然灾害，昨天看到新闻塔克拉玛干沙漠，我的家乡暴雨3个小时，以至于沙子没有办法将那个雨水吸进去，为什么？雨太大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末世的警告啊，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还在最终沉沦着，而我们还在消耗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我们还在就是在最里面去享受着这种片时的段落，说白了我们就是在这个破烂帐篷里面还在这里自己蒙上眼睛蒙上耳朵的说啊，我现在的生活很好，可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家，好的无比的家，那为什么我们不在今天就为那天上的家而努力的去奔跑，就因拥有天上的家而充满盼望喜乐的去活好今天的这24小时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特别的鼓励大家，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天上有我们永存的房屋，不是人手造的，是神所造的，不仅是神所造的，还是主基督耶稣精心为我们预备的。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但是木星刚才也给我们一个对比，就是这个房屋跟我们在世上的房屋不一样，一个是神手所造，一个是人手所造，并且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去看这经文，你会发现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不仅仅只是刚才木心所分享的那些。比如说一个是帐篷，一个是好好用心去建造的房子，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脆弱的，一个是坚固的，一个是人手造的，一个是神手造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会毁坏的，一个是永远都不会毁坏的。保罗说，当这个帐篷被拆毁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备好了真正的房屋。而刚木心也讲到说，这不是人造的，是神造的，这也是经文当中的一个记载。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社会新闻当中看到很多的一些孤寡老人啊，他们住的这个房屋呢都特别的破烂，后来政府有很多的一个新的项目呢，就让这些老人们呢能够住到这个新家当中。那常年在这样一个破旧的房屋当中呢，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甚至有的时候住进去之后各种各样的地板吱吱作响，突然当这个政府的新项目下来之后呢，告诉这些老人你们可以住这个新房了，老人们都特别的高兴。并且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关于这个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对于老人家特别害怕，但是呢现在不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已经有更好的地方为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另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刚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讲到说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这是当时耶稣所说的话。并且耶稣紧接着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谈到天上的家到底有多美，其实我想圣经当中有限的文字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描述清楚，但有一个我觉得鼓励大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想象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神是用六天创造宇宙，但是在过去这2000年的时间当中，耶稣一直在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地方。我在想这样一个对比在告诉我们，那将是何等荣耀的地方。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英文赞美诗，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经过了 AI 的重新的创作，它配上了一个不同的曲调哈，是配上了叫做阿巴拉契亚蓝莓福音音乐，很小众但是却非常的好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一场过境风暴的颂歌，叫做无云之上 Unclouded Day， 是由联合弟兄会的一个巡回牧师叫做乔塞亚·奥尔伍德在1879年前后所作词作曲的。当时据说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在奥尔伍德呢某一次深夜外出旅行，自己讲到职责之后回家的途中，当时呢就经历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风暴，刚刚过去整个天空呢就呈现出来了一个万里无云满天繁星的景象。这当时啊让这个牧师呢是特别的感动，联想到了这个无风暴云层升起的天国的乐土，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他就想到了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场景。于是他当天晚上就完成了这首非常经典的风靡于美国南部的这样的一个赞美诗，叫做无云之日，一八几几年的歌曲哈，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就经过 AI 的一个重新的结合，把一个非常小众的民族音乐和这首歌曲的歌词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就觉得说因为八几年的那个版本呢是非常古老的传统的这个福音音乐，可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融合，又赋予了这首赞美诗一个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而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唱到说，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遥远天际之外有一个家乡，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永恒安息之所，哦，他们告诉我那里没有乌云风暴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我亲爱的朋友已先到那里，他们告诉我那遥远荣耀的家乡，生命树永远盛开，花香四处飘扬，芬芳充满那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们告诉我我必亲眼看见他的荣光，他坐在宝座之上，洁白胜过白雪，居住在那黄金建造的圣城当中。哦，他们告诉我他向自己的儿女展露笑容，他的慈爱微笑驱散一切的忧伤愁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眼泪永不再流，在那可爱荣美之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那无云的美地，那晴朗明净的天上的家乡，那里没有风暴乌云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非常欢快的重新演绎的无云之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天上的家就是这般充满快乐，也充满了平安。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她说，首先呢，我问候认识你正好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工的劳苦付出，也求神赐福给你们平安喜乐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爸爸的见证。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人的信仰情况。我的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我的两个姑姑呢也跟着他们一起信主，到后来呢，我的妈妈嫁给我爸爸，妈妈也信主了。很多年前呢，我的叔叔和婶婶也信主了，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和主很多奇妙的见证，我就为此非常的感谢神。就在几个月前呢，有一次和姑姑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爸爸在刚开始结婚的那几年呢，他也会去教会，而且听到的时候呢还会记笔记。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因为在很多年前隐约记得爸爸和妈妈的谈话说过，年轻的时候爸爸因为毁谤过神而受到了神的管教。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爸爸肯定是不信主的，不然怎么会诋毁神呢？但那个时候的我虽然也跟着大人去教会，但是我没有真正受洗，也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更不懂得向神祷告，让我的爸爸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1: 爸爸并不反对妈妈信主，小时候记得爸爸偶尔也去过教会，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原来去教会听到记笔记的爸爸，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很少去教会，甚至因为和妈妈拌嘴还毁谤过神。后来我在圣灵的感动下听到读经祷告当中，我也越来越认识神。受洗过后的我也会在每晚的祷告中把爸爸的生命交给神，求神开启爸爸不信的心窍，让他重新来认识神。就这样为爸爸祷告断断续续一年多的时间，我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和爸爸谈过信仰的，总觉得在我爸这儿说不通，加上平常过年回一次娘家的我总会为世上的事情忙碌着，而忘记了给爸爸传福音。虽然我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听了我的祷告，也知道我的软弱。2026年的3月1号的第一个星期天，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感动，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0: 我们当地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弟兄姐妹们要领受圣餐。3月1号星期天那天下起了蒙蒙细雨，等我把家里的宝宝安顿好，便开车急忙往教会赶。着急出门没有带伞的我呢，用手遮挡着头发，快速的往教会门口走。就在教会门口的右边，我看见了一辆三轮车，和我爸爸的三轮车很像。因为下小雨，我也只是边走边回头看了几眼三轮车，心想爸爸应该不会来教会的，何况今天还下着小雨呢，他应该是在家刷手机呢。我也没有多想，等我走进教会，在大厅的座位上坐下，牧师已经在讲道了。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我突然看见我的右前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我的爸爸吗？他正在认真地听牧师讲道。在教会里看到爸爸的我，除了开心激动，更多的是感谢神。因为太激动，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在外地带孙子的妈妈，还想发个朋友圈说我在教会里偶遇我的爸爸了，让微信里的朋友们知道我的爸爸也是基督徒。然后我用手机拍摄了爸爸在教会听到的视频。
1: 本来是不想打扰爸爸听到的，但我实在没忍住，我小声地喊了他，示意让他到我边上坐下。因为怕打扰别人听到，我们简单小声说了几句话，又继续听到。到后面呀，我们站起来唱赞美诗，我发现啊，我爸爸也在很认真地跟着哼唱。等到开始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和爸爸说没有受洗就不能领受圣餐。爸爸说我受洗了。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受洗的？他说啊，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受洗过了。感谢神呐、原来他早就拣选了我爸爸。虽然这么多年过去，爸爸远离了神，甚至毁谤过神，但神却一直没有放弃爸爸，还一直爱着他，挽回他。写到这里啊，我的泪水不知不觉的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好久。因为我的爸爸是个老实善良的农村人，他不会算计，更不会唯利是图的与人相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做的活比别人多，比别人认真，真心的对待每一个人，不让老板受亏损。 而他自己却常常就是那个最吃亏的人。在世人看来，他们会笑我的爸爸傻，工作上明明可以偷工减料，别人也看不出来，可是爸爸非得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尽职尽责的做好，少赚了很多钱。有些人还会向我妈妈说，在工作当中的爸爸做事太过认真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让我妈妈劝一下我爸爸，能偷懒的地方就得学着偷懒。所以妈妈有时候啊，也让爸爸不要把事情做得太好了，会浪费时间也耽误赚钱，就和别人一样做。
0: 但是非常实在的爸爸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爸爸常说傻人有傻福，他很满足他现在的生活。别人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工作可以做了，但是他还能有活干，让闲不住的爸爸又可以工作赚钱，还可以活动身体，免得闲在家里爱刷手机的他伤了眼睛。这是神对我爸爸的格外看顾。在世上，爸爸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常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的好处和利益，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爸爸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有了永生的盼望，也愿神给我爸爸更多的智慧，不是让他有智慧学会在世上尔虞我诈，而是让他更有智慧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在余生的日子当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来荣耀神见证神。我也相信神的看顾不会让他的孩子们吃亏的，一切都交给神，神的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感谢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平安喜乐也归于他在地上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神，阿们。

0: 日系米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来自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天上的福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福。我觉得徐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能看到的实在有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透过一个经历呢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全部。比如说爸爸过去毁谤过神，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应该就是不信主的了，其实就忘记说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跟随上帝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过程，最重要那是都有神他自己的带领。有的时候越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有限的同时，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无限。无论这个人过去如何毁谤过他，神他的爱再次的接纳。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更加再次的感谢神透过徐姐妹爸爸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神他自己的怜悯和恩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说，东离西有多么的远，深深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天离地是何等的高，神对我们的慈爱也是何等的高。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我是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Ian。
3: Ian， 我们在聊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沟通，那其实有一个部分的沟通其实是有它的一个挑战性，特别是在面对一些的劝勉，或者是说对于不管是同工们或者是朋友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些的状况，包括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对孩子一些的提醒，其实不是那种我想要讲就可以跟孩子讲，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角色，然后呢用一个合一的方式来劝诫我们的同伴。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说夫妻之间也常常会我们想要去提醒我们的另外一半一些事情，那工作上也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去跟我们的同事去反映一些事情，觉得说 这个事情我好像觉得不太舒服，或者这个事情应该是他的责任，怎么会变成是我的责任，那或者说对他在工作上面的投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到处都是这样，我们都需要去说一些话，但是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当别人对我们好像很 强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种防卫机制是完全打开来的，就是当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妻子是来指责我们，你说你又这样子，你的老毛病每次都这样子，那我们马上就那种想要为自己辩解，或者想要去保护自己的那种就完全打开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很柔软的、很有智慧的，然后当他轻轻的点到一个事情的时候， 那反而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拍谁，然后很真诚的去道歉，甚至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譬如说我去在一次咨商当中，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就跟咨商师讲，

0: 有觉得说我跟他们可以很真实的这样子。那当时那丈夫问我说，那你爸爸，你是你爸爸生的，你爸爸这样对待你，你的感觉什么？我就突然顿时就想，对啊，我亲生的父亲对我也都觉得很受伤了，好，那何况是我的属灵的孩子们，那他们怎么可能会
1: 不受伤，
0: 不受伤呢？这样子，接着他就突然跟我说，你有听过伊索寓言吗？他说你有听过那个北风跟太阳，然后他们想让一个旅人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他那个北风呢就说我会很用力的吹，然后他就会把外套脱下来，但是他越吹这个人就把外套穿得越紧，然后呢那个太阳就是很温暖的，然后很温暖的话那个人就把外套脱下来。那我说我听过啊，然后当我说我听过之后，下一瞬间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说，那你想在跟这些属灵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哇，你知道我后来每一次我想要生气的时候，我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我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
1: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弟兄或者是姐妹在一个软弱当中，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其实我们不但没有温柔，也没有不但没有爱心，也不会用温柔的方式，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一个批评跟论断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他们真的糟糕，怎么可以这样，让我们很失望，然后其实我们有太多太多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当中，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做劝诫劝勉，其实是我们已经掺杂了我们内心好多的负面的情绪在当中了。所以当先知在旧约里面，先知拿单来劝诫大卫王，他当时已经是王了。其实说真的，其实大卫当时所犯的过犯，其实从个角度来讲，真的你可以说比扫罗王还严重啊，对不对？跟有夫之妇犯奸淫之外，还借刀杀人，就是你，然后而且还无知，
0: 感觉好像扫罗只是很急躁的去献祭了。
1: 对啊，或者说在他的傲慢的里面，重点是他完全是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我就在想象，如果我是先知拿单，我一定是责备嘛，就是你就想象旧约的先知，他我们的认知的旧约先知一定是
0: 你偷偷摸摸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对不对？又祸了，我告诉你，就是对不对？那先知拿单是怎么样？先知拿单其实，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拿单到了大卫那里，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他说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有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他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的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然后圣经上说，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 OK， 后来先知拿单就说，郎酒是你台的啦，这意思是说，其实是这个你生气的人就是你。那你要说为什么拿单花这么大的一个心力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要说的是，其实大卫在听的过程当中，他不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他，可是他完全投入在这个，你知道，我觉得神创造我们其实对于故事很喜欢听故事，而且听着听着我们就跳到故事里面，然后跳着跳着，突然，有的时候你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在听到后面我们就开始流眼泪，因为故事牵动我们心里面一些的部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那大卫就跳到那个情境的里面说，大卫整个人愤怒起来，他生气啊，他说这个人该死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告诉你多该死。你所做的事多糟糕，可是你知道大卫不是，他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数落这个王，没有贬低这个王，没有羞辱。

0: 入这个网。可是让大卫真正的服下来，是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要他不仅是用爱心，而且是温柔，而且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让神的灵自己对大卫说话，大卫就整个人进到这个故事的里面。突然，当他发现原来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坏蛋，就是他。所带出来接下来的，不管是知罪也好，悔改也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要劝勉的力道够大、够强、够剧烈，才会把这个人摇醒，因为他在沉睡当中，或者是在一个混乱的状态的里面。可是你就发现，其实是在爱心的里面，是在温柔当中，而且其实真的。哇，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我就说哇，先知拿单你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做父母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讲用力点讲，小孩子就会怕。可是其实当他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沟通，其实是我们会怕。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你要跟孩子讲话要挑时间，看心情，看场景。如果他吃完他很喜欢吃的一顿饭，那种很愉悦的时候，你某种程度你可以讲，可是又不能讲太满。有一种艺术叫做点到为止，
1: 在你做完很好吃的汉堡之后，
0: 对，然后稍微就是汉堡，而且那种提醒是那种轻轻的这样摸一下。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种要戳到底，还要然后要捏一下，还要转一圈，对不对？就是确保他痛吗？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样在爱心的里面，怎么样在温柔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怒气在祷告的里面完全的降服。因为我们会失望啊，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失望，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失望，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失望，因为我们觉得说啊，怎么会犯这样的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你怎么还不知道你自己有错，为什么还要我去提醒你，你为什么还不懂？就我们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真的放下，我才有可能从对方的角度能够帮助他真的进到他的一个需要经历的认知的改变的里面。
1: 其实我们在去要劝诫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到怒气的里面，所以我必须要先拿一把剑抵住我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先致死我自己，因为当我去带着怒气的时候，一切都不会成功，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
0: 是，
1: 所以当我进到愤怒里面的时候，人们只看到我的愤怒，其实没有，根本就不会理解我到底要说些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先对付我自己。第二个其实是我沟通的方式必须是温柔的，有智慧的，甚至是尝试用故事的，我不是说理的。因为有时候当我跟你说理的时候， 你接受的是这里，但是当我用故事的时候，你的接受是这里。所以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是要有很有智慧，很委婉，很有技巧的用故事的方法去让你进到那样的情境当中，让你能够感同身受。当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我们感同身受。那第三个其实是我觉得 很重要，是为他的祷告。其实我们要去之前需要很多为他的祷告。如果你是要劝诫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你的同事，是你的部属，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的孩子，那你去劝诫他的时候，因为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坦白讲，没有圣灵让人知罪，其实人永远都不会知道
0: 是
1: 自己是在这样的罪中。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中，与其你花十分的力量来跟他说，或许要多有九分的力量是要拿来祷告，有一分的力量要跟他说。那 你跟他讲那一分的效果好过你用十分跟他讲，因为你已经花了力量在为他祷告。那 我最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有人一直在为我祷告。然后 我你知道我的女儿最近很着迷，小女儿她就是很着迷在读这个一个绘本，是纳尼亚传奇，好，然后这个就是狮子女巫魔一出， 然后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 C.S. Lewis 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里面有四个小孩子，彼得、苏珊、爱德蒙、露西，这四个孩子他们透过衣橱然后就走到纳尼亚这个世界里面。纳尼亚世界是被白女巫所掌控的，然后 那露西就想要打败这个白女巫，那到最后有亚斯兰，亚斯兰就代表耶稣基督，那亚斯兰来出现，那最后就赢得这个纳尼亚这个地方。简单讲故事是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小孩叫爱德蒙，爱德蒙就是他就是被女巫吸引了，女巫用一个土耳其软糖，他就吃那个土耳其软糖。你知道这整个故事里面，我在读故事的时候，我最进入的就是我是爱德蒙。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一直，我既不感觉我像是露西，好像要打败女巫，也不是像彼得拿的那个军装，拿的剑盾牌，我就是看见我好像那个爱德蒙，就是那么白痴的在那边吃土耳其软糖，然后接着呢，就是被这个女巫所这个挟制，然后过得很可怜的生活，然后最后爱德蒙其实是想要将功折罪，所以最后他就砍断这个女巫的魔杖。好，那但是在这个砍断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负伤，然后快要死掉的时候，最后露西拿着一个果露倒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活过来。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也看见我自己在多大的罪，在多大的软弱，我自己是多么的不配，然后在那个当中，我做了多么多愚昧的事情，说了多少让我自己后悔的话，然后呢，哇，进到一个境况当中，是我觉得哇自己羞愧，怎么我懊恼，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主啊，我想要去翻转这一切，我想要去将功赎罪，我想要为主更多的做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当中，好，然后受了伤，然后需要主再让我活过来。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事情在我生命当中都变得好真实哦。我讲这个故事给孩子听的时候，我自己常眼眶带着泪水，然后他只是说：“爸爸，好好听哦，今天再讲一次，今天再讲一次。”然后每次我就看见我就是那个爱德蒙，哇，我就是那个小傻瓜，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傻瓜。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讲到这故事，我相信也许有人在为我祷告，让我知道说
2: 一定有人在为你祷告，
1: 一定有很多人在
2: 为
1: 我
2: 祷
1: 告，
2: 欸，
1: 是是是，然后就说让我看见，其实我就是那个小傻瓜。我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狮子，那个亚斯兰，他为了爱德蒙，其实这三个孩子已经在他这里了，可他就是为了爱德蒙要从女巫的手上换过来，他为我死。然后我就想，我这么傻，我这么笨，我这么不好，然后耶稣基督竟然为我死。你知道，到今天为止，我就觉得我们信了主这么久，可是我就是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耶稣基督爱我的那个爱，就是这个亚斯兰竟然为着这个蠢到不行的爱德蒙，然后去牺牲他的生命。那我就在想说，我这么不配。那这个事情也让我觉得，也让我对我身旁，当我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多了一分的这样的柔软。因为就是那个最傻的爱德蒙，那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当中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帮助我的牧者，帮助我的领袖，让他知道他也是一个好需要耶稣基督恩典的软弱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在沟通当中，如果有很多我们为人的祷告，我相信那么他会更容易进到这个故事的当中，当我们要劝诫他的时候会产生效果。
2: 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关键跟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包括传道人，包括牧者，我们都需要被提醒。所以我们是需要彼此透过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需要彼此被温柔的挽回。那我觉得就是怎么样真的是让我们在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一个祝福，怎么样让我们所沟通的、所表达的，其实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不是数落，不是看见谁生命当中的不完全，然后想要把他从权柄的位置拉下来。我觉得那种神的光照，其实你看到拿单完全没有说你这个你不配做以色列的王。坦白讲，当先知撒母耳去劝勉扫罗王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仍然希望 神的恩宠继续在扫罗王身上，他没有失去对这个权柄的一个尊荣。我们常常会看见到一个人他的软弱跟瑕疵，我们就会把他从位上面拉下来，或者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人的尊敬。我觉得那个安慰跟劝勉，其实一个很核心的爱心跟温柔，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看重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权柄，看见神所设立这个人。那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最困难的其实是面对我们在上的。你说同辈的这个彼此劝勉，其实说真的相对容易很多，又或者是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下属做这样的一个劝勉，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我想比较容易。真的是当我们在看见到一些带我们可能是属灵的兄长，或者是属灵的父老，或者是我们所尊敬的这些在位的这些的有权柄的，其实那个东西真的很需要我们怎么样，刚才像你所说的致死我们的肉体，另外一个是怎么样真的能够在爱心的里面真的是能够表达。而且那个表达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是沟通到满，然后不是每个事情都讲到很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是有些东西你点到而且是轻轻的点，可是圣灵所带出来的震撼，它不一定是跟我，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用想要拿那种榔头跟斧头这样子砍，把那个坏的根砍，但是其实你要相信一件事，我们也要相信一件事，真正挽回的其实不是我们，其实是神的灵。
1: Amen。
2: 所以点我最后分享一个见证哦。有一次我带一位先知去服侍我的一位朋友，那个朋友其实过去是曾经有一段蛮黑暗的历史，那后来认识主了，生命开始改变，那他就为他在发预言的过程当中，然后那我也在现场，那所以讲完了整个部分之后，当后来先知离开了，我那个朋友转向我说，他说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说讲什么，他说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过去的黑暗，我说我没有啊，可是他说他都知道，我说他哪有，他说他刚在讲的里面他有谈到，我说我就在现场，我都听，我没有听到任何部分。所以他的整个的沟通跟表达已经有智慧跟合一到一个地步，是他可以点到是你当事人知道，
1: 旁边
2: 我也知道，可是旁边就听不出来。
1: 而且那是一种预言，神的话也加上了圣灵在里面的工作。
2: 对，所以他那个弟兄就很大的被激励，他说哇，原来神都知道，可是其实他还是爱我，然后我很难去表达，但是我觉得其实求神真的是给我们智慧，因为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用合一的方式，用温柔跟爱心去提醒对方的人，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 我们生活当中都有需要去劝别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先对付自己，让自己不要在怒气当中去说话。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用温柔、智慧、委婉的说话，而且要更多的为他来祷告，以至于圣灵能够调整他的心，让他的心柔软跟敞开。箴言这么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在恒常忍耐当中，用一个柔和的舌头，我们能够达到劝导最好的效果。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1: 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3: 我是 Ian。
0: Hey Ian，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关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沟通哦。常常会说这个人好难沟通，超难沟通的。那通常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会贴这样的一个标签，说这个人真的很难沟通啊？
4: 这个情况有很多种哦。当然有的人是他脾气很大，但是撇开了脾气很大呢，就是我觉得最常见的难沟通就是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讲，然后好说歹说，他像听不懂你的意思。那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只顾着讲他自己想讲的，这当然是两个是有关系啊，他不听不懂你讲的，然后呢又一直讲他自己想要讲的事情，你们好像两个平行世界的，两个平行时空的，好像仿佛我们是不是在多重宇宙啊？最流行的这个词啊，我们是在多重宇宙，我在这个地方讲的话你好像完全不理解，然后你讲的话也是我没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难沟通。
0: 对啊，其实真的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仍然继续在沟通的，我觉得这是最难沟通的对象，就是他还是不断用他的方式在表达，然后他也没有想要为了你的缘故做一些的调整，然后就是说你应该要懂我的意思，然后我就用我的脉络跟思维跟逻辑尝试要说服你，然后说服一次不行，我就再说服第二次，加码再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做，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有一点鬼打墙的一个逻辑，就碰到真的感觉像鬼打墙一样。但是我觉得是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是要把我的话讲清楚说明白，其实沟通最核心的是我怎么样把大家的关系拉更靠近。那这个关系在一个疏离的状态当中，其实坦白讲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们在一个平行宇宙，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可是我就是听不懂。那个听不懂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的时候是在关系的建立上面，或者是说已经有一些的误会跟摩擦，或者是误解，在我们彼此的信任感上面已经产生了一种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对你所说的东西都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在很多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更需要下功夫的是在关系的建立上面。
4: 但是 John， 我现在有个疑问是这样子，就是万一我生活当中有一个沟不通的人，可是这个沟不通的人偏偏我又不能绕过他，譬如说我是个孩子，然后我就跟我爸爸是沟不通的，或者是说我的老公是沟不通的，或者是说我的老板是沟不通的，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就是我一定得要跟他互动，那怎么办？你通常是你的话，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然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要怎么样沟通，其实我们要选择在什么样的场合沟通，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透过这种所谓的 text messages， 我们的简讯啊，或者是透过这种 social media， 都不是一个适合真正沟通心与心的状态的一个媒介。我比较建议的是，特别是面对到一些比较困难比较不容易沟通的对象，其实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当面面对面的一个沟通。那面对面的沟通不只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彼此真正的一个意义，其实因为有大家了解沟通本身不只是一个字句的 understanding， 字句的一个理解，其实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是在沟通，我的态度也是在沟通，我的一个热 有的时候你知道字句是很难去表达热情，或者是敞开，或者是在怎么样去形塑一个没有对立的一个沟通。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在关系上面可能有一些的紧张，与其说在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当中要来处理我们沟通上面的冲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会先针对我们的关系能够做小规模的一个靠近的动作。比如说两代之间如果在关系上面比较有一点张力的时候，其实不要急着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尝试要跟对方坐下来谈，其实可以用一些的 巧思怎么样让大家一起去吃一顿饭，或者是说去从事一个户外的活动，去看场电影，就说或者是找一些没有那么针对性的一些的议题来做讨论，或者是找到彼此可以有的一些共通点，然后针对这个能够做一些关系的凝聚。特别是两代之间啊，我真的觉得说，其实两代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其实上一代其实是常常是透过一起工作，一起服侍，一起来表达关系跟感情。可是下一个世代其实是透过很多是，其实是 quality time 这个精心的时刻，或者是说陪伴，又或者是聆听敞开，又或者是对他们所喜欢的事情有兴趣，真的。对我孩子来讲，其实在很多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天的表达爱其实奠定了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一些的沟通上面的比较敏感的一些个沟通上面的那种的品质。意思是说，其实我如果在每一天都有摸着我孩子的心，服侍到他，那个其实是在比如说对我的大女儿来讲，其实是看她喜欢看的这些韩国的这些的艺人啊，或者是说陪他聊他喜欢有兴趣的议题。那对于我的大儿子来讲，就是可能谈篮球，或者是就在那样的一个，等于说其实我要先谈的是他有兴趣的东西。好，那你说我是不是在迎合他？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是，但是我的主要的目的是把心跟彼此的心拉得更靠近。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在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在心与比较心比较靠近的时候，其实你在谈一些比较尖锐性的东西的时候，是有比较大的空间跟敞开度可以来聊的。
4: John，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那因为这个资讯量很庞大，我来帮助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人沟不通的时候，那我们首先要第一个留意是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别人觉得沟不通的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恐怕是我们看别人眼中有刺，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眼中有两目。其实当我们觉得别人沟不通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自己其实也沟不通？会不会我们觉得别人太固执某一种想法理念，我们觉得他怎么都不愿意退让，其实搞不好我们自己也是那个不愿意去让步不愿意改变的人。那所以先思想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倘若今天是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是我们的老板沟不通，我们的主管沟不通，我们同事沟不通，我们朋友沟不通，另外一半沟不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又非得要去沟通不可？那我觉得其实 John 今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先追求关系，我们先不要进到论点，我们要先讲关系。所以有些人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当我人跟人之间一有了关系之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产生的信任连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也是有些人这样讲说我们去找到最大公约数，我们去求同存异嘛，就我们承认我们还有不同的点，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当中先求同呢？我们能不能够先大家在一起很有这个情感，我就觉得其他也不坏嘛，其实他也不难搞嘛，其实他是好人啊。那这个当中就会让彼此的关系更润滑。那这个当中你就找到了怎么样子让他能够理解跟接纳的。好，那我记得你跟你刚讲到说就是要陪孩子去看这个韩国的这个，因为我女儿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她现在当然就是很喜欢这种韩星啊这样子，就是那有一阵子就是因为我的太太是属于那种不准我们看电视不准我们在家里面用这种 device 三 C 用品的人，那我们在家里面就是要讲话啦或是阅读啦。那可是我的孩子呢，只要一到爷爷奶奶家，那就会开始用爷爷奶奶家的电脑去看这些东西。那一开始我的做法也是跟他讲说不要去看这些什么，那因为我自己以前并没有追星啊，我自己以前没有追星，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容易用我自己的想法就跟他讲说干嘛去追星呢，什么好干的这样。可是后来呢，我觉得有一次转泪点是这样子，我有一次就跟他说我喜欢 BTS 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首歌很阳光， 然后我就放这个 BTS 这个歌，好，然后这个他就说你这首歌就说你不需要允许去跳舞，这样就是你就可以去跳一支舞，这样那就是整个画面就是我就是我很喜欢这 MV， 那我就给他看，他看看之后他就说爸爸我很喜欢这个，然后我就陪他一起看。那当你在看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当你们已经有这个共同的时候，那你在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 MV 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就可以给他一些正面。一些引导，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东西可能就不见得是这么正面的东西。但是他已经觉得你并不是排斥 BTS， 你不是反对 Blackpink， 就是我就说，我很喜欢这个，这个很棒。可是这个你就要稍微有一点点留意，好，那所以他就比较能够听得进去。这个是求同存异。那当然有些东西也许不见得那么严重，那只是喜好问题而已。那你就会觉得好，反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我跟他去约会，然后我们去吃我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在车上，然后我们就一起看，然后我们就一起笑，然后他就捉弄我，然后我就觉得那天留下来的回忆，他到日后他一直在讲那天，我们两个一起看这些 MV， 然后他觉得爸爸跟他在一起很开心的这种经历。
0: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核心的，其实下功夫在关系的里面真的在处理一些冲突性的沟通上面会减轻很大的压力哦。那我们再次回头来谈我们怎么样检视自己是不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常常我们会讲这个人很难沟通，原因是有几个，我刚才有提到的，其实就是在乎这个人就是在自己的逻辑的思考里面，他完全没有想要聆听，想要敞开，或者是想要改变他的论点。那另外一个难沟通的其实是在于他常常会打断别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在你表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觉得你沟通的节奏太慢了，他觉得说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然后你就觉得非常有压力。其实在沟通过程中你本身就在一个压力的里面，你根本没有，就是你好像是来报告，然后你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好像很难做自己哦。那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或者是他不只是打断你，他甚至帮你讲完你的话，然后或者是说你还没有讲完之后他就我知道你的问题，好，就直接要把答案给你哦。那我觉得这些都会是其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会碰到很大的一些的地雷。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是很难沟通的对象，其实他就是不管你讲什么就是喜欢打枪泼冷水，或者是就是否定，然后就是很负面，然后都觉得说你不懂，然后你不明白，这个东西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那有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非常负面消极的一个互动当中，我觉得是这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难沟通的一个对象。那另外一种难沟通其实他就是很爱讲但是不想要听，而且讲的都是他自己要讲的，或者是他在乎的只有是自己的事情，对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在乎。所以
4: 小组里面超怕遇到这种人，
0: 然后他一分享起来就是
4: 过了20分钟，
0: 对对对，然后就知道那个他不会停的，除非真的是除非是真的是有人打断他。那另外还有人很喜欢就是重复不断的在沟通过程当中其实在抱怨，他的沟通其实在抱怨。那我觉得那个其实都会让人觉得是很难沟通的，因为光是他的抱怨本身其实他就好像是一个，你就想我们以前那种 broken record， 就是一直重复，然后每次一开始讲的东西都是一样，到最后的结论也是一样的，然后就在那边当中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其实他没有要想要听怎么样解决，或者是说别人的陪伴怎么样帮助他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哦。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在这些所有的沟通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我们也常常一不小心我们也很喜欢讲的是我们自己的事然后呢讲完之后开心完之后我们其实不太在乎别人要讲他们的事，或者是就说那个关系的互动跟沟通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单向的。
4: 是真的，我们有去参加过一些餐会，其实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应该是理论上来说是为了建立连结，可是常常有些时候吃完这个饭就是觉得今天怎么从头到尾都是这个人在讲话，然后其实自己好像也没有讲到什么话，那就是好像结束的时候关系好像也没有变得更靠近。那但是其实我觉得所有一切都应该是先从省思我们自己开始，因为其实说真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告诉我们， 我们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别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很难沟通的人，然后或者是只关心自己的人。所以其实让我们，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我们要收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撒的种子是什么，我们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要先那样子对待别人。所以其实让我们自己先做那个容易沟通、容易倾听，然后对别人有兴趣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总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然后让我们身旁的人感受到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他们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事情很有兴趣，他们大部分的人自然而然也会对我们有兴趣。那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我就是在我生活中遇到了一个很难沟通，或者是说他真的就对我都没有兴趣，只对他自己的事情有兴趣，只想说他自己想说的，那该怎么办？那我想说的是说，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把别人的担子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也不需要因此就觉得很痛苦。就是说这个沟通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我们真的就很难沟通？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有看到，即使是连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都这么属神，都这么好的人，他们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刻。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还是一样是神所爱的，还是神所用的，但是神也许也没有要他们能够继续的在一起。彼得跟保罗也非常的不一样，他们领受的呼召也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彼此的祝福，他们还是能够彼此的认知到他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呼召，有不同的使命，他们也能够彼此的祝福。所以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当我生命当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要试着去理解他，我也试着用他的方式跟他沟通，我也试着跟他去建立关系，我有一个责任要把自己讲清楚。我觉得沟通是这样子嘛， 我当然除了我一直努力了解你之外，我也要试着把我自己讲清楚。那有没有可能你的想法跟我最后就是不完全一样？ 我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当我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的责任就尽到了。也许有一天他会去想到，其实让我讲这样的例子，就是我有些时候我经历到一些，但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总会经历到一些这些关系上面的种种的冲突。那事实上有些时候我日后去回想，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人有跟我讲过，他有跟我讲过，可是当时我没有听懂，我就会回想到当时，哎，这个人曾经在某个场合这样跟我说过什么样的话，是当时我并没有听懂，或是我觉得我当时是不是我太急着说我想说的，我没有听进去。那其实那些话，其实说真的，在我们大脑里面是有，它还是有刻画下来的，只是我们被忽略掉，日后我们就想起来，就像耶稣的门徒日后就想起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但当时他们听的时候是没有听懂的。那其实但是事实上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所以我的重点是说，我们在沟通里面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一致的想法，不要感觉到灰心，也不要感觉到挫折。好，那个也不代表也许三年之后就沟通了，三年之后他懂了，好，或者说这个之后可能会懂的。那我觉得当你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的时候，那人跟人之间也有一个界限嘛，就是说你在这沟不通的里面，但是你还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界限，你知道你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自己不要做，让我们很小心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沟不通的人。但面对到沟不通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去理解他，要去跟他建立更顺畅的关系，更好的关系，去求同存异，然后把自己说清楚。就算是说不清楚，说得很清楚他还是不接受，那么也不要感觉到灰心挫折，也许日后一段时间之后他会慢慢的理解。
0: 那我也想提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难沟通的其实是情绪的波动太大。特别是就像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慢慢的怎么样 动怒，慢慢的动怒，意思是说，其实你要知道，怒气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你知道，特别是做主管的、做领袖的，常常有一些的资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可是听到的时候不是不开心的，可是常常很不幸的是，跟我们沟通那些的人都会被我们第一时间的那一种情绪的反应给伤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就是真性情的一个表露，其实不是针对人，可是我也要说的是，其实那是一个不好的沟通，不健康的沟通，其实通常会真正伤害到的其实都是我们最身边，我们身边最靠近的人。那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沟通上面，其实不要成为一个难沟通的人，其实包含的是周围的人开始报喜不报忧，开始知道说啊，某一些事其实是你不想要听的，你不喜欢听的，而开始把这些东西不跟你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一个领袖的养成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是怎么样能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那个防卫机制啊，武装的那个防卫的机制，一定要学习放下。不管是跟孩子沟通、跟同辈沟通、跟我们的领袖沟通、跟我们的下属沟通，其实我们要学习可以接受不同样的资讯，不同样的角度、不同样的看法，甚至预备好有的时候是一些负面的资讯，或者是对我的一个提醒。那我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其实如果这些沟通可以带给我益处，那我一定要学习一件事，要谦卑我的心，能够来聆听跟敞开。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情绪上面的反应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难沟通的人。
4: 你有遇过很难沟通的人吗？我们不能够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眼中有梁木。第一个事情总是在圣灵里面省察，我们是不是那个坚持己见、难沟通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容易沟通的人，乐意倾听、乐意理解，那么我们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在我们这样的身旁。而当我们遇到一个难沟通的人的时候，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跟他求同存异，尽可能的把我们自己能够表达清楚。很多时候时间是最大的帮助者，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也会慢慢理解我们的观点。我要祝福你跟人有非常美好的沟通，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